0: 在那一个荒岛之上，有一个男人跟两个女人。
1: 哦，还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来，听他说呀。
0: 其中一个女人呐，长得非常的漂亮，美若天仙，跟仙女下凡一样。不过呢，就是有一点点刁蛮。另一个女人呢，长得奇丑无比，但是呢，温柔贤淑。哎，你会选哪一个呢？
1: 我选漂亮的。
0: 不行不行不行，三哥哥你快选。
2: 我一个都不要。
0: 不行，必须选一个。
2: 我通城虎要选的女人，那得是又漂亮又贤惠。哎呦，
0: 就你长得这个样子，等下辈子吧，只能选一个。
2: 那我就只能选跳海了。
0: 不能选择去死。
2: 那我选退出行不行？
0: 不能退出，必须选一个。快选一个，快选一个，快点了，快点。
2: 其实这岛上还有一个女人，你看到没有？
0: 没有啊，在哪儿？
2: 这个女人呢，她长得又刁蛮又丑。
0: 你见过吗？
2: 你没看到啊？你想不想看啊？
0: 谁啊？
2: 来，在我眼睛里，你看
1: 就是你啊！
0: 你别说我，你别说我，你别说我，赶快啊！
2: 别闹了。

0: 是谁这么心狠手辣？
1: 我知道是谁干的，
2: 还能有谁？张天佐呗，
1: 就是他。
2: 看来没走远，咱们追出去看。
1: 走。大哥，他们都不见了。
2: 算了，咱们回去吧。啊，
1: 哦。
3: 等等。
2: 哎。嗯。
3: 刚才你说谁又丑又刁蛮呢？
2: 我说了吗？
1: 没有啊。
3: 不是你是谁啊？
2: 哦，我想起来了，我那是要提醒你。
1: 对。
3: 提醒我？
2: 你看看你，这么尊贵的一个公主，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嫁出去呢？这里面是有原因的。那我今天给你支两招，你听好了啊。这第一呢，女人得有女人的样子啊。你看看你，这手就不能这么放，得拿下来，像个淑女的样子。你记住了啊。男人说什么，女人就得听什么，得顺从。第二呢，说话的声音秀气一点，温柔一点，要像小猫叫一样。
1: 对。
3: 哎，我说话。
2: 哎，你看，最主要的是男人说话，女人不能插嘴。
1: 嗯。
2: 哎，等，我先解个手啊，一会儿接着说。
1: 那一起。哎，
3: 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2: 那一起嘛，那怎么办啊？别偷看啊！
3: 快点啦！好了没有啊？我回头了啊！我数个三，我数回头了啊！3、2、1！啊，三哥哥了。
0: 竟敢耍我！
3: 三哥哥，你死定
1: 了！大哥，哎呀，平时没看出来啊，你这么会耍人呢？你怎么不交给我呢？
2: 这就叫深藏不露，以后学着点吧。
1: 哎，大哥，这公主长得也不赖，不如把她娶了吧。嗯。
2: 娶她？不娶，打死也不娶。
1: 不娶？
2: 嗯。
1: 你大哥，我有一句话想。
2: 有什么话就说吧，这么磨叽。
1: 既然你不喜欢她，把她让给我怎么样？
2: 嗯。
1: 大哥。大哥，你看我干什么？
2: 我看你呀。胆子越来越大了。
4: 他现在很可怜吧？
5: 皇上，

0: 您怜悯之心到现在还不死。
1: 人非草木。
0: 那皇上可知道我为什么不把他杀了吗？
1: 那是皇后仁慈。
0: 因为她怀有皇上的龙种。
1: 是啊。
0: 我听说好像他这几天要生了吧。
1: 你叫我来不仅仅是为了说这些吧？
0: 本后没有其他的，只是两辽王府的事情让本后赌了一口气在这里，赌啊赌啊，到现在气还在这里呢。
1: 事情都过去了，
0: 死罪可免了，可是活罪不能饶啊。
1: 那你的意思呢？
0: 过几天张宝就要出殡，让两辽王府的人去抬抬棺材，安抚张丞相，让他出口气啊。
1: 好吧，朕就差人去传旨。
0: 谢皇上。
2: 禀天后陛下，张丞相和武三思正在温和宫外候驾。
0: 皇上，
1: 让他们等着。
2: 是。
3: 王皇后要行了吧？
4: 宫里的杜公公传回话来说，就是这几天了。
3: 我们离开卧龙山也很多日子了。
4: 就为了这件事情。
3: 薛刚的死情呢？
4: 有惊无险，果然吉人自有天相。
5: 天后陛下，近日雍州官员唐同泰在雍水河边发现了一块白色石头，这白色石头上自然而然形成了八个字，就是此石。
0: 打开给我看看。

0: 这是什么意思啊？回天后陛下，这八个字的意思是：圣母娘娘降临人间，帝王的千秋大业会永远昌盛。若再进一步解释，意思就是说，圣母下凡，接替皇位。嗯，本后要把这块石头给供起来，本后还要给它起个名字。 叫天寿圣徒吧。
1: 天后陛下圣明。哦，你们刚才说圣母下凡接替皇位，可是皇上还在啊。
2: 请恕，臣直直言。如今这皇上虽在，但是我们也可以让他慎言。
3: 天后陛下，臣直认为。 这上天既然显灵，我们就应该顺应天意，当仁不让。俗话说得好，一山不容二虎。虽然眼下是二圣并立的局面，可是这卧榻之旁，岂容得他人酣睡？还请天后陛下别再优柔寡断。
0: 你看，本后像优柔寡断之人吗？
4: 不不不，天后陛下比咱们男人还果敢啊！
0: 这话本后爱听。天后陛下，还是那句话，这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啊？不可胡来，一切都要以苍生为念，不可有动荡。
5: 我已有四个儿子，勇猛刚强，如今又添了一个侄儿薛毅。
6: 薛毅进列薛家门墙，真是三生有幸啊！皇上有旨，薛勇晋封为红罗关总兵，薛蒙晋封为云南关总兵，薛刚晋封为泗水关总兵，薛强晋封为雁门关总兵。
7: 臣等遵旨。
8: 嗯，就你了，什么事儿？
5: 皇上既是有旨。

0: 这就是对我们薛家的恩典。嗯，
1: 我儿赶紧收拾收拾东西，今天就赴任，不得延误。孩儿遵命。嗯，儿子遵命。
2: 薛毅，
1: 侄儿在。
2: 你是个武举出身，
1: 我倒是想看一看你的功夫如何。侄儿花拳绣腿，实在是不敢。
3: 你既是武举出身，我倒是有一个想法。哎，
2: 我知道爹的想法，我知道，而且我的想法跟爹的想法肯定是一模一样的。哦，
3: 那你先说来听听。
2: 孩儿的想法是，孩儿不能胜任这泗水关总兵的职务，孩儿愿意把这泗水关总兵的兵符交给薛毅堂兄。
0: 薛毅。
4: 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决定上奏朝廷，请朝廷封你为泗水关总兵。
5: 侄儿不敢呐！哎呦，
2: 有什么不敢的？没让你当，你当然不敢了。这会儿让你当了，你就当呗。
0: 行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6: 薛毅受两辽王府大恩大德，没齿难忘。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0: 薛强，孩儿在。你在赴任的途中。
2: 先行去往太行山，替爹娘进香。孩儿明白。啊，那你们都走了，这了辽王府就是我一个人了。哎，明天可是鲁王爷爷100岁的寿辰，那里肯定很热闹哦。
0: 薛刚，就你哪里热闹都有你。
2: 知子莫若父。
0: 哎，我爷爷程咬金。 百岁寿辰，在鲁王府设宴，恭请大元帅樊梨花、两辽王薛丁山、薛勇、薛强、薛蒙。
2: 哎，那我呢？
0: 最主要的是，我爷爷说了，要宴请薛刚，喝酒管够。
7: 多谢老千岁的盛情。

0: 两辽王薛丁山大元帅樊梨花到啦。
1: 喂，挺像这么回事儿嘛。
2: 哎，大哥，伙计叫咱们多喝两杯，
1: 有没有好酒啊？
2: 有，我爷爷多的是。
1: 我进去喝了。
2: 哎，好。
0: 我大哥冲城虎薛刚到啦。
3: 午时寿辰，宾客献礼。
4: 看什么看啊？没教养！
1: 你，
5: 刚儿，坐下。
1: 哼，
6: 六皇子殿下光临，老朽不胜荣幸啊！
4: 本皇子代表父皇和母后来给老千岁拜寿。
6: 谢谢皇上，谢谢天后陛下。
4: 这是父皇送给老千岁的玉如意一对。
6: 谢谢皇上。
4: 这是母后送给老千岁的金麒麟一双。
6: 谢谢天后陛下。
1: 罗爷爷，我们也有寿礼。鲁王爷爷，我也有礼。
6: 通城虎的礼物，老朽是要的，不知道是什么礼物啊。
1: 我给您准备了东夏二夫人。
6: 啊这个哟，老朽都100岁了，这个怕

0: 是消受不起呀、
1: 啊。两位夫人在哪儿呢？
0: 是这么个东西啊，二夫人。
2: 一个是汤婆子，一个是竹夫人。
1: 就这个，这个也算东西二夫人呐、
0: 这个汤婆子，冬天拿来暖脚。这个竹夫人呢，夏天抱着凉快了、你们这些人送的礼物，老朽虽然喜欢呐、但是没有我这个侄孙刚儿啊送的这么体贴呀、
3: 就是

0: 皇上去哪儿了？
1: 回禀天后陛下，皇上，听说皇上去凌霄阁了。天后陛下，您可知道，这皇上为什么经常要去凌霄阁吗？
0: 他是想要朝廷所有人都知道，这大唐的江山是他们姓李的跟凌霄阁的那些人打下来的。他是想要天下所有人都知道，姓李的才是皇帝的正统。
2: 天后陛下圣明。
1: 天后陛下，您可知道，听说一些李家的旧臣在朝堂外议论纷纷。
0: 他们在议论什么？
1: 他们议论说，如今的朝廷是被咱们武家给把持了。
0: 胡说，本后心里面没有姓李的姓武的，本后心里面只有朝廷，只有江山，只有天下的百姓。
1: 是啊，可是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更离谱的传言。
0: 什么传言？
1: 他们说，天后陛下，您是皇上的克星。
0: 就让他们传去吧，本后不在乎什么名声。
3: 臣职告退。

你们都给我记着，大唐的江山是李家打下来的，是这些人：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尉迟恭、徐茂公、程咬金、罗成。

0: 臣就下来吃，还请皇上恕罪。
1: 你们一定要给朕查查清楚，这些到底是什么人？他们的幕后主使究竟是谁？
2: 臣失职了，臣一定查出幕后主使是谁。

又一次功败垂成，再一再二不再三，逃得过第二次，逃不过第三次。老朽有一件东西要送给大家，来呀！哈哈哈哈！嗯哦，嗯，这是一颗珠子，这么大的珠子，大家不常见吧？

0: 哼，这是南海龙王珠，500年不得见一回呀、啊。
1: 哎，爷爷，这珠子以后留给我就行了，干嘛送给别人呢？
0: 这傻小子，好东西大家分享，有本事找个娘子自己去争。今天我把这颗珠子放在这个旗杆上，大家不是喜欢玩狮子吗？哪一只狮子第一个爬到杆顶，这颗珠子就归他。
2: 三哥哥，这么漂亮的珠子，宫里都很难有啊。谁要是能得到它的话，那有多厉害啊，是吧，三哥哥？
3: 看我的！
4: 六皇子殿下的武艺高强，绝不能让薛刚抢了风头。

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

0: 丽珊，
1: 你这个逆子，到处给我闯祸！来人呐，
2: 在，
1: 把这个逆子给我关起来，关上100天。不到100天，谁也不许放他出去。带下去。
2: 是。三郡主，走吧。
0: 丁山。

0: 皇子他这次真是伤得不轻啊，恐怕是晕死过去了。啊，
1: 你是死人呐，还不叫御医？御医，
0: 皇儿，皇儿，你醒醒啊，皇儿！
2: 母后，我就是御医。啊！你们都看到了吧？这是装死。母后。
0: 轻轻摔一跤就能摔死，你是什么做的呀？这太娇贵了吧！哎呀，
3: 公主啊，你没看到那旗杆有多高啊？从高高的旗杆上摔下来，真是让人惊心。哎呀，
0: 这里没你的事。

0: 我们从小习武，摔摔跌跌多了去了，轻轻的摔一跤能死人吗？
1: 你
2: 母后，您要替儿臣做主啊！
1: 我一定会替你做主的啊！
2: 谢谢母后。
1: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两辽王府薛刚要谋害儿臣。
1: 怎么又是薛刚？
3: 正是薛刚。
1: 你是怎么保护皇子的？废物，走！
3: 微臣告退，微臣告退。
4: 喂，有没有人呢？哎呀，有没有人呢？喂，薛丁山，你怎么那么狠心呢？啊，我是不是你亲生的儿子啊？你把我关在这儿，你还不如打我一顿呢。哼。
1: 丁山，你何苦如此着急呢？
5: 咱们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儿子？这不是个闯祸的祖宗吗？
1: 难道你不觉得六皇子李亨他也很可恶吗？
5: 李华呀，那是别人家的事情，我们得管好自己的儿子，不是吗？
0: 哎，你们都过来，本公主问你们一个问题。
6: 是。
0: 哎，你们说薛刚会不会受到我母后的惩罚呀？你们摇头的意思就是薛刚不会受到母后的惩罚，对不对？
6: 回公主殿下，不知道。
0: 什么叫做不知道呢？有我聪明的九环公主在，怎么可能受到惩罚呢？你们偷偷摸摸的去给我找一只猫来，一定要神不知鬼不觉，千万要保密啊！快去快去。
6: 是。
7: 臣职
8: 见过天后陛下。
9: 免礼。
8: 谢天后陛下。
9: 六皇子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吧？
7: 臣职听说了。
9: 那你们说说该如何去惩罚他。
7: 天后陛下，臣职刚刚拟了一道圣旨。
8: 天后陛下，这薛刚打丞相，杀张宝，伤皇子，已不是初犯，应当重重惩罚。
9: 你也来听听。
7: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两辽王府薛刚多次犯事，屡教不改，其个人有责，王府有责。为维护朝廷尊严，严肃我大唐的法典，着撤销两辽王的封号。薛丁山、樊梨花永不叙用，薛刚打入天牢，秋后问斩。钦此。
9: 颁旨吧。
0: 慢。
9: 你们俩先退下吧。
8: 是，天后陛下。
9: 环儿，你不要胡闹，退下。
0: 女儿没有胡闹。
9: 朝廷的事情你不要管，赶紧退下。
10: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访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11: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4个轮子呢，

0: 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欢福行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1: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嗯，又为咱们呀、上了份安心险。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访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0: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富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1: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仅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安全。官复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1: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

0: 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没错啊，关键是呀、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0: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1: 没错，
0: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4: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6: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7: 这是这批乌沙换来的货款，如果真的要转移的话，一定会需要大量的枪支弹药以及医疗物资，我想把这些货款换成物资带回去。
8: 沈图南，你不累吗？
9: 这从上车到现在，你一直是在为魏若兰争取时间。
8: 你干什么？
10: 魏若兰，你命真大，怎么打都不死。
11: 你跟沈图南到那边，记得向沈经理带好。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0: 敬请关注。其实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第一次，尤其在他们这个年龄，第一次更尤为重要，因为每一个第一次都是他们开阔眼界的时候，向这个世界发出自己好奇心的时候。
1: 而在武当山这样一个灵秀之地啊，希望通过每一次的分享，都能带给观众朋友们更加美好的亲身感受。
2: 让我们第一次躺在屋顶上，第一次享受一下屋顶上的休闲时光吧。
1: 来，三二一。
3: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母后，看来啊，母后以前经常说很想女儿，没事呢就来母后这里坐坐，都是骗女儿的。原来你一点都不想女儿，既然这样的话，女儿就走了，以后再也不来了。
1: 哎，回来吧。
0: 怎么啦，母后？你不是不想女儿吗？
1: 坐吧，谁叫母后最喜欢你呢？你呀，就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0: 母后，女儿可知道您心里在想什么？
1: 那你说说看，母后心里在想什么？
0: 严惩学纲啊！
1: 真不愧是我养大的，我的心思你都知道。
0: 但是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0: 您说为什么不行啊？
1: 母后知道，因为他是你的未婚夫。其实啊，你还没有嫁出去，你的心就已经在薛家了。母后跟你说的那个赐婚只是随便说说，你倒当真了。
0: 女儿真的当真了呢。
1: 那个薛刚有什么好的？鲁莽之极，先是陆大当朝丞相，杀死张宝，现在又把你六皇兄给摔伤了。
0: 母后，六皇兄也有责任呐。要不是他对薛刚无理取闹的话。
1: 好了好了，你不要替他辩护了。母后这次不会原谅他，一定要好好的惩治他。
0: 不行不行，母后不能严惩他。
1: 朝廷的事情不要多管。
0: 朝廷的事情女儿绝对不管，但是薛刚的事情女儿必须要管。
1: 不行，这次母后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好了好了好了。就知道母后会这么坚持己见。
2: 啊啊！拿走，拿走！
0: 快拿走，快拿走！
2: 是。你干什么？你想要吓死母后啊？
0: 母后，这只猫可是女儿亲手抓的，因为女儿知道呢，母后最怕猫了，所以看到猫就赶快把它抓起来了。母后。那如果是您那么让女儿不开心的话，女儿以后可就再也不管猫的事情了。除非呢，母后先答应女儿一件事情。
2: 说吧。
0: 还是薛刚。母后，如果您可以放过薛刚的话，女儿可以保证以后母后寝宫再也不会有一声猫叫。但是母后一定要坚持己见的话，女儿可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女儿一难过呢，可就什么都不管了。听说啊，这猫最喜欢晚上出现，说不定屋顶一只，屋檐一只，树上一只，床下一只呢。
2: 好了好了好了，母后都依了你了。
0: 真的？哎呀，母后您太好了。
3: 谢谢母后啊。
0: 对不起，刚才吓到您了。我就知道母后最好了，您才不会生女儿的气呢。那母后我走了。
2: 杜回，
4: 奴婢在。
1: 生了吗？
4: 大概快了。
1: 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4: 奴婢明白。娘娘，您怎么了？没事吧？
0: 我快生了。
5: 上次龙首元的刺客说不清来龙去脉也就罢了，这一次就在眼皮子底下还弄不清刺客的身份，这就不得不让朕怀疑了。李将军，你护驾有功，只是不知道李将军对刺

0: 的身份，有没有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呀？
1: 回陛下，微臣无能，尚无发现。
0: 朕这几天总感觉眼皮子在跳，不知道是福是祸呀。
2: 父皇，儿臣找御医过来给父皇看看。
0: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2: 父皇，再过几天就是元宵节了，父皇要不要去看灯？父皇，与民同乐可以消灾祈福啊。

0: 吃的来了。他们都说薛刚鲁莽，但是我觉得你发起脾气来还是蛮可爱的。你说这老虎吧，有再大的威风也没用，都已经被关在笼子里了。
1: 哎，你是不是看着我被关在这里很高兴啊？
0: 对别人是这样，对你可不是。你看，这是我从宫里呀专门拿出来的吃的，可好吃了，给。
1: 你还挺仗义嘛。
0: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啊，这是御厨房刚刚出笼的包子，我就一直放在手里捂着，就怕凉了。现在还热着吧？是吧？我手好疼啊。
1: 你怎么了？
0: 被那个包子烫的嘛。
1: 我看看。没事啊。
0: 说你在这里要被关上100天啊，你愿不愿意啊？
1: 谁会愿意被关在这里啊？是我爹非要关我，不让我出去。
0: 我可以给你想想办法，我看看有什么东西啊可以打开这个笼子。你等我一下啊。
1: 你别动啊，这里到处都是机关，很危险的，到时候你别哭啊。
0: 你小瞧我是不是？我的武功还不至于那么差呢，你等着。
1: 你当心点啊。

0: 九环，九环，九环，九环，你怎么了？九环，九环，哎呀，你这是伤到哪儿了？九环，哎呀，你看我让你听我的，别乱动，别乱动，你不听吗？现在弄成这个样子，九环，你醒醒，你醒醒啊，九环，不行，我得带你去看医师，九环。
1: 伤到哪儿了？三
2: 哥哥，
1: 你没伤到啊？哎，你到底伤到哪儿？你告诉我呀！我巴不得我伤到呢，这样子你就可以一直抱着我了。你真没伤到？
2: 你是希望我伤到还是不希望伤到？
1: 哎，你知不知道我刚才急死了？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
2: 你很担心我是不是？
1: 三哥哥，哎，说呀，是不是很担心我？你就说呀。说什么说呀？哎呀，回去吧，我要休息了。
2: 爸，你这人也太没有良心了吧！人家刚刚给你送了吃的，还把你救出来了呢，一句谢谢都没有就赶人家走。
1: 谁让你装晕脑骗我的？

0: 我知道五三四有一种特别好的药，我去给你拿啊！
1: 哎哎。

0: 后娘娘，皇后娘娘。恭喜皇后娘娘，您生了一个龙子。
1: 杜公公，这是皇上的骨肉，皇上的至亲骨肉。
0: 娘娘，实不相瞒，武则天让我前来，就是等您生了皇子之后，将你们一起灭口了。
1: 杜公公，求求你，不要。
0: 皇后的性命我是无能为力了，不过皇子我一定把他安排妥当。
1: 谢谢杜公公的大恩大德，天快要亮了，就给他起个名字吧，就叫李晨。
0: 奴婢记下了。
1: 谢谢。
2: 参见公主殿下。
3: 武三思呢？
2: 回公主殿下不知道。
3: 我听说啊，武三思这里有大唐朝最好的万灵金疮药，你们知不知道在哪里啊？
2: 回公主殿下不知道。
3: 本公主有急用，你们到底是不知道还是不想给我呀？
2: 回公主殿下真的不知道。
3: 你们是不是除了不知道不知道还是不知道啊？被你们给气死了。好了，行了，跟我走吧。
2: 是。
3: 哎呦，真是跟那武三思一样笨，本公主自己找。

0: 张丞相，我想来想去，这件龙袍还得是由你来交与皇上比较合适。张丞相害怕了不成？
1: 好吧，就由老夫进献给皇上。事成之后，二圣就只剩一圣。
2: 到时候，天后陛下就是天下唯一的至尊。
0: 什么秦琼罗成，更不要提什么程咬金、薛丁山，他们到时候都不再是什么开国功臣。
2: 开国功臣就是我们了啊！
0: 不过眼下还是把我们的事情办妥才成。
1: 是是，
0: 以茶代酒，愿我们大功告成。

0: 公公，你带着孩子先走。快走！
1: 姑娘小心呐！

0: 这是谁的孩子？
1: 王皇后所生，这可是皇上的亲骨肉啊！这世间的恩恩怨怨，不该牵扯到这个无辜的孩子。那我就告诉公主一个秘密，希望公主能把这个秘密公诸于天下。
0: 杜公公，请讲。
1: 武三思、武承嗣、张天佐他们又谋害皇上。奴婢要是有半句假话，奴婢马上撞死在这里。
0: 杜公公，这里交给我，你先走吧。
1: 谢公主。
2: 杜公公，皇上还好吗？
1: 放心，孩子都好。啊，
2: 阮莹她呢？啊，
1: 她为了掩护我，正和官兵厮杀呢。
2: 哎呀，那要啥子时候脱身？

1: 你是吧？多谢出手相救，不知姑娘最近大名，不提也罢，你赶快走吧。哎呀，赶快走吧！后会有期。爹，
2: 阮莹，你没得死吧？
3: 这里危险，出去再说。
2: 走走走。
1: 发生什么事了？九怀，外面怎么回事？
3: 回母后，听外面声音这么乱，八成是碰到小偷了。
1: 不是碰到了小偷，而是有人劫走了王皇后刚刚生下的婴儿。你说什么？
3: 是小偷偷走了那个贱人的婴儿。
1: 你再说一遍。
3: 是小偷偷走了那个贱人的婴儿。
1: 那杜回呢？
3: 杜回已经不见了，可能是给小偷做了内应。
2: 这个奴婢。
3: 啊，
2: 那你们抓到那个小偷了吗？
3: 贵禀公主，并无所获。还不赶紧去抓！看我干什么呀？我有那么好看吗？
1: 回来，把那个贱人给杀了。

0: 皇上，昨天晚上的事情皇上大概已经知道了。
1: 现在有很多事情他们都不跟朕说了。
0: 皇上，昨天晚上王皇后死了。听说王皇后在死之前生了个皇子。
1: 现在人在哪儿？
0: 说是被人偷走了。
1: 被人偷走了？
2: 皇上，严格来说应该是被人救走了。
3: 是啊，皇上，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啊。
1: 朕这一阵子经常是神情恍惚啊。
0: 皇上，今天元宵灯会要不要与民同乐？

0: 本后就不参加了。既然天后陛下都不参加了，那皇上就更应该御驾亲临。皇上是一国之君，只有皇上亲临五凤楼，天下才会兴奋，百姓才会开心呐。皇上与民同乐，全天下就能因皇上共沐皇恩呐。
1: 皇上，
2: 朕意已决，就这么定吧。
0: 皇上圣明。为了让皇上出席今天晚上的元宵灯会，微臣特地命人从江南定制了这件龙袍，皇上请看。
2: 张爱卿，你辛苦了。
0: 为了让皇上出席今天晚上的元宵灯会，微臣是事无巨细，务必亲力亲为，唯恐有什么不周啊。
2: 朕知道了，都退下吧。
3: 恭送皇上。

皇上应该与民同乐。咱们大唐朝太平盛世一年一度的灯会，如果皇上不去，小民百姓将会感到非常的失望，长安城的灯会也将因此黯然失色呀，你们说是不是啊？皇上，天后陛下说了，今年的灯会

0: 三哥哥，别闹！三哥哥，别闹！哎呀，你吵什么？烦死了！这喝多少酒啊？满身的酒气。别闹，我心里烦着呢。
1: 你烦什么？你怎么今天也心烦啊？我才心烦呢。
0: 哎，你一个姑娘家，哪来那么多心烦的事儿？
1: 怎么，我就不能有心烦的事啊？
0: 那你先说说看，你为了什么事心烦啊？
1: 今天元宵灯会，外面那么热闹，我爹就是不让我出去，非得把我关在这里。你说我烦不烦呢？
0: 三哥哥，闹了半天，你是为了这件事情心烦呐？
1: 哎，
0: 这个事儿还不严重啊？
1: 哦，天哪，你的事跟我的事情相比，就是这个，你知道吗？
0: 你有什么事儿？
1: 我是关于人命的事。
0: 什么？三哥哥，我听说有人想谋害我父皇。什么？有人要杀害皇上？
1: 是啊，三哥哥，该怎么办呢？
0: 这是你亲耳听到的？
1: 我亲耳听到的。
0: 那你知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动手？
1: 就是今天晚上元宵灯会上。
0: 看来这元宵灯会，通城府是非去不可了。
1: 三哥哥，你要护驾？
0: 当然了。
2: 这是我两辽王府的责任，再说了，这事让我通城府知道了，我能坐视不管吗？三哥哥，哎，别多说了，救人要紧，走。皇儿啊，你们说说看。
3: 皇穿上这件龙袍，是不是格外精神呢？是的，如果父皇穿上这件龙袍，一定会非常精神的。这件龙袍真是富丽堂皇、金碧辉煌啊！父皇，能不能让我也穿上试试？哈哈哈哈哈！传朕的旨意，赏张天佐黄金1000两，明珠50颗。是。
4: 兵王爷，三爷主越狱逃跑了，
5: 逃跑了，逃哪儿去了？
4: 小人不知。真是饭桶出去找去啊！
5: 是。这个孩子出去以后，还不知道要闯多少祸呀！
4: 相爷，
5: 明白了。事成之后，本相爷定有重赏。
4: 谢相爷，
5: 马上行动。
4: 是。

0: 臣等恭迎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皇上，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2: 爱卿免礼。
1: 谢皇上。
2: 今天元宵灯会，朕与民同乐。
3: 皇上，这里的位置好啊，海阔天空，高高在上，一览无穷，万千子民，大唐盛景尽收眼底呀。
2: 好啊，甚合朕意。
4: 这个
2: 好看，这个好看。
5: 别看了，不是说好了救我父皇的吗？
4: 你说会出事，这不是很太平吗？
5: 太平什么呀，我没有骗你，真的会出事的。
2: 我走吧，我走
4: 什么？
5: 别看了，别看了，
4: 这个好看，
2: 这个好看，这个好看，这个也不错，这灯不错啊。
6: 大爷，笑一个吧。
7: 你们干什么？
8: 走开！别怪大爷好了。哎，跟我走啊！
9: 哎，大家快去看呐，那边有人打人呢！
5: 别再看了，
9: 快来评评理啊！
10: 怎么了？
9: 快来评评理啊！还有没有王法？
4: 哎，老人家，怎么了？
11: 前面有一个横行霸道的人，调戏良家妇女，还打人。
4: 有人打人？在哪儿啊？
11: 就在前面。
4: 王法呀！王法！
2: 众外卿，那里发生了什么呀？
3: 啊，皇上，这是小民在下面嬉闹，皇上不必多虑。
12: 父皇，儿臣下去看看。
3: 太子殿下，不必下去，下面有六皇子在玉灯棚坐镇，您就安心喝茶吧。
1: 张丞相说的对啊，太子殿下，还是喝点茶吧。
13: 别打了，
14: 滚开吧！你
15: 住手！
14: 打人好事。
4: 你还打不打人了？
16: 你是谁？到底是谁？
4: 等一下就知道我是谁
16: 了。
17: 是你啊，薛刚，真是冤家路窄。今天你擅闯玉灯棚，你该当何罪？
4: 什么玉灯棚啊？
17: 白长了一双狗眼，你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
4: 你不行，不能跟他动手，不然我爹知道了还不骂死我？哼，
17: 想走没那么容易。
18: 嫣儿，
17: 你胆子不小啊，还敢还手？难道你不怕惊动皇上吗？放手，放手啊！
18: 哼，丫头，
17: 你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还敢在这儿撒野，还不放手？
18: 哼哼，丫头，
17: 都说你是通城虎薛刚，我看不如叫通城猫薛刚，病猫一只。
4: 你别逼我，
17: 逼你怎么了？你这有人生没人养的野种。
4: 起来啊，装死啊你！

0: 到底知不知道替死皇子金波圣家是什么罪啊？
1: 够了，我知道我闯祸，我又不是故意的。
0: 还说你不是故意的？
1: 我同城虎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要害怕，你走啊！
0: 哎呀，什么一人做事一人当啊？你以为你一人当就没有问题了吗？哈，我真是被你气死了，回宫去了。
1: 我，哎呀，这，哎呀，大哥，这九环说的对啊，你说你这次真是闯了大祸了，你把天都给捅了个窟窿。
2: 虎子，你别说了，我现在不也后悔吗？
1: 怎么办？哎，大哥，我们先找个地方躲一躲吧。
2: 去哪儿啊？我现在有家都不能回了。
1: 哎，找我爷爷，找我爷爷想办法呀。
2: 鲁王爷。
1: 是啊。
2: 这，
1: 还是快走吧，快走吧，走。爷爷
3: 头晕，哎呀，爷爷脸上都发麻了呢。哎呦，孩子，你们这祸闯得太大了，你们这是把天捅了个窟窿啊。
1: 爷爷，您原先不是跟我说过吗？有什么事情，你把头摇一摇就没有事了。你还告诉我，这闯祸呢，不能闯小祸，要闯就闯大一点的嘛。
3: 哎呀，你们这些龟孙子，再大的祸也不能大到这个地步啊！古语道，功高者不过救驾，技绝者不过绝粮啊。你们这祸闯的也太大了，这世上没有比这更大的祸了。
4: 薛刚啊，你这条小命啊！

0: 火燎眉毛顾眼前，薛刚啊，爷爷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这么死了。来，孩子，起来。薛刚啊，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家你是回不了了，京都也是待不下去了。跑吧，
1: 跑！
2: 爷爷，现在往哪儿跑啊？这城里到处都是御林军，再说城门早就关上了。我看不如让薛大哥先在咱们府上躲一阵儿，等风声稍微松一点，我再送他出城。
0: 这倒是个办法，不过你们千万不能乱跑啊！那我得到宫里去一趟，我得去看看皇上去。

0: 什么？皇上死了？是两辽王府的血钢踢死了皇子，惊崩了圣驾。来人，
1: 在
0: 起驾含元殿。
2: 丁山，喝点水。
3: 王爷，夫人，大事不好了。
4: 出什么大事了？
3: 六皇子被人踢死，听说皇上也驾崩了。
4: 你说什么？皇上驾崩了？
3: 是，外面都是这样说的。
5: 党神黄旗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旗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旗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旗、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

0: 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

0: 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4: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这是借皮乌沙换来的货款，如果真的要转移的话，一定会需要大量的枪支弹药以及医疗物资，我想把这些货款换成物资带回去。
6: 沈同南，你不累吗？
7: 这从上车到现在，你一直是在为魏若来争取时间。
8: 你干什么？魏若来，你命真大，怎么打都不死。
9: 你跟沈同南到那边，记得向沈经理带好。
8: 好。

0: 其实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第一次，尤其在他们这个年龄，第一次更尤为重要，因为每一个第一次都是他们开阔眼界的时候，向这个世界发出自己好奇心的时候。
1: 而在武当山这样一个灵秀之地啊，希望通过每一次的分享都能带给观众朋友们更加美好的亲身感受，
2: 让我们第一次躺在屋顶上，第一次享受一下屋顶上的休闲时光吧。
0: 来，3、2、1。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
2: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赶紧拨打400169-7979
6: 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心不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11: 那你出去打听清楚，再回来报。
4: 是。

0: 死了。
1: 父皇醒了，父皇醒了。
0: 仙儿，
2: 父皇，
0: 听着。祸是薛刚惹的，可薛家是忠臣。忠
2: 父皇，
0: 记住，一人做事一人当。抓住薛刚，不要难为薛家。
2: 是，父皇，儿臣记住了。

皇上，皇上。

0: 传本后旨意。武承嗣，
1: 臣在。
0: 马上传令关闭所有城门。
1: 臣领旨。
0: 李承业，
2: 臣在。
0: 你带领御林军全城搜捕，务必要捉拿薛刚。
2: 臣遵旨。
0: 武三思，
3: 臣在。
0: 你带领御林军包围薛家，不管男女老幼，一只鸟都不许给我放出去。
3: 臣领旨。
0: 张天佐，
4: 臣在。
0: 派人火速去红罗关、云南关、泗水关、雁门关，一定要缉拿薛勇、薛猛、薛强、薛毅。
4: 遵旨。

0: 王爷、夫人，不好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咱们王府被御林军包围了。
1: 你别慌，慢慢说。
0: 听说提斯皇子进宫圣驾的事儿，的确与我们三绝主有关。

0: 武相思在外面求见，
1: 不见了，不见了，你跟他说我不见他。

0: 武三思给皇上行礼问安。
1: 皇上死了。
0: 正因为是皇上死了，所以天后陛下当仁不让地成了皇上。如今这朝廷已经结束了二圣并列的局面，朝廷之上只有一圣了。
1: 皇上终归是皇上，本后不是皇上。
0: 天后陛下一直以来在我们大唐说一不二，其实在我们心中，天后陛下早已经是事实上的皇上。
1: 这话本后爱听，可是不能乱说。
0: 哦，是，这些都是张天佐张丞相在外面说的。
1: 你去告诉张天佐帮本后赶紧办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皇上驾崩，马上下葬，人死了入土为安。
0: 臣职明白。
1: 第二件事情，朝廷不能一日无君。
0: 天后陛下圣明。
1: 帮本后拟旨，册立李显为新皇帝。
0: 册立李显？可李显姓李啊。
1: 太子姓什么也是本后的儿子。
0: 是。
1: 凡事都不要太急，现在二圣的事情已经

0: 过去，本后要做背后的皇帝。
1: 可是天后陛下，也有一句老话叫做事不宜迟啊。
0: 大唐朝的江山可是李家打下来的，朝野上下这帝党的势力还是挺大的。
1: 是。
0: 没事，退下吧。对了，薛刚务必尽快归案。
1: 请天后陛下放心吧，臣旨已经命人将这两辽王府围了个水泄不通，谅他薛刚也是插翅难逃。只是臣旨以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应该把它做大。毕竟这两辽王府的薛家是大唐李家的忠臣，是至关重要的人物。这薛家犯事，其他李家的老臣也应该会感到唇亡齿寒。纵然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将他们卷入其中，但也有必要让他们静若寒蝉。
0: 你的意思是，
1: 我们就借此机会将这李家的老臣斩尽杀绝。天后陛下，天后陛下，天后陛下意下如何？
0: 没事了，退吧。
1: 是。
2: 知道你闯祸了吗？你踢死了六皇子，而且还惊崩了圣驾，你知道吗？天底下可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罪了。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你知道吗？捉拿凶手，满门抄斩，株连九族。你闯祸了，闯大祸了。你闯这么天大的祸，还在笑吗？别笑了，兄弟。俗话说得好，咱没事儿不惹事儿，有了事儿也不怕事儿。你苦着个脸就有用了？没有用。既然没有用，兄弟，就像我这样，拿起酒杯，咱们一起干了吧。干了。

0: 哎，胡子，啊，哎，你们都来了，胡子大哥，
1: 大哥呢？
0: 大哥现在在后面喝闷酒呢。哎，
1: 还喝呀？这酒壮怂人胆，我看大哥这胆啊，就是被酒给挑的。
0: 不，这酒壮英雄胆啊！你看，他本来胆子就大，再让酒这么一推，直接天不怕地不怕了。
2: 哎，
3: 这次事情真不知道该如何收场了。
0: 是啊，走，我们看看去。
2: 我告诉你们，进去是进去，大哥现在可喝的差不多了，可别乱说话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你醒醒啊，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喝那么多啊？嗯，兄弟们都来了，啊，罗昌，你怎么这么胖了？
0: 我还须眉祖呢。
4: 我是罗昌，啊不，你才是须眉祖，
0: 我是齐芳啊，
1: 我是须眉祖，大哥，
0: 你们都来了，好，来来来，好喝，喝，
1: 哎呀，别喝了，别喝了，我家的酒都快被你给喝光了，
0: 你看，小气，
1: 小哥哥。 什么时候了？你们还管他喝那么多酒啊？
0: 是他自己喝的，快把我们家酒给喝光了！
2: 就是啊，
1: 三哥哥，三哥哥，你快醒醒啊！三哥哥，
2: 天哪！
1: 三哥哥，薛丁山来了！
2: 嗯，爹，爹。

0: 呢？
1: 三哥哥，你赶紧醒一醒吧！我刚得到消息，金吾大将军李成燕已经向我母后禀报，说全城都搜遍了，没有搜到薛刚，现在只剩下两辽王府跟鲁王府没有搜查。记得我母后也有口授圣旨，让武三思跟李成燕去搜查两辽王府跟鲁王府，有敢阻拦者格杀勿论。这样，我已经帮你准备了粮食、水、跟药，还有水果，够对付一两天的。三哥哥，你怎么了？你说句话，你怎么了？你说句话呀！
2: 我知道了，我大哥的双锤还在两辽王府呢，我现在就把他取来。快去，快去！
1: 先别考虑那么多了，保住一条性命是一条性命，再不走的话真的来不及了。
3: 两辽王都有打扰，在下奉命缉拿要犯薛刚，还请行个方便。
4: 好吧，请便。
3: 给我搜

0: 我是一个贪生怕死的懦夫，独自逃命算什么好汉？这好汉得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能丢下我爹我娘不管，我得回家，我得回两辽王府。
1: 薛刚，我等你等得好苦啊！你们都别动。

0: 两辽王府的事，两辽王府自会解决。
1: 爹娘，不孝儿薛刚回来了。

0: 爹，不要叫我爹。我没有你这个儿子，从今天开始，你我恩断义绝。
1: 刚儿，你已经受了你爹三顿，现在可以不用再顾及父子之情，你快还手吧。

0: 这才是真正的薛刚，薛刚，你还不下马受死？往哪里走？大哥，我来帮你。
1: 虎子，好兄弟。

0: 我们为什么要在红罗关外自己把自己绑起来啊？
1: 我三弟出事了，我担心朝廷缉拿，这叫做服罪自首。可是你三弟出事又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为什么要服罪自首？好了，别问了，一切听我的安排吧。
2: 夫君怎么样？夫人呢？我三弟薛刚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两两王府薛家必定会受到牵连。
3: 那怎么办啊？我们薛家兄弟四人，只有我和三弟长得最像，所以我想让你带咱们的孩子薛斗逃亡到朔阳关，到我姑父窦一虎和姑母薛金莲那里躲避一时。我假扮我三弟薛刚回长安向朝廷投案赎罪。
2: 夫人啊，赶紧带着孩子走，到我姑父姑母那儿为父代替投案赎罪，这也是万不得已的下下之策。也只有这一个办法能救我三弟，才能救我薛家两辽王府。
3: 夫君，
2: 夫人呐。
4: 四学主，大事不好！三学主在京都闯下了大祸，现在朝廷已经派人前往雁门关捉拿四学主，您赶紧逃吧！此话当真，千真万确。
3: 逃？我能往哪儿逃啊？
4: 逃到哪里都行，总之不能在雁门关。
3: 不行，如果逃了，我爹怎么办？我娘怎么办？我三个哥哥怎么办？
4: 我必须回去。四学主，
3: 我必须回去。
4: 四学主。 两辽王只是暂时被困，没有性命危险。如果你现在去了，只是添乱，等事情平定下来，我们再回去吧。

0: 现在我们往哪儿走啊？我不知道。哎，大哥，你兄弟薛猛、薛勇、薛强，还有你的堂兄薛毅，现在都已经当总兵了，我们投靠他们哪一个都行啊？怎么不行啊？
1: 我不想连累他们。
0: 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那你说我们走了这么长时间，连个饭都没吃上，总不行找个地方填填肚子吧？大哥，前面就有个市集，我们干脆去市集吃点东西，填填肚子吧。怎么还是摇头啊？
2: 咱们还是远离人多的地方吧。
0: 我现在是走不动了，我都快饿死了，我都已经两顿没吃饭了，我都快饿死了，我不走了。
3: 胡子，好吧，好吧，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去投靠我大哥二哥他们了。哎，
0: 大哥，这就对了。哎，这我跟你说，这亲兄弟嘛，这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有困难不找他们找谁啊？对吧？
3: 这个人你们知道吗？
4: 知道，
3: 他叫薛刚，闯下了天大的祸，现在朝廷到处张榜捉拿这个人。 你们都很聪明，可是啊，这个人不知道去哪里了，现在大家都找不到他，所以啊，我要你们偷偷摸摸，一定要偷偷摸摸的去打听这个人的消息。打听不到呢，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打听到了，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会重重赏你们的。
5: 爱卿说得很对，国不可移如君，如今皇上驾崩，大魏不可久虚，这四君的事啊，你们都说说，即便说错了，本后也不会怪罪你们。
6: 回禀天后陛下，昔日天后陛下与皇上并列为二圣，如今皇上驾崩，唯有天后陛下一封独奏，九五之尊已定。说得再明白一点，天后陛下。
7: 应该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君，天后陛下应该理所当然地成为大唐的新皇上。
8: 梁国公所言甚是，天后陛下应该改称号为皇上，天后陛下应该改称号为武皇陛下。
9: 母后，儿臣也认为张大人所言甚是。
7: 诸位爱卿，你们还有其他什么意见吗？天后陛下，微臣有不同的看法。
9: 说吧。
7: 陛下，如今天下是大唐的天下，大唐的天下乃是高祖皇帝和太宗皇帝所创，大唐的江山乃是李氏的江山。
10: 放肆！
9: 你让狄大人把话说下去。
7: 天后陛下，如今天下贵以四海升平，臣以为此乃高祖皇帝与太宗皇帝的仁德和威武所致。如果我等希望大唐的太平盛世能够绵延不断、皇嗣继续，就应该一脉相承，而不能够另筑新朝，以免变声不测。
9: 那狄大人的意思是说，本后不能做皇帝吗？
7: 天后陛下。
8: 天后陛下驾驭天下的气势，微臣不敢贬低。天后陛下威加海内的能耐，微臣更不怀疑。但是，
11: 但是什么？这“但是”的后头，微臣认为，就是高祖皇帝驾崩，太子继位，是为太宗；太宗驾崩，太子继位，是为高宗。高宗驾崩，现在太子还在。
8: 就在天后陛下的身旁吧。
12: 母后在上，儿臣才疏学浅，难堪大任。大唐的江山社稷何等沉重，
8: 儿臣恳请母后亲手执掌。
12: 太子殿下实在是深明大义，臣等不胜敬佩。
13: 这不仅仅是太子殿下的意思，恐怕也是全天下人的意思。
7: 天后陛下，
9: 好了好了好了，本后主意已决，你们拟诏吧。

0: 狄大人、张大人，你们就替本后拟两份旨。张大人，你替本后拟一份哀诏，昭告天下，说皇上驾崩，择日在梁山乾陵下葬。
1: 微臣遵旨。
0: 狄大人。
2: 微臣在。
0: 你就替本后拟一份喜诏，太子李显继位，择日登基称帝，为氏封皇后。
2: 天后陛下，臣领旨。
3: 太后娘娘圣明。
0: 太子还没有登基，何来太后娘娘？
3: 儿臣之罪。
4: 天后陛下圣明，臣当遵旨。
5: 母后在上，儿臣才疏学浅，不堪大任，这大唐的江山社稷何等沉重，儿臣恳请母后亲手执掌。
0: 怎么了？江山社稷责任重大吗？显儿，你不要怕，任何事情母后会在背后为你撑腰。
5: 儿臣当了皇上，那母后您？
0: 你当了皇上，母后当然是皇太后了。
5: 儿臣谢过母后。
0: 显儿，你务必要答应母后，一定要以江山社稷为重，一定要以大唐的百姓为重。
5: 儿臣遵旨。

0: 仲爱卿，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要议？没有，就退下吧。
1: 微臣有要事启奏。
0: 说吧。
1: 反贼薛刚罪大恶极，现已在逃。薛勇归案，薛猛、薛强下落不明，两辽王府已被控制。
0: 嗯，我知道了。
2: 天后陛下，微臣有几点启奏。
0: 说。
2: 这薛刚务必要悬赏缉拿，想必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薛勇、薛强务必要继续缉拿，斩草要除根。两辽王府不问男女老少，满门抄斩。此外，当需废除两辽王的称号。
0: 准奏。
2: 是。
0: 众爱卿，如果没有事情，就退吧。
3: 微臣告退。
4: 儿臣告退。

0: 薛刚自首归案，已经押解进宫。
1: 薛刚，
2: 押进来。
0: 遵旨。
2: 好大胆的薛刚，你个反贼！来人呐，把薛刚拖出去，凌迟处死，不得有误。
1: 天后陛下，且慢。为防鱼目混珠，此人是不是薛刚？带微臣去看看。薛刚反贼，就是烧成了灰，微臣也认得。

0: 刚号称通城虎，他身上刺了三个字通城虎。陛下，他身上没有三个字。哼，你不是薛刚。哼，你果然是鱼目混珠，你是薛家第二个儿子，你叫薛猛。
1: 哼，没错，我是薛猛。
2: 把他给我拉下去，押入天牢。
3: 是。

大哥，这我们红楼关去过了，连个鬼影子都没有。云南馆也去。

0: 又是跑空。这雁门关也走过了，还是跑空。你说这薛勇、薛猛还有薛强，连个鬼影子都没有了。现在就剩泗水关没有去了，这没准啊，薛毅也不在那儿了。大哥，别想那么多了，什么提子皇子、金崩圣驾，全他家是狗屁。大哥，这该放下就放下吧。这人生就像一杯苦味酒，这有时酸来，它有时苦啊，根本没人能陪我们一辈子。所以说呢，我们要学会孤独。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

0: 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6: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7: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6: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1: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

0: 更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3: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4: 一定去。
2: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4: 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3: 我心里烦着呢。
4: 滚！
2: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4: 是谋杀，枪杀。
2: 也是。
5: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2: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7月24日，面具。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好，
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好人，都是好人。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特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
3: 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

0: 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

0: 智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习啊，痛苦的面对昨天，不如淡然的面对今天，勇敢的面对明天。等到我们眼泪流干的时候，我们剩下的只有坚强了，大哥。这每个人放下的忧愁是不同的，我要是不开心，我吃一顿我就开心了。可是大哥，怎么样才能让你开心呢？
1: 虎子，拿酒来，我要喝酒。
0: 酒？没有酒啊。
1: 我要喝酒，
2: 我要喝酒。
0: 行了，
1: 虎子，好兄弟，我连累你了，
2: 对不起你。
0: 嘿，大哥，你这是干什么？我们是好兄弟吗？我们这辈子永远是好兄弟，上刀山下火海，我陪你。
1: 好兄弟，虎子，我问你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说，我就这么一走了之，我爹我娘会不会受到牵连呢？
0: 应该不会吧。
1: 为什么呀？
0: 哎，你醒了。我爷爷是程咬金呢，他手握太宗皇帝御赐的金龙锏，是上打昏君下打奸臣，保你们两辽王府的人，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怎么，你不相信我爷爷？哎，对了，大哥，我还听人说皇帝驾崩之前还留下一句话呢。
1: 啊，皇上说什么了？
0: 哎，这皇上说，薛刚一人做事一人当，与两辽王府无关，两辽王府无罪呀。
1: 皇上真的是这么说的？
0: 是啊，皇上真这么说了。
1: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爷爷说的。
1: 那皇上说的话应该是算数的。
0: 对呀，你以为皇上跟我们说话一样？那是金口玉言呐。
1: 哎，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呀，
0: 大哥，你看我这种嘴，我就说没用的。
1: 好兄弟，我就想听你这句话，这下子我就放心了。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只要不连累我薛家，不连累我爹娘，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呀？
0: 就是，大哥，你看你担心的，你肚子都饿了吧？
1: 是你肚子饿了吧？
0: 大哥，我们吃点东西吧。
1: 走啊，
0: 走。你们什么人？
3: 别误会，我们是卧龙山的兄弟。
1: 你们想干什么？
3: 我们已经跟着你们很久了，你们不是想喝酒吗？这件事好办，我们卧龙山上到处都是好酒好肉，只要你们跟我们上山，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0: 哦，原来你们两个小子想让我们哥俩落草为寇。
3: 没错，就是这样。
1: 二位兄弟，我们都是名门正派，落草为寇的事是不可能的。
0: 我们还是这大唐朝廷的王孙公子呢，怎么可能跟你们落草？
3: 在这荒山野岭的，别跟我谈什么王孙公子。告诉你们，这里只有山大王和土匪。
1: 放肆！这老虎即便落在水里，它也是老虎。
0: 对，这老虎就是毛烧焦了，皮剥了，也是老虎。
1: 来，
0: 啊，不不，反正这老虎跟老鼠不能睡到一个窝里去。拿下，谁敢？哼，你们胆子是不是太肥了？我就让你们看看你程爷爷三板斧的厉害呀。

0: 嗨嗨嗨！
1: 虎子，当心！

0: 两个人打一个人不公平啊、
1: 你们两个有什么冲着我来吧？
0: 哼，我今天就是冲着你薛刚来的。现在哪一座城里哪一个镇上没有张贴你的告示？有通风报信者赏银500两，有缉拿者赏银5000两，外加封侯。
1: 我劝你们两个赶紧滚开，
2: 否则实话告诉你，我们兄弟二人，一个想封侯，一个想要5000两银子。
1: 好啊，那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怎么跑了？这都什么人呢？
3: 是啊，真奇怪
0: 啊。哎，行了，大哥，别想那么多了，别让他们破坏了我们的心情。走，我们吃东西去。
1: 走。

0: 我理化有愧于你啊，是我教子无方，才使刚儿闯下如此大祸，牵连薛家上下。咱们有四个儿子，
1: 爹，
0: 老大、老二都在这儿。刚儿啊是罪人，我就不想说了。我的心里。 如今牵挂的是老四，强儿，不知道他究竟流落在何地呀？

0: 如果能找到三哥哥的话，那待会儿一锭子就正面朝上。如果，哎呀，没有如果了，肯定会正面朝上的。一二三，这一次是的，这一次不算，我正式来一次。
1: 小妹妹，你发什么火呀？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你从哪儿来？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哎，你又是哪儿人？从哪儿来的？
0: 男人啊。夏妹妹，你口渴不渴？
1: 不渴。
0: 不渴？不会吧，在这荒山野岭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水喝，一会儿你走累了肯定会渴的。
1: 我都说了不渴不渴，你这个大男人唧唧歪歪啰啰嗦嗦干什么呀？那啊，说了那么多话是觉得有点渴了，你有水是不是？哎，
0: 来来来。
1: 那个是什么？
0: 什么东西啊？没有啊。
1: 哎呀，这个水真的很好喝。哎，谢谢啊。
0: 小妹妹，咱们现在可以谈谈了吧？
1: 谈什么？跟你有什么好谈的呢？我不过和你几口水而已嘛。啊，你要银子是不是？你看你看，我刚才扔出去一块，那块就是你的了。
0: 不用你说，那些银子啊都是我的。
1: 不要银子？那你要什么呀？
0: 夏妹妹，你寂不寂寞？
1: 不。
0: 这样啊，你不寂寞可我感觉到寂寞了。哼，
1: 本公主真的是没有看错你啊。
0: 别公主公主了，在这鬼地方哪有什么公主啊。在我看来，你就是一个女人，一个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人。
1: 好，那在我的眼里呢，你就是个丑男人，还是个丑到极致的特别粗鲁狡猾的男人。
0: 好吧，我丑，我粗鲁，我狡猾，但是我有一身力气。
1: 那是我不喜欢呢。
0: 你不喜欢也由不得你。老实说吧，你已经喝了我的九炼蒙汗药，我只要数到九，你就会乖乖的倒下。
1: 九炼蒙汗药，数到九，这么厉害啊？怎么办？怎么办呢？嗯，
0: 我要开始数了。一，你有点晕了。
1: 我晕。
0: 二，你又晕了一点儿。
1: 哎呀。
0: 三，你晕了很多。四，五，六，七，八，九。美人，我来了，我来了。哎呀，哎呦，哎呦
1: ，还九炼蒙汗药呢，跟我一个血，你想死是不是？
0: 请公主殿下饶命，饶小的一命。
1: 哼，饶命好啊，告诉我你的名字，本公主饶你一命。
0: 我叫李大勇，请公主饶我一命吧，求求你了。
1: 还大勇？行，别啰嗦了，赶快滚，别让本公主再看到你。
0: 我滚。哎呦，我滚，滚。
1: 九炼蒙汗药。

0: 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哟，狄大人，徐大人，请坐，请坐，请坐。各位同僚，怠慢了，
1: 老千岁，
0: 老千岁，这是在练功呢。嗯，此乃乌龟长寿大法，
1: 老千岁。您不要客气，我们今天这么多人到您这儿来，是有要事商量啊。
0: 我知道，两辽王府的事吧。
2: 老千岁，那您说两辽王府的事情还有救吗？
1: 对呀，
0: 两辽王府300多人被打进了天牢，
3: 300多人啊，
0: 大唐建
3: 有300多人呐，
0: 确实天大的

0: 能否有救，还看天意
1: 呀。老千岁，
2: 老千岁，
1: 什么天意？
2: 什么天意呀？
3: 此话怎讲？
0: 两辽王府家薛刚踢死皇子，惊崩圣驾，这可是一件天大的事。
2: 把天捅了一个窟窿，
3: 怎么办呢？这，
4: 老千岁，薛家的事情，大势已去啊。
0: 狄大人，我们在场的同僚们，我们这些开国功臣们，在朝堂上再赌一把，尽人事。

0: 这个武则天太可恶了，满城贴了我的通缉令。等薛刚我哪天杀回去，我一定灭了他。
1: 大哥，我一会儿想出去一趟。
0: 你干嘛？啊，懒驴上磨，屎尿多。
1: 哎，大哥，这回可不是，一会儿我给你一个惊喜。
0: 惊喜？
1: 等我。
2: 你们还有什么事吗？
3: 禀天后陛下，太监杜回至今未归，还有那个王皇后，不，王建人的孩子，至今下落不明。
4: 臣职也认为此事是我们大唐未来的一大隐患。我们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有人誓死想保住李家的血脉。
2: 嗯，本后明白了，退下吧。
3: 臣职告退。
1: 哎，大哥，大哥，
0: 虎子，虎子，
1: 大哥，我回来了，万事大吉，我们可以进殿了。哦，你看，我把他们全撕下来，什么学生，通通都撕掉。
0: 虎子，看不出来，你还挺心细的嘛。
1: 当然啊，大哥，这人呢就不能胆小，一胆小就容易露馅儿。
5: 这孩子就是先帝与王皇后的骨肉。
6: 微臣见过皇子殿下。
7: 皇子殿下，
5: 皇子能够得救，多亏了这位纪老英雄和这位纪鸾英女侠。
7: 感谢二位相助。
5: 来，请坐，请坐，请。皇子在此安然无恙。我们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两辽王府的存亡和薛刚的下落。
7: 我已经通过我的口子传令下去，密切注意薛刚的行踪，时时予以保护。
8: 老英雄做得很对。薛刚踢死皇子虽然有罪，但是六皇子也不是善类。至于金崩盛家，那就更值得怀疑了。
5: 此话怎讲？
8: 这……啊，
7: 我等告辞。
8: 老英雄，不要见外啊！
7: 我和小女鸾英离开卧龙山已经很多日子了，也许马上回山。告辞。
9: 告辞。
5: 刚才你说，至于金崩盛驾，就更值得怀疑。此话怎讲？
9: 爹，他跟通城虎薛刚基本上形影不离。
7: 那几问几乎他们两个有啥子消息吗？
9: 他们说见过薛刚，薛刚不肯上山，不过薛刚是两辽王府的三绝主，不肯上山落草，不肯跟我们土匪为伍，倒也很正常。
7: 说到薛刚在

0: 我儿非常喜欢，曾岳父这个娃儿年轻气盛，没得江湖阅历。这里是我卧龙山的地盘，如果他离开这里，一定会非常危险。你在这里看多，为父先回山，稍作赶子。
1: 大哥，你等等我，等等我呀！
2: 哎，大哥，你还说我什么好事情？哪有什么好事啊？
1: 哪有啊？哪儿都有好事儿。哪有？哪有？
0: 哪有啊！你净耍我，人家酒还没喝完呢。你不就是想喝酒吗？跟我来，我再请你喝酒啊！哎哎，
3: 酒还公主。
4: 站住！你是谁？我是谁？这个你就管不着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天下还有个人敢对我如此说话的。你还记得我吗？你不就是九环公主吗？既然记得的话，应该更不会忘记我曾经救过你的命。九环公主，谢谢了。既然还有所感恩，那你现在在干嘛？为什么耽误去路？你是谁派来的？
5: 这个就用不着你管了吧。在这个地界上，本姑娘才是王，本姑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4: 哼，原来是这里的小王啊！这萤火之光还敢称量？少说废话，我问你，为什么挡我去路？
5: 因为我的一个朋友。
4: 你朋友？朋友是谁？
5: 这你管的太多了吧？
4: 我也没空管你，闪开！那要看我的剑大不大意，那就别怪我。

0: 小王。
1: 坏了，三哥哥！
0: 哎呀，被他坏了大事了！

0: 你从小就招女人喜欢，这点你比我强多了。
1: 我说你喝醉了，我没说酒话。我跟你说啊，我每次喝酒怎么都喝大呢？一喝大舌头就捋不直。所以说喝酒就容易误事。我有一次喝大了，看到一个男的，我以为是我哥，我就喊了哥哥。 我喊了半天，他不答应我。结果回头一看，是我爹。哎，虎子，你怎么了？没事吧？啊？别动我，我来，实在。你喝醉了，来。哎，喝酒。 哎，喝酒！哎，你爷爷程咬金来了！喂，有美女！嗯，
2: 在哪里啊？
0: 又骗我！又装睡着了。

0: 我累呀、
1: 啊！来，喝酒喝酒！哎你喝醉了！胡子胡子，你看，请你喝酒的人来了。
0: 大哥，咱们不像请我们喝酒的，好像是贼呀、啊！
1: 贼？哎，山贼经常说什么话呀？
0: 哎，大哥。他们不都是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这儿过，留下买路财。
1: 买路财，
0: 我们也没钱。
2: 对，就是想要买路财，你说对了。
0: 敢管我们要钱，活腻歪了。
1: 虎子，你教训教训他们。
0: 好，我先砍他们三斧头，
2: 就凭你们三斧头，
0: 看不起我，看我砍死他，

0: 醉了醉了，不打了，不打了。
1: 哎呀！你们怎么也躺下了？你们也喝醉了？起来起来！啊，虎子，真没用，我来。虎子，你真没用，又要我来救你。
2: 你们不许动他，他是我兄弟。
3: 我不仅要动你兄弟，连你一块走。
1: 叫你们不要动。走。美女，舒服。舒服。
3: 来人，把这两个人给我带走。松啊，走。禀告义父，通真虎血罡和花面太岁带到。来人，给二位松绑。
1: 不用了，我自己来。
0: 我也不用，我也自己来。
4: 大哥，这不公平，好像我的绳子比你的绳子粗啊。哎，
1: 你自己技不如人还嘴硬啊，你别说认识我啊。哎，
4: 我再来，我再来。哎呦，
1: 哎，行行行行行，这个我来给你解吧啊。哎呀，
4: 哎，大哥，这不是这两天没有吃饭，没有力气吗？
1: 哎，胡子，看这地方还不错啊。
4: 是啊，尤其这姑娘长得不错。
3: 拿酒来，为二位公子接风洗尘。
5: 二位，请。
1: 哎，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什么把我们绑到山上来？
1: 这个问题问得好。
2: 这位姑娘，其实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1: 我们这里

0: 酒的人，就意味着你们愿意上山入伙。换句话说，如果你们喝了这碗酒，就是我们山上的人了。
1: 哎，大哥，咱们还是喝了吧。你想想，我们两个穷困潦倒的，也没人敢收留我们，有个收留的地方就不错了。啊，
0: 凡事成大事者，都得三思而后行。薛刚，刚刚我已经跟你说了这是什么地方，现在我就告诉你我们是什么人。
1: 哎，姑娘，你说你知道我大哥是谁？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
0: 你是花面太岁程月虎啊。
1: 大哥，想不到这位姑娘也认识我。
0: 别人话没有说完之前，能不能不要插嘴？我们卧龙山是山匪啸聚的地方，我们就是一帮土匪。
1: 哦，原来是一帮土匪啊！我们京都五虎一太岁什么时候怕过土匪啊？
2: 不，他们不是土匪，他们比土匪更厉害。
0: 谢谢薛刚的抬举。那现在这碗酒喝是不喝，你们自己考虑吧。
1: 喝吧。
0: 我知道你们很为难，你是堂堂了了王府的三绝主，你是堂堂鲁王的王孙，怎么可以上山落草跟我们土匪为伍呢？
1: 哎，这位姑娘，我可不是这么想的。
2: 这位姑娘，我倒有个问题想问你，你们好像一直有意识的在跟踪我们，而且有意识的把我们带到这山上来。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3: 小姐。
1: 哎，大哥，那不是你的吗？
2: 是啊。
1: 哎，怎么会在你手里啊？
0: 那天你们在山下结拜，我在树上都看到了，这棍节从天上掉下来，我就顺便接住了呗。
1: 那天在树上的是你啊。哎，不对吧，你们两个之前是不是早就认识啊？哦，那天你为了争大哥把他给叫去，你们两个里应外合。
2: 你胡说什么呀，我通城虎是这样的人吗？
1: 这不是庙里坐的那个老头吗？
0: 就凭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你们觉得伤得了我爹吗？
2: 他是你爹？
1: 怎么一点都不像啊。
0: 现在你该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跟踪你们了吧？
2: 我现在知道了，你是想拉我们入伙？
0: 是请你们避难。
2: 哎，姑娘，我们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大哥，这不明摆着吗？他知道我叫程勇，你叫薛刚，我们两个的事情他当然知道了。
2: 哎，虎子，你今天脑袋怎么这么灵光啊？
1: 其实我只要看到漂亮的姑娘，我的脑袋就特别的聪明。大哥，我还知道他们肯定也看到了缉拿我们的榜文，那可是赏银五千外加封侯啊。
4: 哼，老夫与亮亮往复的远远或是五千两银子，老夫要是想封侯早就封侯了，我们的关系以后再说。老夫先自我介绍一下，老夫姓纪，花名纪龙，这是老夫的妖女纪乱英。
1: 纪乱英，好好听的名字啊。大哥，软软的英雄适合他。
4: 你弄错了，不是祭祖的祭，是纪念的纪，纪念的纪，乱鸟的乱，英雄的英，纪乱英。
1: 哦，大哥，纪乱英，纪念乱鸟的英雄。哎，如果要是纪念月虎的英雄就更好听了。
5: 招财行好运，百福金饭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饭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饭，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

0: 上请五十名大型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九块九，真的9.9，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

0: 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1: 没错，
0: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1: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2: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妹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一个是惶恐诡谲的牵线木偶，
6: 还是戴老板眼光长远啊，名单上都是你这样的栋梁，
7: 冬眠了那么久终于出动了。
5: 一个是火眼金睛的提刀护卫，
8: 我需要在全局上下搞一次排场。
9: 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怀疑其实是一种美德。
5: 昔日战友，今日对手，
10: 总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我，也许在他手里正握着一把心虚的枪。
5: 猫捉老鼠的背后玄机暗藏，
11: 我们和丁战国都在油锅里，谁先动手谁就能捡到

0: 为什么要整个你死我活的，咱俩就不能真正的搭档一次？
1: 身份破局之战，祖峰、侯勇，谁才能绝处逢生？
2: 黑火计划还有7天就要开始了，
3: 这盘棋下得好大呀！
4: 好吧，你三婶还得不知道他父亲是个英雄。
1: 7月24日，陕西卫视《面具》。
5: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6: 这是这批乌沙换来的货款，
7: 如果真的要转移的话，一定会需要大量的枪支弹药以及医疗物资。我想把这些货款换成物资带回去。
8: 沈同南，你不累吗？
9: 这从上车到现在，你一直是在为魏若来争取时间。
10: 你干什么？魏若来，你命真大，怎么打都不死。
11: 你跟沈同南到那边，记得向沈经理带好。
12: 好。
1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1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1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性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近变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在

0: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心不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6: 老夫再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次老夫的两股遗志，即问即悟。
7: 先前多有得罪。
8: 这碗酒你们现在可以喝了吧？
9: 二位请吧。

0: 1963年12日，唐中宗李显登基，封为妃为皇后，尊武则天为皇太后。次年改年号为四圣。
1: 众爱卿免礼，
2: 谢皇上。
1: 有事启奏，无事退朝。启禀皇上，臣有事要奏。说吧，臣要说三件事。第一件，薛刚踢死皇子，金崩上驾，至今还没有归案。臣以为应该加派人手缉拿。 请皇上降旨。准奏。这第二件事，薛丁山纵子行凶，踢死皇子，金崩上驾，罪头叛逆。至今，他的父亲薛仁贵夫妇之墓现在仍然安葬在白虎关。臣以为应该掘其坟墓，挫骨扬灰，以正大逆不道之典。
3: 启禀皇上，张丞相方才所言甚是。
4: 就请皇上即刻下旨。老臣有话要说。老千岁，请讲。
5: 谢皇上。老臣虚度人生，吃活100多岁，耳朵聋了，眼睛也花了。
4: 嗯，哼哼的这个声音，好像跟刚才说话的声音一样。哼，老朽没有记错的话，你是张世贵的孙子。
5: 不错，我就是张世贵的孙子。依老朽之见，薛刚犯事的时候。
4: 薛仁贵已经死了23年，怎么会扯到这死人的身上去呢？
1: 古人说得好，父债子偿，子罪祖修。
4: 父债子偿，那我倒想问一下，当年张世贵暗害了薛家3条人命。

0: 请问这笔账，你这当孙子的是还还是不还？子罪祖休。哼，薛刚犯事，薛仁贵躺在棺材里，你管他休还是不休？他要是不休，那是因为他死了，你非要他休，你还得让死人脸红吗？
1: 皇上，您看他。
0: 皇上，老臣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老千岁，请讲。
0: 老臣曾闻，仁者嘉行，不及枯骨。这所谓掘坟戮尸、挫骨扬尘，乃是险恶之言。更何况，大家可知道，这两辽王薛仁贵的女婿，乃平西侯窦一虎，掌兵400,000，坐镇锁阳城。他的妻子薛金莲，乃薛仁贵之女，性格刚强，万一机生变故，为患难测呀。老臣言已及此，请皇上三思。
3: 皇上，微臣还有第三件事要奏，
2: 一并说来。
3: 反贼薛刚罪大恶极，两辽王府有纵容之罪，现在两辽王府全府380多号人全部关押在天牢，人犯何时问斩，请皇上降旨。
2: 诸位爱卿可有什么异议？
0: 皇上，请恕老臣耳聋眼花，刚才好像还是这个声音。皇上，老臣的紫金金龙简在这里。哈哈哈哈哈哈！老伙计呀，这几十年你都没派上过用场了啊，让你受委屈了，让你屈才了，就是你刚才说的吧？两辽王府有纵容罪。两辽王府382条人命现在羁押在天牢，何时问斩，就等皇上下旨了。
3: 哼，是我说的。
0: 你是看见薛丁山纵容了，还是看见樊梨花纵容了？以老朽所见，薛刚犯事是受你纵容。
3: 你，老千岁，千万不要胡说啊！
0: 你不乐意了是不是？你很不乐意了是不是？如果我把你刚才说的话颁给薛丁山、樊梨花他们，他们也会很不乐意，你说是还是不是啊？
4: 老千岁言之有理。
5: 回皇上，这件事情好像到现在已经越扯越远了。敢问皇上，这两辽王府300余口人命，何时问斩？
0: 哼，何时问斩？前面还有一个该不该问斩。连该不该问斩都没有讨论到，怎么就何时问斩了呢？皇上，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呀？
2: 老千岁言之有理。
3: 皇上，两辽王府该不该问斩，这无需质疑，这根本就不是一个议题呀。
2: 300多条人命，岂能儿戏？
6: 皇上圣明。
3: 皇上，这件事太后娘娘早有定论呐。
2: 纵然早有定论，也不是不能从权答辩呐。
0: 皇上说话了，谁敢抗命？皇上啊，老臣今天进殿，说话颠三倒四，请皇上恕罪。现在

退潮。

0: 见过公主。
1: 啊，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2: 公主，我们担心您，所以我们来找您了。
1: 好吧，大家跟我回通山镇。
3: 是。
1: 气死我了，真气死我了！
4: 紫珠，给我镜子。
2: 公主，镜子。
1: 我都不想说你了，你真是个笨蛋傻瓜。
5: 你说你，你为了找你的三哥哥，从宫里跑了出来，茶不思，饭不想，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地去找他，每天找他，找来找去，嗓子都喊哑了。每天都找不到他，又着急又上火。你可能是把上天都感动了，上天居然让我今天遇到了他。
1: 结果你呢，不知道哪根神经不对，偏偏不选择告诉他，选择去跟踪他。
5: 哦，难道你就是想看看他每天是怎么生活的，每天在干什么？
1: 那你说你跟踪就跟踪罢了，你为什么把他给跟丢了呢？你跟人都能跟丢，你说你笨不笨呢？你当时就应该第一选择去告诉他，跟他说你很想他，给他一个惊喜。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呀？你真是笨死了，你真是有病，愚蠢之极。
2: 公主，你不要太责备自己了。
1: 我不责备自己，责备谁？责备你啊？还是责备我三哥哥？难道怪他走得太快，没有等等我？还是没有发现有人跟踪他呀？
2: 应该怪他。
1: 怎么能怪他呢？哎，行了，你肯定嫌我不够烦。好了，你都下去吧，别陪着我了。
3: 是。
2: 公主，咱们回宫吧，太后想念公主殿下了。
1: 啊！哎呀，不行啊！我现在好不容易找着她，怎么就这么放弃呢？况且我三哥哥现在身无分文，我可放心不下。紫珠，我可告诉你啊，我在这里和我在这里做什么的事情，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啊！你待会儿一定要告诉他们啊！还有啊，薛刚在这里的事情也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半个字，知道吗？
2: 嗯，好，知道了。
6: 公主殿下，嗯，听说有一个大汉自称自己知道通城虎的下落。
1: 太好了，太好了，这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6: 这位大哥，打扰了。
7: 啊！怎么又是你啊？
1: 别跑！
6: 我听说你知道通城虎薛刚的下落，你乖乖告诉我，我就放你走。
7: 我不告诉你。
1: 还挺有志气的，你是不想告诉我，还是不敢告诉我呀？
7: 我李大勇不会出卖好汉。薛刚，他是一条好汉。我李某。好歹也是个英雄，
1: 就你偷鸡摸狗的样子还敢自称英雄。好，我们俩比试一下，如果你打赢了我，我就认你是条英雄好汉，但是如果你打输了，你就乖乖告诉我通城虎薛刚的下落，如何？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就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还敢自称英雄啊？哎呦，别哀呦了，赶快的，认赌服输。
1: 算你厉害。
0: 彭城虎薛刚在哪里？哎，薛大哥，
1: 李大勇，
0: 你等着，我会回来找你算账的。
1: 公主，我们要不要追啊？
2: 这一次啊，我们要来个守株待兔。太后，太后娘娘，太后娘娘，乱了，全乱了。什么事全乱了？说。
1: 新君柔弱，太后娘娘复制天下之大任，可惜新君柔不能担，弱不能长啊。
2: 张爱卿，何出此言呢？哎呀，太后娘娘，皇上在太极殿议事。 一任程咬金、狄仁杰、徐敬业等胡闹，皇上不但不加以制止，而且还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呀！有这种事吗？哎呀，太后娘娘，微臣绝不是危言耸听啊！如果长此以往，我们大唐的朝廷就会软弱无能，大唐的太后就会威严扫地，颜面尽失啊！
1: 有这么严重吗？
2: 太后娘娘，微臣绝没有半点虚言呐。比如，太后娘娘已经下旨，要将两辽王府满门抄斩。太后，您是不是这么说的呀？
1: 本后是这么说的。
2: 可是，太后娘娘的懿旨在大殿上已被程咬金、狄仁杰、徐敬业等轻易的反驳了。
1: 那皇上的意思呢？
2: 问题就在这里，皇上不但不顾及太后娘娘的旨意，而且皇上的两条腿已经穿进他们的裤子里了。皇上和太后不是一条心呐，这是微臣最担心的事情。还有，关押在天牢里的两辽王府的300多人，每天都要消耗不少的粮食啊。
1: 嗯。
2: 本后明白了，退吧。是。啊，那个反贼薛刚抓到了吗？回太后，微臣已经加派了人手缉拿，务必使其早日归案。嗯。
1: 为什么最近九环公主没来看本后？
2: 九环公主，没看见。
1: 微臣告退。

0: 梁国公，
1: 进去禀报一下公主殿下，就说武三思要见他。梁国公今天来找九环公主有什么事吗？我特意差人从岭南运回了一些荔枝，新鲜，知情也绿，上面还有一些露水，进去禀报一声。 就说我武三思特地为九环公主来送荔枝了。可是今天九环公主不在宫里。不在宫里还问那么多？公主到底去哪了？
0: 不知道。
1: 公主当真不在宫中？
0: 谢谢梁国公的美意。
1: 好，以后但凡有九环公主的任何消息，先给我禀报一下。

0: 这可是岭南那儿弄来的荔枝，新鲜，枝青叶绿，上面还有些露水，要不要尝尝新鲜？来。
1: 梁国公，你给我放尊重一点，我相信梁国公应该是懂礼节的人。

吴三思参见皇后娘娘。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曾经的太子妃如今已经是高高在上的皇后娘娘了。

0: 梁国公应该喝一杯薄酒，解解怒气呀。
1: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0: 明白就好。

0: 你们在这儿等一下，我先进去看一下。
1: 没事了。
0: 啊？小的鲁莽，竟高抬贵手，饶了他们。
1: 哎呦，现在又突然认识我了呀？
0: 美人，哦不，顾奶奶，小的上次有眼不识泰山，今天总算认识顾奶奶了。
1: 哎呦，又给我改名了，我有这么老吗？
0: 没有，美人。
1: 哼，外面那些兄弟都是你的人是不是？你来就是为了让我把他们给放了。
0: 就是这个意思。
1: 什么就是这个意思啊？把他们放了可以，但是得告诉我你们偷偷摸摸鬼鬼祟祟来这里干什么。
0: 美人，你都说了偷偷摸摸鬼鬼祟祟，那能干啥？能偷点偷点，能拿点拿点呗。
1: 这是你的本性，我再问你，你说你知道通城虎在哪里？
0: 是的。
1: 他在哪儿啊？
0: 如果小的没猜错的话，他现在应该在卧龙山上。
1: 啊？你怎么知道的呀？你是亲眼看到的，还是仅仅是猜测呀？
0: 不仅是猜测，小的在卧龙山上有眼线。
1: 是吗？那我怎么能相信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0: 我可以带美人上山，但是美人不可以说是我说的。
1: 为什么？你在害怕什么？
0: 卧龙山的纪老寨主武功高强，还有两个义子纪文纪武，更厉害的是他的女儿。
1: 还有个很厉害的女儿
0: 啊？
1: 叫什么名字？
0: 纪鸾英。
1: 纪鸾英，
0: 不错。美人，你可千万别招惹她。
1: 笑话。
0: 美人，外面的兄弟们……
1: 好了，你现在就带我去卧龙山。
0: 哎，遵命。
2: 同层副薛刚，老夫听说你武功高强，我想要领教一下。那现在是你先打老夫三掌，还是老夫先打你三掌呢？
3: 老寨主，既然您有心试探我，那就您先请吧。
2: 当年两了往复欠我几亩三掌，今天老夫我要向你薛刚讨还了。
3: 老寨主请指教。
2: 这第一掌呢，当年老夫是两了往薛丁山帐前大将军，因为老夫的表妹是高宗皇帝的王皇后，武则天想除掉王皇后，对我这个拥兵在外的大将军心存忌惮，处处刁难。老夫不服，向高宗皇帝告了武则天一状，惹得武则天大动肝火。两辽王薛丁山为了这个事情，给了老夫重重一拳。哼，这一拳，老夫今天要向你讨还。呀！哦。这第二章嘛，自从老夫向高宗皇帝告了武则天一状之后，老夫就成了武则天的眼中钉、肉中刺。

任何事情都对我不满意，老夫因怒之下，这段刀枪决定卸甲归田。梁辽王薛丁山为了这个事情又给老夫一拳，命老夫不许再提卸甲归田的事情。这一拳老夫还是要向你讨还。

0: 美人，就是这里了，你自己上去吧。不过你千万别说是我带你来的，否则小的吃罪不起啊。
1: 放心，你确定薛刚就在这里面吗？
2: 我确定。
0: 好，这个赏给你。
2: 谢谢美人，那我回去了。嗯。
0: 站住！怎么着？
3: 通城虎薛刚是不是在这里？
0: 什么通城虎薛刚？快走，要不然老子不客气了。
1: 放肆！这是不知死活。
2: 这第三仗嘛，老夫实在受不了乌贼天的气。老夫出战，他派人斥责老夫是怯战；老夫立功，他派人斥责老夫是冒功，闹得老夫要带兵进攻，遭他粪便。两辽王薛丁山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大动肝火。老夫从来没见过薛丁山如此恼火。薛丁山又给了老夫重重一拳，这一拳头。 把老夫给打醒喽，老夫随后就挂印封金，离开军营，来到在卧龙山小许山岭。但是老夫除了劫富济贫之外，从没做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薛刚，你说这第三拳，要不要向你讨还？
4: 老寨主，父债子偿，您就冲着我通城虎来吧。
5: 爹，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2: 是啊，老寨主，要打就打我吧。
5: 大哥，没事吧？没事。
2: 两辽王府的三绝族，能够解除老夫三藏，不愧于通城虎的名号，并非浪得虚名。
5: 我知道是老寨主您手下留情了。
2: 薛刚，现在轮到你给老夫三藏了。
5: 不，您就借我几个胆子，我也不敢打呀。
2: 两辽王府的薛刚也会讲不敢这两个字啊。
6: 薛刚，你晓得老夫为啥要打你三掌？
5: 老寨主，您是要考教一下晚辈的武功？
6: 老夫曾经在心里想过，如果哪个能解除老夫三掌，老夫就把这卧龙山寨托付于他。老寨主，您言重了。
5: 嘿，
6: 老寨主，我大哥呢为人比较含蓄，我要知道老寨主。 打这三掌是为了托付这么重要的事情，那还不如我挨这三掌。我的武功跟我大哥也差不多呀，我那劈脑门、扎眼儿、踢白骨、砍肉锤，那在战场上也是相当相当的厉害呀。
7: 我知道花面太岁的武功好，可以取十里之外的人头呢。
6: 大哥，听见没有？季姑娘也知道啊。现在朋友好找。
2: 这知音呢，真的难求啊！
6: 季姑娘真是我的知音呢，真是荣幸。报，
8: 禀寨主，外面有人闯山。
9: 老子又能闯山？好啊！俗话说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6: 嗯，老寨主，我通城虎到此寸功未立，这闯山的人就交给我去对付他吧。
2: 哎，还是由我来对付吧。
6: 要得，这次你们在卧龙山上的第一战。
5: 住手！三哥哥，九环，
6: 九环，九环，三哥哥，九环，三哥哥，九环，三哥哥，我终于找到你了，
8: 你知道吗？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哦。
5: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8: 哎呀，我担心你嘛，而且我怕你没银子花，我还给你带银子来了呢。
5: 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6: 哎呀，九环公主。 特殊的味道，你闻着味儿就来了，而且还这么远。
8: 这个哪叫有缘？有缘千里来相会，你不知道啊？
6: 我真不懂，你教教啊。

0: 九环公主，哎，怎么是你啊？三哥哥，你知道吗？之前我在镇上看到你啊，就是这个女人把我拦住，不让我见你的。什么叫这个女人呢？你才是这个女人呢！你这个朝廷的女人，快离开这里！嗨，你怎么这样和我说话？我之前还救过你，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不知道？
1: 就是因为你救过我，我才叫你一声九环公主。请你离开这里，这是我的地界。
0: 你的地界？什么？三哥哥，你跟他住在一起，住在他家里啊？
2: 别吵了，
0: 你们乱说什么呀？家里啊？
1: 胡说！
0: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谁怕谁？来呀，
1: 来呀！
0: 没事吧？
3: 没事没事，大家都是朋友，都是朋友啊！
0: 谁跟他是朋友啊？
4: 不许对九环公主无礼！
3: 九环，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你快走吧！
0: 不行，要走我要跟你一起走啊！
4: 难得公主殿下赏光，来我们卧龙山的，如果没得敌意，就是我们的客人。公主殿下，请
5: 喝。
6: 现在，新君已立，天后变成了太后。
7: 可是朝廷的大政还是在太后的手里。
6: 不管怎么说，现在还是有二圣的局面。
8: 张丞相是什么意思？
6: 为什么程咬金、徐敬业、李开芳、秦英和罗章等人总是背后藐视咱们？这就是因为他们自认为对大唐有功，可咱们，
7: 咱们怎么了？咱们对大唐那也是鞍前马后啊。
6: 可咱们连一个逃犯都无法使其归案，这自然就会被他们小看。如果二位将军真的希望助太后娘娘一臂之力，能够成为大唐朝的武姓的一个柱石，那就应该在文治武功上建功立业，做成一番大事。
7: 那张丞相的意思是，
6: 比如反贼薛刚，如果被二位将军拿住，这不仅仅是泄了一己之愤，更重要的是立了威，而且还打击了那些目空一切的老臣们的嚣张气焰。从此，你们武家就会被人刮目相看，武家就真正的站起来了。
7: 可是这薛刚根本就无迹可寻呢。
6: 薛刚的下落已经有了一些线索。
8: 哦，那我这一次就亲自出马。
6: 好，为咱们大唐朝第一条好汉马到成功，干了。

0: 山穷乡僻壤，能得公主殿下大驾光临，卧龙山寨蓬荜生辉，不胜荣幸。计谋再敬公主殿下一碗。
1: 传。
2: 哎，老寨主，来来来，喝喝喝，
0: 好，好，来来来。
3: 哎呀，你们别喝，这酒有毒啊！三哥哥。别喝，有毒的。
0: 公主殿下想在这卧龙山多住几天，就可以多住几天。
3: 季老寨主，我看您的年纪应该也不小了，我说句话可别刺激到您了。你说呢？我是大唐的九环公主，我跟我的三哥哥还有程月虎来您这儿吃饭，跟一帮男匪女匪同坐一桌，而且您还说多住几日，这您觉得合适吗？哎，你们觉得合适吗？尤其是这位女土匪，请公主殿下说话放尊重一点好不好？什么叫跟男匪女匪同坐一桌啊？我告诉你，我们卧龙山可不是一般

0: 土匪窝，我们在这山上做的可都是劫富济贫的事情，而且我们做的更多的是种地、砍柴、打猎。我们在这里生活，盘踞卧龙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哼，你们朝廷又怎么样？尔虞我诈、争权夺利，做的竟是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们卧龙山摊在露天里，是阳光的。公主殿下所生活的朝廷，比我们卧龙山那可是阴暗多了吧？嚯！
1: 这位姑娘，哦，不对。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返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元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他们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5: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6: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

0: 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辟四周，赞可一。

0: 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2: 没错，
1: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

0: 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攒刻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以前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儿，二呢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我再也不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2: 没用这个百福银碗之前，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啊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银碗，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而且啊，长期用这个百福银碗喝水喝粥，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4: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3: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4: 当然能，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3000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攒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000套，还能释放银离子，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

0: 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富银盘3000套只要9.9元，百富银盘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盘入选十大新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盘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盘，银块、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000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经常用百福银碗来喝水啊，哪怕是生水也是健康的水，口感清甜。
2: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
2: 嗯，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新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000套，还能释放银离子，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新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举动。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这是这批误杀换来的货款，如果真的要转移的话，一定会需要大量的枪支、弹药以及医疗物资。我想把这些货款换成物资带回去。
2: 沈腾南，你不累吗？
3: 这从上车到现在，你一直是在为魏若来争取时间。
2: 你干什么？
3: 魏若来，你命真大，怎么打都不死。
2: 你跟沈腾南到那边，记得向沈经理带好。
4: 其实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第一次啊，尤其在他们这个年龄，第一次更尤为重要，因为每一个第一次都是他们开阔眼界的时候，向这个世界发出自己好奇心的时候。而在武当山这样一个灵秀之地啊，希望通过每一次的分享，都能带给观众朋友们更加美好的亲身感受。
5: 让我们第一次躺在屋顶上，第一次享受一下屋顶上的休闲时光吧。
4: 来，三二一。
6: 全国连锁的实景眼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
10: 是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12: 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幸福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5: 这位女土匪，你说的好像跟真的一样，好像你待过一样啊！哼，长篇大论了一通，都是废话。当然啦，狗说狗窝好，狼说荒山好嘛。
6: 你说谁是狗？
7: 哎，酒啊！哎，你们还喝不喝酒啊？你们不喝，我通城不喝了啊！
8: 哎，是是，如果你们不喝，我俩喝了啊！来来来，喝喝了。
5: 谁不喝，就把谁的碗收掉。说啊说啊，有本事收。
9: 管营，不得无礼。

0: 薛刚，咱爷俩喝一杯。
1: 来，老寨主，我敬你。来，
2: 我跟你们喝啊！来。
3: 三哥哥，你怎么又喝啊？哎，虽然呢，我不喜欢某些人，但是来的便是客嘛。不喝酒的话，那吃点东西好了。我为什么要吃啊？哎，
1: 是啊，九环，人家这么客气，你不喝酒可以，你吃点东西嘛啊。
3: 你的话我不愿意听，但是我三哥哥的话呢，我肯定会听。不过你们看看，你们都做的什么吃的呀？不是黑的就是糊了的，别吃了以后毒死。算了，我吃个馒头算了。
2: 哎，季姑娘，这菜挺好吃的啊，留给我们吃。哼，
3: 是吧？好，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回宫里去告诉朝廷，你们这个卧龙山上住着一帮男匪跟女匪，你就等着卧龙山夷为平地吧。走了。
1: 哎，九环，
3: 三哥哥，吃月火，我们走。走了。你敢？你以为这里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你给我站住！
1: 哎，栾姨姑娘，栾姨姑娘。
2: 哎呀，
3: 站住！你以为这里真的就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休想回去告诉朝廷！哼，我做什么与你无关。对了，我不能一个人走，我要带我的三哥哥走。休想！
4: 三哥，
1: 哎，好了，你们两个别吵了啊！
3: 谁要跟他在这儿吵啊？三哥，走，我们一块儿回去。
4: 住手！
3: 你干什么？
4: 我这才是最安全的，
3: 跟你在一起才最安全，怎么可能啊？我告诉你，跟我在一起才是最安全，你知不知道？
4: 你知道什么呀？他已经喝了我们的入伙酒，他就是山上的人了。
3: 什么山上的人呐？我三哥哥是薛家的三绝主，你知不知道？你瞎说什么呢？你。
1: 我现在的确是卧龙山的人了。
3: 三哥哥，你在胡说什么呀？走，我们赶快回去。
4: 你是
3: 动手，走开！
1: 九环，你怎么可以对栾云姑娘动手的？栾云姑娘，你没事吧？
4: 你居然为了他对我这么凶，你太过分了，你太不负我的一片偏心了。我，
1: 九环，九环，
3: 雪刚，雪刚，雪刚，
2: 季姑娘，季姑娘，
3: 干嘛呀？
2: 别追了，
3: 我怕他有危险，他是朝廷的人。
2: 不会有危险的，他们是被皇帝赐婚的。
3: 赐婚？
2: 是啊，你想想，他们被皇帝赐婚以后，肯定要成亲的，所以不会有危险的。其实男女之间是要看缘分的。我大哥肯定是条英雄好汉，但在这世界上，不止他一个英雄好汉啊。就比方说，你身边的这位。
3: 就是胖了点儿，不过你这臭脸小辫还挺漂亮的。

0: 多年了，好多人都说她挺漂亮的。哎，就是胖了点儿，小辫子还挺漂亮的，对我还是有意思的。
1: 嗯，行。前面什么方位？
2: 秉将军，渭南山脉。
1: 我已经得到消息了，这薛刚就藏在这里。告诉后面的队伍，让他们立即搜索。
2: 皇上喝茶。
1: 皇上终于当上皇帝了。
2: 还好皇后辅佐有功。
1: 皇上，您还记得我父亲叫什么名字吗？当然记得，韦元贞。你父亲的名字，朕怎么会不记得呢？记得就好。我还记得皇上曾经说过，哪天皇上当上皇帝了，一定会重用我的父亲。好吧，传朕的旨意，升韦元贞为侍中。
2: 皇上圣明。
3: 皇上，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朝天子一朝臣。皇上如果没有自己的亲信，那就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了。嗯。
4: 皇上，英王徐敬业和江淮侯徐敬游在门外求见。
1: 传。
3: 是皇上。
1: 传徐敬业，徐敬游觐见。微臣见过皇上、皇后娘娘，免礼，谢皇上。二位爱卿有事吗？
5: 皇上，微臣确实有要紧的事情向皇上禀报。
1: 要紧的事情？什么要紧的事情啊？英王，请讲。
5: 皇上，这件事情，微臣犹豫了许久，一直不知道该不该向皇上禀明啊。
1: 请讲。微臣认为，薛刚踢死皇子，京崩圣驾的事件，
5: 不是孤立的事件，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或许另有阴谋。
1: 阴谋？嗯，什么阴谋？
5: 许是你们多虑了，事情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复杂。
1: 皇上，皇后娘娘，微臣是这么认为的。记得当时先帝在班师回朝途中曾经遭遇过刺客，后来在三清殿凌霄阁又遭到了刺客，所以微臣认为五凤楼出事分明就是前两次事情的继续。
5: 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是出于偶然的。哈，这也许只是皇后娘娘善良的愿望。
1: 皇上，微臣认为我们要尽快捉拿薛刚，因为薛刚归案，才能从他的嘴里尽快了解到，在元宵节那天，薛刚为什么要用脚去踢皇子，是故意的、无意的，还是另有原因呢？
5: 不管是什么原因，薛刚他都是大逆不道啊！
1: 不错，薛刚纵然有罪，但两辽王府的380多人是无辜的，他们至今仍然被关押在天牢里。现在，还是有人在不停地鼓动太后娘娘下旨，将这380多无辜的人全部杀掉。皇上，或许这是整个阴谋中的一部分呢。 甚至微臣还想到，张天佐的祖父张世贵和薛刚的祖父薛仁贵，曾经是势不两立，所以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之前，就把两辽王府满门抄斩，这不是正中了某些人的下怀吗？除此之外，留给后人的那是天大的冤案呐！皇上。

0: 微臣恳请皇上三思啊。
1: 二位爱卿尽可放心，在朕的手里，亮辽王府300多口人不会被满门抄斩，至少在朕查明真相之前不会轻率地下旨杀人。
0: 皇上圣明，微臣告退。

0: 韦元贞，升任侍中，侍中之职位高权重。他韦元贞算是什么？传本后旨意，皇上的圣旨，留中不发。
1: 是。张丞相
2: 啊，公公来了，有什么事吗？啊，徐敬业，快，赶紧去找太后娘娘。
1: 是。

0: 不知道刚儿现在在何处啊？
1: 丽华，你怎么还在想着那个逆子呢？
0: 那斗儿呢？斗儿现在怎么样了？
1: 太后娘娘，太后娘娘，微臣有十万火急的事要向太后娘娘禀报啊！
2: 什么事情那么紧急？说。
1: 微臣得到可靠的消息，英王徐敬业在背后诽谤太后娘娘啊！
2: 如何诽谤？
1: 徐敬业说，大唐的江山是李家的，太后姓武，武家对大唐开国没有一寸功劳。 所以，现在皇上掌权了，太后娘娘只能躲在一边，再也不敢说话了。
0: 他是这么说的吗？
1: 千真万确，微臣不敢说谎啊。徐敬业，光说这些，倒也罢了。可是他还说了什么？太后娘娘，有些话。
0: 微臣实在是不敢说呀。说来听听。
1: 徐敬业说，太后娘娘淫秽后宫。啊，
0: 他真是这么说的吗？
1: 千真万确，微臣绝对不敢说谎啊！
0: 大胆，徐敬业！这个徐敬业竟敢诽谤、诋毁本后。
1: 太后娘娘，这事朝野上下都知道了。
0: 英王徐家和两辽王薛家是一个鼻孔出气呀！现在薛家弄成这个样子，
1: 徐敬业能不怀恨太后娘娘吗？薛家弄成这样，与本后有什么关系？太后娘娘心底坦荡，薛家弄成这个样子，完全是咎由自取。可是英王徐敬业认为，太后娘娘是有意和薛家过不去呀。
0: 荒唐，简直就是荒唐！
1: 太后娘娘，您不知道啊，还有更荒唐的事情呢。
0: 是什么事情？
1: 徐敬业说，薛丁山和樊梨花全家300多人虽然关进了天牢，但量太后娘娘不敢动他们一根毫毛。太后娘娘不是已经下旨了吗？要将两辽王府满门抄斩。 可是现在，他们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所以，他们已经在暗地里联络力量，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劫狱，把薛家的300多号人全部救出天牢。太后娘娘，您说，这荒唐不荒唐啊？
0: 哼！
1: 太后娘娘息怒，微臣告退。
0: 慢。

0: 张丞相，
1: 臣在。
0: 他们犯了叛逆之罪，应该要如何处置？
2: 按照大唐的律例，应该斩首。
0: 这不行，他的爷爷徐茂公是大唐的功臣。也罢，把他逐出京都，贬去扬州，颐养天年。
1: 太后娘娘，这
0: 就这样决定了。
1: 微臣遵旨。
2: 哦，太后娘娘，那关押在天牢里的两辽王府的
0: 来人，
3: 在
0: 本后要去太极殿。
1: 太后娘娘
0: 啊，德官，传我的旨意，让皇上来这里，我有话要跟他讲。
1: 好，太后，微臣去传旨。

0: 九环，九环，我知道你在里面，你把门打开啊，九环。九环，九环，你开门呐！九环，九环，九环，你开门呐！九环，九环，你开门啊！
1: 如果他这么一直敲下去，敲到晚上，敲到夜里，还让不让咱们休息了？
0: 九环，我知道你进去了，你把门打开呀！哎呀，哎呀。
2: 咱们公主啊，就喜欢薛刚这敲门的声音。
0: 九环，九环，九环，你开门呐！
3: 这声音现在仔细听起来，就像那时候洪德殿里谁在弹的琴一样。
0: 九环，九环，
1: 不对，
0: 你开门呐！
1: 薛刚这么一直敲下去，敲这么长时间，心血都敲干了，汗水都流出来了。
0: 九环，你开门啊！
1: 他这么一敲一敲的，
0: 九环，
1: 公主的心能不痛吗？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别说了，烦死了！
0: 九环，九环，你开门啊！九环，哎呀！哎，小朋友，我跟你说啊。
2: 声音了，
4: 姐姐姐姐，不好了，刚才那个敲门的哥哥中间受伤了，伤得好严重，你快出来看看吧。
5: 啊，三哥哥，三小孩子，你刚说的那位哥哥呢？
4: 他不见了。
5: 不见了？哎，你这小孩子，谁家的小孩这是？别管我了，赶快回去吧。
6: 是。

0: 干嘛光盯着我看呢？你来就是为了盯着我看的呀。
1: 那我有话跟你说，你愿意听吗？
0: 愿意啊，你说。
1: 小环，我知道你肯定是误会我跟栾英姑娘了。
0: 我误会你们了？好，既然你说我误会你们了，你就说说看，你们做了什么事情可以让我误会的？
1: 九环，我跟栾英姑娘真的是刚认识的，而且栾英姑娘人也挺好的。那老寨主和我们薛家是世交，如今我薛刚闯下大祸，到处被人追杀，幸亏老寨主愿意收留我。
0: 三哥哥，你说的对，现在你到处被人追杀，你需要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所以你就一定要藏在卧龙山吗？你刚才说你第一次跟他见面就觉得他人非常的好，请问你们两个有多情投意合，多两情相悦啊？还在跟我解释，明明就是喜欢他。
1: 你，哎，你说我喜欢他，我要是喜欢他，我会在寨子里这么维护你，怕你受委屈吗？我要是喜欢他，我会不顾追杀那么远跑过来在这里给你解释吗？
0: 那是因为你不舍得我难过，反正你把走之前所有的事情都忘了，所有的事情都忘了。
1: 九环，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还想着赐婚的事，可是我薛刚闯下这大祸，现在连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都没有，而且我连我薛家300余口现在是生是死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根本配不上你，我拿什么来保护你呢？
0: 三哥哥，我知道你很难过。三哥哥，虽然我们被赐了婚，但是我想在赐婚之前我们已经被月老牵了红线了，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所以我想跟你在一起，我想支持你，我想保护你。我在想，我想我们两个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过一辈子我都愿意。
1: 九环，你把这事想得太简单了，你是公主，而我是朝廷的逃犯，我们俩这辈子都不可能在一起了。
0: 三哥哥，三哥哥，能不能不要走啊？
2: 温柔灌溉早已融入我血脉，变得一人心。
1: 九环，我不能连累你。
0: 三哥哥，我不怕，我只要跟你在一起。
1: 跟我在一起只会受苦。
0: 我不怕，你以为公主就吃不了苦了是不是？

0: 情拜拜，舍弃的痛快，爱的痛快，何必大惊小怪，背起嘲笑与疑猜，
1: 我配不上你。

0: 太后娘娘有旨，英王徐敬业接旨。徐敬业，接旨吧。
1: 说吧。
0: 你不下跪吗？
1: 是太后娘娘旨意，太后无权下旨，本王暂听无妨。
0: 英王徐敬业不守本分，妄谈国事，本后忽念已故老臣徐茂公有功于大唐，从轻发落徐敬业，暂且保留封号，着立即逐出京都，去扬州城闭门思过，不得回京。皇太后钦此。

0: 你听清楚了吗？
1: 听到了。
0: 那还不领旨？
2: 本后今天叫你来，就是要告诉你，本后的旨意是不能改的。
3: 母后，皇儿认为两辽王府的事情不能草率决断。
2: 草率决断？你是说本后的旨意是草率决断吗？
3: 母后，这件事情的背后可能还另有隐情，在真相没有完全查清楚之前，皇儿认为两辽王府的人一个都不能轻言问斩。
2: 真相？什么叫做真相？你皇帝被踢死不是真相吗？轻言问斩？什么叫做轻言问斩？两辽王府应该是满门抄斩，这是本后的旨意，难道本后的旨意错了吗？
3: 不，皇儿不敢说母后错了，但薛家300多口人万一杀错了，那是无法纠正不能悔改的。
2: 那按你这样说，你就是不肯听母后的旨意了。
3: 这事儿还得容皇儿再仔细想想。
2: 退下吧。
3: 皇儿告退。
4: 皇上，微臣见过皇上。
5: 李大人，免礼。
4: 皇上，英王徐敬业被贬扬州的事情。
3: 英王徐敬业被贬扬州？
4: 皇上，这件事情您不知道？
3: 啊，李大人，你先下去休息吧。

0: 你说我喜欢季姑娘，也不知道季姑娘知不知道。哎，也许季姑娘正在喜欢我呢。像我这样武功盖世又这么英俊潇洒的，世间真的很少。好贱的瓜子脸呢、啊，也不知道季姑娘是不是在想我呢。哎，季姑娘，季姑娘，你怎么了？
1: 我没事，就是脚扭了。
0: 我帮你看看。
1: 啊，没关系，一会儿就好了。
0: 我学过推拿的。哎，来来来，小心小心。来，季姑娘，把腿给我。
1: 行行、啊。
0: 来。没事没事没事。来来来，哎。
1: 哎，还真好了，想不到你程韵虎还真有两下子，心还挺细啊。
0: 是我这人从小就心细。
1: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你就吹吧。
0: 真的，你别看我人长不大，但是心呢特别特别的细，连蚂蚁的心事我都知道。
1: 可是男人心细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嘛。
0: 像我这样武功高强又长得这么帅的，心细当然是好事了。哎
1: 呦，你还武功高呢，你看看你的肚子那么胖。
0: 我真的很胖吗？
1: 自己照着镜子看看呗。
2: 哎，看到没有，他们在那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自从他们上

0: 咱之后啊，我们的地位真是一落千丈，一定要回到我的颜色，行不行？不行，走。哎呦，我感觉没有那么胖啊。
1: 你用那么小的镜子能照得下你的脸吗？
0: 九姑娘，你现在的腿是不是好多了？来，让我扶你起来。
1: 真的好多了，谢谢你啊！
0: 哎，你说薛刚他出去了那么久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出什么事啊？哎呀，他一个人当然会出事儿了，他有我，他就不会出事儿，因为我武功比他高嘛。哎，
1: 天好像要下雨了，我们赶紧去找薛刚吧。
2: 三哥哥，我不准你去卧龙山，我不准你去！
3: 我们已经不可能在一起了，我都跟你说了，我们缘分已尽了。
2: 你骗我，你骗我，这都不是真的。三哥哥，你会一直爱我的，你骗我！三哥哥，
3: 不，我没有骗你，我从来没有爱过你，我从来都没有。

0: 老千岁，狄大人，各位同僚，今日我徐敬业就此一别，感谢各位来相送，后会有期呀！
1: 大侄子，扬州路远，一路保重吧。
2: 徐大人，一路保重吧。
0: 感谢老千岁，感谢狄大人。老千岁，狄大人，两辽王府的事，
3: 大家放心，只要有我程咬金在，两辽王府的人死不了。
0: 感谢老千岁，各位，后会有期呀！
4: 后会有期。
3: 回太后娘娘，徐敬业滚出了京都。
1: 但我们还不能高枕无忧啊。
5: 周国公说的有道理啊。
1: 太后，前往英王府给徐敬业送行的，有右丞相狄仁杰、江夏王李开方、江淮侯徐敬游、故国公秦英、越国公罗章，微臣都一一记下了。当然。还有那个鲁王程咬金，
3: 他们下一步应该为薛丁山樊梨花送行了。现在关押在天牢里的两辽王府的300多号人，应该让他们到阎王爷那儿去报道了。
6: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7: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6: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8: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6: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9: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6: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8: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6: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2: 太棒了！
11: 哇，好香啊！
12: 我到香味了都。
13: 玉米炖排骨，
14: 虾仁蒸蛋，
12: 真丰盛，真丰盛。
14: 还有蒸南瓜，
11: 不错。
15: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4: 小馋包，
12: 吃吧。
1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2: 真不错。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

0: 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嗯，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

0: 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在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2: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

0: 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3: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2: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0: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

0: 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0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5: 太棒了！
6: 哇，好香啊！
7: 我到香味了都。
8: 玉米炖排骨，
9: 虾仁蒸蛋，
10: 真丰盛，真丰盛。
11: 还有蒸南瓜，
12: 不错不错。
13: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4: 小馋猫。
15: 吃吧。
1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7: 真不错。就能咬得住，真不错。
18: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6: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

0: 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2: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2: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2: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这是这批乌沙换来的货款，如果真的要转移的话，一定会需要大量的枪支弹药以及医疗物资，我想把这些货款换成物资带回去。
8: 沈腾南，你不累吗？
9: 这从上车到现在，你一直是在为魏若兰争取时间。
10: 你干什么？魏若兰，你命真大，怎么打都不死。
11: 你跟沈东南到那边，今天向沈经理带好。

0: 几回了，
1: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2: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闲。
0: 说回来我们也一样，
3: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4: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3: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1: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5: 儿子来晚了。
2: 大春，
5: 是我。
0: 你拿着，拿着。
6: 我出一杯。
7: 强哥，我出200。
8: 我出50。
0: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9: 爸。
3: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10: 其实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第一次啊，尤其在他们这个年龄，
11: 对，
10: 第一次更尤为重要，
11: 对，
10: 因为每一个第一次都是他们开阔眼界的时候，向这个世界发出自己好奇心的时候。
12: 而在武当山这样一个灵秀之地啊，希望通过每一次的分享都能带给观众朋友们更加美好的亲身感受，
13: 让我们第一次躺在屋顶上，第一次享受一下屋顶上的休闲时光吧。
10: 来，3、2、1。
1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
18: 能货到付款吗？
15: 当然可以。
1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

0: 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不杀不足以平息民愤，不杀不足以让先帝和先皇子在地下安息，不杀就白白地消耗了国库里的粮食啊！
1: 太后，两辽王府的这些人如果不杀，今后天下就再也没有满门抄斩这一说了。
0: 太后娘娘，这件事只有您才有决断权呐。
2: 本后明白了，都退吧。
3: 微臣告退。

0: 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如此伤心？子珠，三哥哥，他已经不要我了，不爱我，再也不会回来了。子珠，我这个人是不是很不好？又凶，又总是发脾气。
1: 又很丑，没有，公主很温柔，人也长得很好看。那为什么三哥哥他不要我了？去跟那个季姑娘在一起，我有哪一点比不上那个季姑娘？有哪一点不好？其实我可以改的，但是他连这个机会都不愿意给我。
0: 子竹，你说。

0: 他们两个人现在同住一处，可以有时间聊天，有时间相处，还可以有时间在一起。但是我们两个人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此处他怎么就知道我们在一起会不开心呢？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会很开心，他连这样的机会都不愿意给我。
1: 公主，您不要多想了，这样对自己的身体也不好。
0: 我不想活了。
1: 公主，你也不要太难过了，你跟薛刚之间肯定有很多的误会，只不过就是缘分还没有到，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在一起的。
0: 真的吗？

0: 皇上，徐敬业、徐敬游兄弟对大唐忠心耿耿，而且性情外柔内刚。微臣在送徐大人的时候，发现徐大人表面平静，但是他内心的激愤，微臣已经感觉到了。徐大人在离开京都之后，听说叫人将其王府烧掉了。
1: 为什么？
0: 皇上，臣以为这里有 破釜沉舟的意味啊！当年徐茂公，他的属下遍布江淮，臣担心徐敬业到了扬州之后会引起激变。
1: 事情真的会有这么严重？
0: 皇上，但愿微臣的忧虑只是多余啊！皇上， 两辽王府还有300多人关在天牢里，臣以为他们是无辜的，应该尽快的释放。
1: 狄大人，所言甚是啊。
0: 那皇上是不是应该有所定夺？皇上，这赦免的大权在您手里啊。皇上，微臣是不是应该即刻拟旨啊？
2: 皇上，
1: 狄爱卿，你先退下吧。
2: 禀皇上，太后娘娘请皇上去太后娘娘的寝宫。
1: 什么事啊？
2: 奴婢不知道，太后娘娘吩咐请皇上速去太后娘娘的寝宫。
1: 知道了，下去吧。
2: 是。
0: 皇上，这件事情您再考虑考虑，臣先告退了。

0: 皇上到哪儿去了？
1: 回皇后娘娘的话，皇上去太后娘娘的寝宫了。
0: 又去太后寝宫了。是太后寝宫，太后寝宫。现在大唐的皇帝到底是谁呀？说，大唐的皇帝到底是谁？说，这大唐的皇帝到底是谁呀？

0: 皇上，你为什么总是不听本后的旨意？
1: 皇儿有皇儿的想法。
0: 哦，皇上，你长大了，翅膀硬了，当了皇上了，就有自己的想法了。
1: 皇儿不明白，母后为什么要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别人的想法之上？
0: 那为什么本后的想法就应该在别人的？

0: 想法之下呢？
1: 母后不是皇上啊。
0: 皇上你忘了，本后是皇上的皇上。本后再说一遍，两辽王府押在天牢里面的所有人全部要死，一个不能留。
1: 朕也再说一遍，两辽王府关押在天牢里的人一个都不能杀。
0: 你皇上，
2: 微臣禀报太后娘娘，微臣刚才路过皇后娘娘的寝宫，听到
0: 什么？
2: 微臣不敢说。
0: 为什么你们有事老是不敢跟本后说？
2: 皇后娘娘对您多有不敬啊。
0: 有什么不敬？
2: 皇后娘娘说总是太后寝宫，总是太后寝宫。现在的大唐皇上究竟是谁？现在究竟谁是大唐的皇上？

0: 公主，武三思求见。
1: 你说什么？武三思来了？他在哪儿？
0: 他在外面。
2: 公主，
3: 微臣三思，见过公主殿下。
0: 免礼。
3: 多谢公主殿下。
1: 真的没有想到啊，能在这里见到你梁国公啊。
3: 能在这个地方见到公主殿下，实在是令三思喜出望外啊。
1: 你为什么喜出望外啊？
3: 因为三思做梦也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公主殿下。
1: 那你是为什么会来这里啊？
3: 三思是为了寻找公主殿下。
1: 啊，你骗人。
3: 当然还有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缉拿通城虎薛刚。
1: 啊，是吗？那你找到了吗？
3: 目前还没有，只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1: 你有蛛丝马迹了？哎，说说看有什么。
3: 公主殿下，你不远万里从京都赶到此处，这个穷山僻壤的小镇，莫不是也是为了缉拿通城虎薛刚不成？
1: 这是本公主的事情，这件事情需要打听吗？
3: 三思明白。公主殿下，一些礼物还望收下。
1: 还真漂亮啊。
3: 只要公主殿下喜欢，就说明吴三思的一番心思没有白费。
1: 哼，我算是明白了，原来梁国公是为了给我这些东西才来到这里的。那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3: 公主殿下莫要多疑，这些为公主殿下准备的礼物吴三思都是随身携带，只要能够见到公主殿下就立刻奉上，无论何时何地。
1: 哦，看来梁国公对我还真的很用心啊。为什么？
3: 因为我武三思对公主殿下仰慕已久。
1: 哦，仅仅是因为仰慕啊？
3: 如果公主殿下能嫁给武三思，这将是我武三思一生最大的幸福。如果此事能够如愿，我武三思愿意为公主殿下做任何事。让公主殿下见笑。其实此话并非大言不惭，如此亲上加亲的话岂不是乐事？不知公主意下如何？
1: 哎呀，我们梁国公呢相貌堂堂，而且呢武功又好，又懂风情，像你这样的男人啊，一般的女人都会喜欢你的。
3: 公主殿下此言当真？
1: 那是当然。哎，本公主是那种阿谀奉承的人吗？
3: 公主殿下向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无半句虚言。
1: 那你呢？
3: 三思也从来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
1: 哎，那你刚才说什么？已经发现通城虎薛刚的蛛丝马迹了，是什么呀？
3: 刚才。
1: 原来我们关系就这样吗？一般般的。

0: 你都不愿意对我说上一样。哎，
1: 公主殿下，方才这件事情只是一场误会，毕竟此事记得不太清楚。只是有人疯传，说这通城虎薛刚就在这一带。
0: 你只是听说呀，又不是你亲眼看到，说不定别人只是捕风捉影呢。
1: 只是三思一位。 即便是捕风捉影，是错，也不能让他错。嗯，
0: 你这么说就太对了。
1: 多谢公主夸奖，公主殿下，在这荒山野岭里多有不便，不如随我一起回到军营里去，也好有个人照顾保护你。或者，我们还可以住在一起。
0: 啊，住在一起？
1: 当然了，如果公主殿下不是很反对的话，住在一起也并不是什么糟糕的选择。
0: 笑死我了，笑死我了！
1: 公主殿下笑什么？本将军就是有一说一罢了。
0: 啊，对对对，你这个人呐，非常的坦诚。
1: 多谢公主殿下夸奖。
0: 但是嘛，就是有点想入非非了。
1: 不无三思，只是坦诚的想入非非。
0: 不多说了，说的我都困了，我要回去休息了。
1: 哎，公主殿下，当真不和我回到三司的军营里去吗？
0: 当真不想，谢谢你。
1: 方才公主殿下还说，这梁国公仪表堂堂，武功高强，这一般女人都会喜欢的。嗯，
0: 你说的不错，而且你的记性非常的好。只不过呢，我是一般的女人吗？
1: 公主殿下，事到如今。
0: 还是回宫去吧。我的母后都不敢打扰我的生活，你凭什么？
1: 公主殿下，如果不想回宫，也不想随三思一起回到军营，那三思就在此处多留些看守，好保护公主周全。
0: 梁国公啊，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本公主的武功这么高强，需要别人保护吗？
1: 三思没有这个意思。
0: 好了好了，不多说了，我要回去休息了。
2: 公主殿下保重啊！这么久了，九环到底去哪儿了？你们知道吗？本后最喜欢的就是九环。九环虽然不是本后的亲生女儿，只是本后的养女，可是本后一向视她如己出，她是本后的掌上明珠。 就算本后任何一个亲生的公主，都没有哪个像她这样被娇宠。你们到底知不知道，九环到底是谁家的女儿？

0: 微臣参见皇上。
1: 卿等忠烈，朕心里明白，西汉吴继国师于霍光，刘备托孤儿于诸葛，朕之后，大唐天下诸师同样委托二位爱卿，太子仁孝，卿等当尽诚辅佐，永保宗社。褚遂良，你拥立太子有功，日后太子登基，就请褚大人代朕拟诏。
2: 儿臣遵旨。
3: 这么一晃走了这么多年，
4: 听太后娘娘的意思，难不成九魂公主是褚遂良的女儿？
3: 本后还请

0: 的当年，褚遂良极力反对先帝册立本后为皇后，他情绪激烈，把官户放在台阶上，摘下官帽，磕头至流血不止。本后一怒之下，就把他发配边疆。真没想到，他却在途中被暗杀了。本后想念九环，这个丫头一走就是那么多天，也不跟本后禀明一声，赶紧派人出去找找。
1: 遵旨。
2: 好了好了，你别给我倒水了，你每天不停地倒水，我不渴，赶快走，不要管我。
3: 是

0: 烫不烫？真的不烫。
1: 大哥，你这病要长在我身上就好了。虎子，你说什么傻话呢？我知道你是最重情重义的。
2: 对，大哥，我最讲感情，最重义气了。
1: 如果要是我病了的话，他要是一口一口给我喂，那该多好啊！吉吉姑娘，我最近也不太舒服，能不能也给我弄点药啊？
3: 我看你啊，挺好的，就是胖了点儿，肉多了点儿。

0: 怎么了？说你胖你还不高兴啊？
1: 季姑娘，我哪敢呢、啊、我就是有一点点的小遗憾。
0: 那行，为了让你不遗憾，我一会儿也帮你熬点药呗，满意了吧？
1: 好啊，好好好好好。
0: 还有人喜欢喝药啊。薛大哥，你还难受啊？薛大哥，你跟那个九环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2: 我们是冤家。
1: 哎，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们可不是一对冤家，他们是被皇帝给赐婚的。
0: 你们成亲了？
2: 没有，皇上是赐婚了，但是我跟九环，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0: 哦，是这样啊。
1: 哎，季姑娘，不是这样的。这虽然他们还没有成亲，但是我们父母是同意的。
2: 哎，胡子，你怎么比我还着急啊？
1: 大哥，我这不替你着急吗？我认为你跟九环挺般配的，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啊。
0: 你怎么就看得出他们般配呀？我觉得他们挺不合适的。你看呢、啊、这还没成亲呢就已经刀刃相见了，那要是以后在一起过日子，还不得把头给打破了。
1: 哎，季姑娘，你不懂，这男女间在一起是打是亲来骂是爱，打得越狠爱得越深。
2: 哎，你懂你懂。胡子，你什么时候成了这方面的好手了？说起来一套套的。
1: 哎，大哥，这个有个叫常言的人不是说过吗？叫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自从你下山之后，我遇到了。
2: 你遇到什么了？
1: 真爱。
0: 还真爱呢，看你胖成这样，赶紧减肥了。
1: 我最近已经吃的很少了。
2: 真爱。
3: 刚才三峡的探子回来报告，将三峡发现了吴三思统领的朝廷大军。你们说这一带荒山野岭，他吴三思带着朝廷大军来这里干啥子？我看这事情没得那么简单，吴三思一定是发现了通城虎。
4: 义父，那我们该怎么办？
3: 还是那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们立刻吩咐下去，通知三峡各道关口严密把守，山上的各个垛口增加棍木。各路探子继续密切注意吴三思的动静。季武，你有啥子话就讲嘛。
4: 义父，我们相安无事这么多年，这次吴三思大军来到这里，很显然就是为了通城虎来的呀。咱们收留通城虎，就是给山寨增添隐患呢。我们何必要引火烧身呢？
3: 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于私，梁辽王府对我计谋有恩；于公，薛刚是忠良之后，大唐的栋梁。好了，你们立刻下山，分头准备，密切注意吴三思的动静。
4: 是，
5: 义父。
0: 公主，您好像有什么心事啊？
6: 你说这个武三思突然带人马来到这里，很奇怪啊。
0: 这对卧龙山是个威胁，我怕我三哥哥有危险。
6: 你说这武三思的消息还真是灵通啊，他告诉我蛛丝马迹，哼，他肯定是打听到我三哥哥的消息才来的。
7: 公主喝茶不香，吃饭无味，睡觉还翻来覆去，醒来还走来走去的，原来是因为这个事情。要我说啊，
8: 现在就派人去告诉梁国公武三思，
7: 通城虎就在山寨里，
8: 让梁国公武三思把他抓过来，
7: 用一根绳子把他绑住，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不理公主。
6: 子珠，你疯了吗？出什么馊主意啊？
7: 我就知道公主是舍不得了。
6: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还跟我开这

0: 姨啊，去卧龙山，把这件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都告诉我三哥哥，让他有所准备。
1: 是，
0: 你去把那个叫什么李大勇的给我找回来，记住啊，一定要找到他。
1: 是，
0: 你去534的大营附近，密切观察他的动静，一有风吹草动，立马来告诉我。
1: 是。
2: 我们现如今得到准确消息，说薛刚最有可能藏在这里。眼下这薛刚虽说已经是一只死虎，但他毕竟是两辽王和樊梨花的儿子，况且又是少华山轰天雷的弟子，切不可小觑。众位将士，我们眼下不知道薛刚具体在哪里，但是还请众位将士多派一些探子去打探。如果你们之中有什么人能够活捉薛刚，我必会将此事告知朝廷，必会大大加赏你们。

0: 哎，栾英姑娘，你怎么了？栾英姑娘，栾英姑娘，你怎么了？栾英姑娘，没事，一会儿就好了。
1: 季姑娘为了照顾你，两天两夜都没有休息了。
0: 啊，
1: 我没事，你下去吧。哦，
0: 栾英姑娘，我扶你坐下。

0: 有老伤，也没有淤血。
1: 季姑娘晕倒了，花面太岁怎么不去看看？
2: 季姑娘晕倒了，季姑娘，季姑娘，季姑娘，季姑娘，你怎么了？
3: 栾英姑娘刚才晕倒了。
2: 啊，大哥，你身体也不太好，还是让季姑娘

0: 藏在我怀里比较舒服。啊，来来来，
1: 慢点慢点。
2: 不用了，我没事了。嗯，扶我去床边坐一坐吧。
0: 好好好。季姑娘，你到底现在怎么样了？
2: 我想喝水。
1: 喝水，
0: 喝水。好，好，等等。
1: 季姑娘，
0: 好了，
2: 谢谢。谢谢你。
0: 谢谢我。季姑娘，等你病好了，我想我减肥也会成功的。你看。你看我是不是比以前灵活了许多呀，瘦了很多。哎，你看我现在还有脖子呢。
3: 没想到这两辽王的三儿子居然会以土匪为伍。兵至卧龙山，出发。
4: 公主殿下，怎么了？是不是有大事发生？
2: 我三司带队出发了。
4: 真的？往哪个方向？
2: 卧龙山。
4: 薛刚这一回一定是凶多吉少了。紫竹，我们按原计划进行。
5: 义父，武三思带人在前门攻山了。
6: 跟老子的被骂。
7: 是义父。
0: 大哥，大哥，嗯，不好了，武三思来攻山了。
5: 什么？被骂？
0: 是。
4: 薛刚，你不能下山。
5: 怎么了？
4: 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好呢。
5: 我已经没事了。
4: 那你也不能下山。
5: 为什么呀？
4: 他们是冲着你来的，你现在就应该躲起来，不能被他们发现。
5: 他们正是因为冲着我来的，我更不能置身事外啊。
4: 可是武三思是大唐数一数二的高手，我怕你。
5: 栾英姑娘，你不用担心了，我薛刚这辈子怕过谁呀？我在，走。哎，
3: 前方将军，可是季龙。季老将军，两辽王的帐前先锋啊。
6: 跟老子的原来是梁国公，你的眼力不错。
3: 敢问季龙季老将军，眼下这两辽王的三儿子薛刚是否在你的山上？
6: 在又如何？不在又如何？
3: 如果薛刚真的在老将军的山上，还请老将军赶快交出薛刚才是。
6: 哼，凭啥子呢？
3: 因为这薛刚眼下是我要缉拿的朝廷要犯，
6: 如果老夫不肯交呢？
3: 老前辈，如果你执意不肯交出薛刚，那就不要怪本将军手上兵器无情啊。
6: 我季某人这柄大刀曾经也驰骋疆场，杀人无数。
8: 上将。

0: 侵犯，该当何罪？
1: 跟老子你们扰乱后宫，陷害忠良，你们才是真正的朝廷侵犯。
0: 我劝你快快放弃抵抗，交出薛刚，否则我朝廷大军荡平卧龙山，难免生灵涂炭。
1: 哼，武三思，你休要猖狂，
0: 老家伙找死不成。武三思，休得猖狂！东城府薛刚，我不找你，你倒自己找上门来。本将军等你等得着实辛苦。
2: 你薛爷爷在此，你想怎么样？
0: 还不把东城府反贼给我拿下！

0: 型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

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富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只

0: 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五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

0: 河，上下有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呀，特别的敞亮。
1: 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富型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富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安全。欢富型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

0: 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1: 没错，
0: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嗯，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6: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7: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8: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您去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9: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10: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

0: 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呼行啊还真不行。
1: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呼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2: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是街皮误杀换来的货款，如果真的要转移的话，一定会需要大量的枪支弹药以及医疗物资，我想把这些货款换成物资带回去。
4: 沈腾，那你不累吗？
5: 这从上车到现在你一直是在为魏若来争取时间。
6: 你干什么？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0: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叫。

0: 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低头，抬头，低头，抬头，低头，抬头，低头，抬头。

0: 没有本将军的命令，谁敢收兵？回来！这次算你走运。
1: 干嘛？想溜啊？爷爷还没打够呢。
2: 哎，
3: 他们明明占了上风，为什么突然跑了呢？
2: 哼，这还用说？当然是怕了我。
0: 啊？
2: 这大哥了。
0: 老夫没得想到，此几年不见，武三寺的武功会进步得如此之快。这一次他们盯上了卧龙山，我想他们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哎，
4: 我们卧龙山寨必将面临着一个个凶多吉少的未来。
0: 老寨主，事情是因我同城虎而起，
4: 我觉得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我看，
0: 我们兄弟俩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
2: 不。
1: 薛刚，老夫已经老了，这卧龙山三载日后还要养着你们年轻人。是啊，就算你们走了，那武三思也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肯定会重振旗鼓，再次来犯。而且如果你们走了的话，我们。

0: 我们卧龙山的势力就会被削弱，难道你忍心看到我们卧龙山寨的人日后受到朝廷官兵的侵犯吗？这，栾英姑娘，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不走了。我们兄弟俩誓与山寨共存亡。
1: 大哥，你这句话说的对。既然季老英雄，特别是季姑娘都这么挽留我们。
0: 我们今后生就是卧龙山的人，死就是卧龙山的鬼。
2: 说得好，那从今以后，卧龙山的任何人都不可以把薛刚跟程月虎当外人来看待。
1: 哎，对，不当外人。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我们应该庆祝一下，连着庆祝今天大败武三思。
3: 我觉得今天大败武三思，倒也未必。
1: 哎，不对呀，不把他打败了，他怎么能撤兵呢？
0: 今天武三思虽没有摆去俗了一场，自认心高气傲，一定不服。今晚很有可能再来投影记载。
2: 那寨主，还是那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会儿我就去打先锋。
0: 哎不，还是我来打先锋。
2: 不，我去打先锋吧。反正我今天这堆大锤还没打过瘾呢。
0: 今天我劈脑门扎眼仁，剃排骨砍肉锤，多厉害呀！我做先锋最适合不过了。
2: 好了，你们俩别争了。这卧龙山纵然遇到再大的危险，也得有卧龙山寨的人顶着。你们两个再怎么说都还是客人呢。
0: 哎，不对呀，怎么又变成客人了？刚才还说是一家人呢。
2: 是啊，而且这武三思不是泛泛之辈。再说了。
0: 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卧龙山的兄弟在前面厮杀，我们躲在后面，那不是我两辽王府的风格，也不是我通城武的性格。
3: 你话说的倒没错，但是我怕你一出现，他们就会群起而攻之，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你薛刚啊。
0: 怕什么呀？他要是周瑜，我就是诸葛亮。
3: 哎，对，他要是吕布，我就是貂蝉。啊，
0: <笑>好了好了，
3: 佩服武三思，不能迎来。
2: 嗯，女儿明白了。

0: 众将听令，末将在。今天晚上月黑风高，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
1: 太后息怒，微臣以为这件事情应该这样处理。
2: 禀告太后娘娘，
3: 什么事啊？
4: 梁国公让我来禀报太后娘娘，通城虎穴纲已经被发现，朝廷大军借太后之威，不日便可将薛纲缉拿归案。好，
3: 太好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5: 这事皇上知道了吗？梁国公只让我禀告太后您，
4: 这事本后知道了，你也去向皇上禀报一声吧。末将
1: 遵旨。
5: 公主，李大勇来了。
1: 参见公主殿下。
5: 李大勇，你知道本公主为什么叫你来吗？量你也不知道。我听说你号称飞毛腿，你确信自己跑得比千里马还要快吗？
1: 公主殿下如果不信，可以拉匹马出来和我比一下。
5: 这荒郊野外的，去哪里给你找马呀？行吧，本公主相信你。哼，子竹。
1: 谢公主殿下，这是本公主赏给你的。李大勇，我看你这个人呢，本性也不坏，你想不想就此收手，以后做点正经营生，娶妻生子啊？想，实不相瞒，想的除了跑得快之外，还烧得一手好菜，为公主殿下鞍前马后，实属小的荣幸。
5: 好，你去帮本公主办一件事。
1: 办成之后，我给你一些银两，给你开饭馆，你能不能办成大事，就在此了。好，
5: 子竹，
1: 这不是通城虎薛刚吗？
5: 正是，我就是让你去假扮薛刚。
6: 禀皇上，说，北府禁军牙将武余禀报皇上。 通城虎薛刚已经被发现，朝廷大军借助太后之威，不日即可将薛刚缉拿归案。
4: 借太后之威，
7: 这事儿太后知道吗？
6: 是，太后已经知道。
5: 这么说。

0: 你是先禀报太后的。
1: 皇后圣明。
0: 既然太后娘娘都已经知道了，何必再来禀报皇上呢？
1: 这，你退下吧。是。
2: 狄大人，东都洛阳奉天宫的扩建进展如何？
3: 回皇上，正在施工中。
0: 必须抓紧，赶在入冬之前，一定要让太后入住。
3: 臣遵旨。

0: 计了吧？还不死？
1: 卑鄙小人，暗箭伤人！
2: 嘿嘿，杨云姑娘，
0: 七姑娘，
2: 你怎么了？快撤！
0: 撤！报告，咱们大营失火了。
1: 什么？大营失火？
0: 雪刚，算你走运。都盯住了，盯住了。
2: 栾云姑娘，栾云姑娘，你脚怎么样了？疼不疼啊？这样吧，我背你回去。
0: 季姑娘，季姑娘怎么了？
3: 我没事。
0: 这干脆我抱你吧。
3: 不用，我可以自己走。
2: 你小心点。
0: 那可不行，来来来来。
3: 真的不用了。
0: 来来来，
3: 真的不用了。我可以自己走。
0: 我这是英雄抱美人吧？走。
2: 喂，陈月虎，见到漂亮姑娘，连兵器都不要了。
4: 怎么回事？怎么会有人烧我们的大营啊？
5: 定梁国公，有个自称薛刚的人烧了我们大营，不过还好，发现的及时，把大火控制住了。他说，如果您要报仇的话，就去太行山找他。
1: 这薛刚现如今已经到了太行山了。
5: 还有？
1: 还有什么？别慌慌张张，快说。
5: 皇上口谕，命您马上撤回。
1: 为什么撤回？
5: 宫里发生大事了。
1: 什么大事？
5: 末将不知。
1: 传我命令，立刻撤回。
3: 哎呀，太好了！哎呀，子卓，你说我这莲花妙招怎么样？
6: 好戏。
3: 就是，但是不知道李大勇这个人会不会演戏啊？
6: 禀公主殿下，梁国公武三思的部下已经开始拔营，看似准备撤离了。
3: 真的？太好了，李大勇成功了。
6: 应该说是公主殿下的成功。
3: 不，还是另外一个人成功。子珠，备马。
7: 公主想要去哪儿？
3: 我要把武三思的最新动向告诉那个通城虎嘛，以免提心吊胆，扰乱我心绪啊。
2: 忍着点儿。

0: 哼，重不三思，真不是人，对一个姑娘家下这么重的手，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真不是英雄好汉。哎，季姑娘，你笑什么呀？啊，我笑你啊？笑我？我笑你着急的样子，你平时嘻嘻哈哈的。
1: 这一认真起来，我都不认识了呢。
2: 其实，我对别人也不是这样的，就只是对季姑娘你这样。蓝衣姑娘，包扎好了，你看看哪里还疼？
0: 好了。
2: 嗯，
0: 好像这里还有一点。
2: 哎，让我来，让我来，来来。
1: 你看什么呀？我都已经包扎好了。这。
2: 大哥，你给我留点啊！我要早知道你这么勤快，我就让你给栾姨姑娘包扎了。
0: 大哥，你也知道我特别担心季姑娘，你这……季姑娘，
2: 现在还疼吗？
0: 不疼了，花面太岁是个好人，就是太胖。
2: 啊！我会减肥的。

0: 皇儿参见母后。
1: 免礼。
2: 谢母后。
1: 本后听说东都洛阳奉天宫在扩建，可有此事？
2: 有，确有此事。
1: 为什么要扩建？
2: 因为东都的天气温煦和暖，皇儿希望母后在入冬之前能够迁到东都的奉天宫去居住，这也是皇儿的一点孝心。
1: 好一个孝顺的皇儿，你是怕本后留在这里妨碍你，想把本后赶走吗？
2: 皇儿不敢。
1: 谅你也没有这个胆量。你看到这些奏折了吗？你看到这些奏折了吗？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本后早就告诉过你，大唐朝要休养生息，要国富民强，就必须劝农桑，薄赋敛，惜干戈，省利益。你听进去了吗？你都做了吗？本后告诉你，大唐朝不能没有本后。
2: 母后的旨意也未必全对。
1: 那就说来听听。
2: 比如母后下诏选武举，这可是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1: 没有过的事情就不能够做吗？过去靠打仗才发现将才，现在武举就能发现将才。
2: 又比如母后主张设殿试，这也是前朝科举制所从未有过的事情。
1: 自古以来所有的事情都是从无到有，科举制没有殿试是因为下面的人营私舞弊。皇上你还蒙在鼓里呢。
2: 还有大唐的老臣们都认为母后对官员们的任用与废黜完全是仅凭一己之私予取予夺。
1: 皇上你就爱听老臣们的话。是，本后就是喜欢予取予夺，那又怎么样？本后重用寒门子弟来抑制那些士族子弟，士族子弟他们骄骄二气，而寒门子弟他们进取向上，本后为什么要顾及他们到底喜不喜欢？本后有自己的主张，本后就是不爱被任何人左右。皇上你就爱听那些老臣们的话，本后的旨意你反倒不听。两辽王府的人至今还在天牢，还没问斩。
2: 母后
1: 不要说了，本后再说一遍，本后的旨意容不得任何人来违抗。
2: 母后
1: 下去吧。
2: 皇儿告退。

0: 来，大哥，来。哎，大哥，你有没有发现，季姑娘对我有那么一点意思？嗯，哎，真的，她说过，花面太岁是好人。大哥，你相不相信？
1: 我对季姑娘也有那么一点意思，
0: 你说季姑娘对你有意思，我真没看出来，我倒看出来你对季姑娘有意思。是是，哎，大哥，你知道我们两个为什么能好上吗？
1: 为什么？说来听听。哎，不吹牛啊！
0: 哎，不吹牛，不吹牛。这呢，就像一把锁头，很坚硬的锁头。 你用钢棍怎么变你也变不开，但是呢，只要一找到一把正好的钥匙，一开它就开开了。你知道为什么吗？<笑>那是因为我懂他的心思。<笑>
1: 你这些花言巧语啊，留着对你的季姑娘说去吧。
0: 嗯，季姑娘还对我说呀，我胖，不行。

0: 小心本公主的九环剑。
1: 哎，大哥，来帮帮我。
2: 你这干什么啊？
1: 大哥，我够不着，你帮我弄个记号，以后我瘦的时候才知道能瘦多少。
2: 行行行，我来帮你。
1: 量准点啊。啊。
2: 好，行，这里就这么多了。虎子，其实你真想瘦下来，我可以给你支个招。
1: 什么招啊？
2: 你只要每天吃两个包子就行了。
1: 两个包子？大哥，行，你说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
2: 你呀，你没救了。
1: 大哥，有救有救！我小时候就特别胖，我爷爷说了，只要你做到特别能吃苦，就能瘦下来。
2: 那你做到了吗？
1: 我做到了一点点，就一个字没做到。
2: 哪个字啊？
1: 苦。
2: 哦，这吃苦两个字儿，你把苦字给丢了，就剩吃了，所以你那么能吃啊。
1: 不行，为了季姑娘，我发誓我一定要瘦。
2: 精神可嘉。
1: 不过大哥，这菜剩下的有点可惜，你说我们吃完了再减怎么样？
2: 就是啊，哎，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嘛。
1: 就是就是，你说大哥，胖点有啥不好？你说胖点沾枕头就能睡着，还不会有剩菜。你说那些小肚鸡肠的人想胖也胖不起来呀，是不是？
2: 是，还是胖好。来来来，喝喝喝。
3: 三郡主，不好了，老寨主让您出去看看，那个什么九环公主又在门外叫阵了。
2: 什么？九环又来了？胡子，走去看看。
1: 好，走
2: 走。
0: 雪糕，本公主今天来不是来打扰你的，你我之事之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今天我来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的。雪糕，
1: 公主来了，程月虎参见公主殿下。
2: 公主，你还来做什么？该说的话我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再说这荒山野岭也不是你金枝玉叶该来的地方，你快回去吧。
0: 哎，薛刚，你以为本公主这么想来找你啊？我告诉你，今天我来呢是有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你赶快下来。
2: 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我能听见。
1: 哎，对，公主，有些什么话你就说吧。我大哥呀，对你可好了，这白天呢也在念叨你，晚上还在想你，连做梦啊都梦到你。有一天呢，我大哥说梦话了，我都听见了，你想听吗？
2: 虎子，你别胡说啊！
1: 哎呀，大哥，你说我这不是为你好吗？你说你现在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成亲了。你要不成亲，叫兄弟怎么成亲呢？再说这兄弟现在还有一个意中人，我就怕大哥不成亲，我也没办法成亲。兄弟不能先大哥一步，是不是？哎，公主，你想不想听啊？
0: 你要说的话，本公主就听听；如果你不说的话，
1: 不说怎么？
0: 就小心我的九环剑。
1: 那好吧，那我说了啊。有一天我大哥做梦说呀，公主啊天生丽质，美丽大方，温柔贤淑，还说你啊心地善良，武艺高强，哎，还说皇帝赐婚，你们呀，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呢。
0: 哎，真的假的呀？他真的会这么说吗？
1: 他真的会这么说，我程月虎什么时候骗过人呢？
2: 虎子，
1: 公主，我大哥不让我说了。
0: 虎子，说一句话，你干嘛这么胆小啊？你男子汉大丈夫，有话就说。
1: 哎，还有呢，有一天我大哥晚上出来梦游啊，我以为呢他去喝水去解手，谁知道，哎，你猜他去干什么了？
2: 程月虎，
0: 他半夜起来干什么？恐怕也就只有你知道吧。
1: 公主，我大哥又不让我说了。
0: 没关系，本公主罩着你，你说吧。
1: 哎，那公主，那我说了啊，你要怎么谢我呀？嗯，
0: 那看你说的重不重听。
1: 那你可要赏我呀？
0: 那就看你说的合不合我意。
1: 有一天呢，我大哥梦游，我以为他去找水喝或者解手，原来呀，他是走到一个椅子旁边，拿起了一个枕头，说：“哎呀，公主殿下，你怎么可以睡到这里呢？这里多凉啊！赶快回到床上去。”然后就抱着枕头到了床边，就塞到被窝里，还拍着哄着，哦，早点睡觉。
2: 程月湖，你要是再胡说八道，我对你不客气啊！
0: 哼，谁稀罕他呀？假惺惺的。不过呢，他这个人呐，外冷内热的，外表看起来这么鲁莽，没想到内心还挺细的嘛。
1: 我是对你们好，反正我已经说完了，剩下的你们谈吧啊，我走了。
2: 哎，公主，你还是回去吧。这凤凰和乌鸦本来就不是一个巢里的鸟，牡丹也不应该长在刺儿窝里，咱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0: 干嘛？你说我是乌鸦啊？
2: 我说你是凤凰。
0: 那还是我是刺窝呀？
2: 你当然是牡丹了。
0: 不。如果你是乌鸦，我就是乌鸦；如果你是刺窝，我就是刺窝。好了，三哥哥，你就别生气，别闹了，你赶快出来，我真的有要事要跟你说呢。
2: 咱们不是已经见面了吗？有什么话你就尽管吩咐吧。这山寨是别人的地方，你进来不太方便，我出去也不合适。
0: 三哥哥，你现在呢，就大胆的下山吧。现在朝廷呢，已经把你的威胁给解除了。
2: 你说什么？朝廷已经解除了对我的追捕，这怎么可能呢？
0: 真的，现在我的手里呢有赦免金牌，如果你想看赦免金牌的话，今日午时三刻，你来通山镇的驿馆来找我，我们不见不散。
1: 哎，哎，公主，你别走啊，你还没给我银子呢。
2: 程月虎。你可真能编瞎话呀！我什么时候说过公主天生丽质、美丽大方、温柔贤淑？什么时候说过我们天生一对、缔造一双啊？啊，还编得一套一套的！我问你，我什么时候梦游抱着枕头当做公主了？我通城虎是这种腻腻歪歪的人吗？
1: 大哥，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2: 你这是在帮倒忙，知不知道？
1: 大哥，我没有帮倒忙，我帮的是正忙啊！你没听九皇公主说过吗？今天有免死金牌的，而且让你午时三刻去通山镇驿馆去见她吗？
2: 免死金牌。
0: 我就知道三哥哥心里有我，也只有我这个口是心非的家伙。公主。怎么了？宫中有人来报信，说宫里要出大事了。大事？什么大事啊？不知道。那可怎么办啊？哎呀，现在不管有什么大事，我都不能走。为什么？明天午时三刻会有贵客。
4: 现在外面都在疯传，说宫中最近将有大事发生，连本后都不知道宫里会有什么大事发生。你们知道吗？
5: 太后娘娘，因为您传令武三思火速回宫，有要事相商，所以外面就猜测宫中定有大事发生。
4: 看来都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5: 这是说明太后娘娘威加海内，太后娘娘一跺脚，天下震动；太后娘娘一个喷嚏，全天下无不伤风感冒啊。
4: 但是本后更希望的是责遍天下，不是威加海内。
5: 太后娘娘圣明。不过
4: 张丞相，你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5: 微臣启禀太后娘娘千岁，微臣有一件事不知当说不当说啊。
4: 哦，说来听听。
5: 太后娘娘，昨天皇上准备将皇后娘娘的一位远方亲戚加封护国公，微臣认为不可。 因为一个平常之人与朝廷并无寸功，如果因为与皇后娘娘有亲属关系就大加提拔，这会平添物议，也会令有志于为朝廷建功立业的人感到寒心呐。
4: 此言有理，本后爱听。那么结果呢？
5: 结果微臣人微言轻，皇上根本不听。
4: 好了，皇上根本不听。
5: 皇上龙颜大怒，皇上的意思是说，别说一个小小的护国公，就是朕让其半壁江山又能如何？
4: 皇上真的这么讲？
5: 哎呀，微臣就是有100个胆子也不敢诽谤皇上啊。太后娘娘，微臣还有一件事要禀报。
4: 讲。
5: 据胡天师夜观天象，这一阵紫微星星光暗淡，不是吉兆啊。
4: 那么兆在何人身上？
5: 微臣不敢说。
4: 说，说错了本后不怪你。
5: 此兆不是印在皇上，就是印在太后娘娘您身上啊。紫微星之所以星光暗淡，主要是有一股煞气犯冲。
4: 煞气？什么煞气？
5: 不知道什么煞气，只知道这股煞气来自两辽王府。
4: 你马上去告诉皇上，薛家的人必须明天5时3刻全部问斩，不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都不能留。
5: 太后娘娘，这件事议过多次，皇上一定不允呐。
4: 你去跟皇上讲，是本后的旨意。
5: 微臣遵旨。
4: 武三思呢？回来没有？
6: 回太后，应该就快到了。
4: 岂有此理！

0: 想当初，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五虎一太岁歃血为盟。
1: 是啊，现如今走的走，散的散，徐梅佐也随他父亲去了扬州。
2: 是啊，就连通城虎和花面太岁也是不知去向。
0: 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咱们可是歃血为盟的兄弟，有什么话再说无妨。
0: 对，好，我们兄弟一场，如今两辽王府有难，我们是不是应该为大哥做点什么？
2: 此事危急，你有什么话尽管说。
0: 我想去干一件事情，只不过这件事情风险太大，弄不好会掉了脑袋。
1: 掉个脑袋怕什么？只要是为了大哥薛刚，哪怕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0: 对，好，我已经与天牢里的薛勇、薛猛取得联系。
1: 你是说解狱？
0: 对，一不做二不休。怎么样，敢不敢？

0: 天牢里有个狱长，曾经是我爷爷的部下，我已经跟他说好了，他愿意做我们的内应。
1: 好，
2: 太好了，
0: 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宜早不宜迟啊。
1: 嗯，
2: 等等，咱们再准备一下，过几天就能动手了。

0: 们笑什么呀？
1: 公主殿下就是公主殿下。其实嘛，主要是因为我跟我三哥哥是心灵相惜。

0: 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3: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2: 没错。
3: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
2: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3: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2: 对，
1: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3: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骨营养。
2: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3: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2: 迅速
3: 然后被人体吸收
2: 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3: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4: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2: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3: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2: 对，
3: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0: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3: 牦牛壮骨粉。那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骨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2: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木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3: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4: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2: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3: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2: 对，
3: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0: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

0: 始，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腥膻味啊？
4: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3: 没错。
4: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
3: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4: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3: 对，
1: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4: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骨营养。
3: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4: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3: 迅速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4: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5: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3: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4: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3: 对，
4: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0: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7: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4: 牦牛壮骨粉。那么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骨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3: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木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 壮骨粉。
4: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5: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3: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4: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3: 对，
4: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0: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腥膻味啊？
4: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3: 没错。
4: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
3: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4: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3: 对，
1: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4: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骨营养。
3: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8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4: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3: 迅速
4: 然后被人体吸收
3: 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4: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5: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3: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4: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3: 对，
4: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0: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7: 现在啊， 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4: 牦牛壮骨粉。那么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骨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3: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不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4: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5: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3: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4: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3: 对，
4: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0: 你就抱着退。

0: 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3: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2: 没错，
3: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
2: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3: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2: 对，
1: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是劫匪误杀换来的货款，如果真的要转移的话，一定会需要大量的枪支弹药以及医疗物资。我想把这些货款换成物资带回去。
5: 沈童，那你不累吗？
6: 这从上车到现在，你一直是在为魏若兰争取时间。
7: 你干什么？魏若兰，你命真大，怎么打都不死。
8: 你跟沈童再到那边，记得向沈经理带好。
7: 好。托妞，你弄了几回了？
8: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9: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嫌。
10: 说不累，我们也一样。
11: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12: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11: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13: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14: 儿子来晚了。
9: 大春，
14: 是我。
10: 你拿着，你拿着。
15: 我出100，
10: 强哥，我出200，
16: 我出50。
10: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11: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银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7: 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
12: 骨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

0: 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想不回本他，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8: 明天53刻，关押在天牢里的两辽王府所有男女老少，大大小小，满门斩杀，一个不许走漏。
9: 这是太后的懿旨，还是要让朕降旨？
8: 请皇上降旨。
9: 朕已经有过谕令，在拿住薛刚之前，在元宵案情没有彻查清楚之前，两辽王府的人一个都不能问斩。
8: 皇上，太后娘娘的懿旨可是令出如山呐、啊！
9: 朕的懿旨也是令出如山。
8: 这
10: 太后的懿旨固然重要，皇上的圣旨也不是轻如鸿毛。皇上是堂堂一国之君，巍巍九五之尊，不是某一个人的随从，也不是某一个人的跟班。
8: 皇上，
10: 好了。不要再说了，退下。
8: 是。
11: 臣职武三思拜见太后娘娘。
12: 好，回来就好。三思啊，你可是我心里的顶梁柱啊。
11: 臣职多谢太后娘娘恩宠。
12: 赶紧把刚才大碗送过来的汗血宝马赏给三思。
11: 臣职谢太后娘娘赏赐。
13: 臣职这就去办。
12: 三思啊，反贼抓到了吗？
11: 我与那薛刚已经交过几次手，只是不慎侥幸又让他逃走了。不过现在我已经知道反贼薛刚的藏身之处。
12: 那他人呢？现在在哪儿？
11: 他现在就藏身在太行山一带，我已经命人去那边追踪打探，想必不久薛刚便会归案。
12: 如此甚好。
11: 太后娘娘，您此次密令臣职火速回宫，说这宫中有一个重大变化，究竟何事啊？
12: 三思啊，你可曾听说有过这么回事啊？
11: 什么事？
12: 当年太宗皇帝有一匹宝马叫做狮子驹，此马桀骜不驯，所有人都不敢骑。我向太宗皇帝要马，太宗皇帝问我，你只是一个女子，你要马来干嘛？你能够把马驯服吗？
11: 那太后娘娘当时是怎么回答的？
12: 我跟太宗皇帝说，我只要3样东西就可以把宝马驯服。
11: 哪3样东西？
12: 鞭子、铁锤、匕首。鞭子抽打，要不驯服就铁锤击头，再不驯服匕首割喉。
11: 太后娘

0: 娘娘圣明，三思啊！其实这种方法对马、育人、成事、治天下都是一个道理。太后娘娘此次密诏臣职，火速回宫，想必应当是与某些重大人事有关，肯定是件重大人事。
1: 何以见得呢？因为
0: 太后娘娘每次遇到大事，或者想要做一个重大决策的时候，就会密诏臣职，火速进宫。
1: 知我者，莫若三思啊！
0: 太后娘娘姓武，臣职也姓武。
1: 异姓者，一生一心。

0: 禀皇上，梁国公回宫了。
1: 他回宫也不来见朕，他为什么不来见朕？
2: 你去告诉武三思，就说皇后想要吃荔枝了。
0: 是娘娘。
3: 这个张天佐去了太极殿这么久，怎么还不回来？
4: 微臣拜见太后娘娘。武将军，
3: 皇上下旨了吗？
4: 微臣有负太后娘娘。
3: 怎么了？
4: 不出所料，微臣又被皇上拒绝了。
3: 你说了是本后下的旨吗？
4: 微臣说了，微臣说太后娘娘传旨要皇上降旨，明天午时三刻要将两辽王府的男女老少大大小小满门斩杀，一个不许走漏。
3: 对，那皇上怎么说呢？
4: 皇上说朕已经有过谕令，在薛刚被抓住之前，在元宵案未彻底查清之前，两辽王府一个人都不许问斩。
3: 皇上的翅膀硬了。
4: 微臣又说太后陛下的懿旨可是令出如山呐。
3: 对呀，那皇上怎么说呢？
4: 皇上说朕的懿旨也是令出如山，而且
3: 什么？
4: 而且皇上还说高宗皇帝有过遗诏，薛刚一人做事一人当，罪不在两辽王府。
3: 哼，皇上用高宗皇帝来压我，他竟敢用高宗皇帝来压我。
5: 太后娘娘，每次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我看您都是相当冷静。
3: 是，我该冷静。
4: 太后娘娘圣明。
3: 三思啊，这次你回来的正是时候。
5: 臣只会随时听从太后娘娘的调遣。
6: 哎呀，怎么还不来啊？腿短的人就是不一样。
7: 不许偷笑。
8: 虎子。
9: 哎，
8: 怎么啦？有事吗？
9: 姬姑娘，我给你调了点蜂蜜水，你喝了对身体有好处。
8: 啊，哦，谢谢。好喝。

0: 姬姑娘，来，干嘛？把腿放上来。干什么？以我的经验啊，这个腿放在凳子上会舒服一点。啊。嗯。姬姑娘，有没有感觉到我比以前？
1: 瘦了很多，身体也灵活了很多。真的，你看，我是不是比以前瘦了？好像其实没有哎。
0: 看来要想改变胖子的形象，只有两点了。第一点呢，就是把比我瘦的人全部杀掉。啊！
1: 可是我又下不去手，因为我心地太善良了。第二点就是我自杀。但是呢，我自杀以后又怕见不到季姑娘，这样我更痛苦。其实胖点有什么不好？你说胖点吃得下，又睡得着。
0: 家里还不会有剩菜。其实比我胖的人我也见过，他的头有我肚子这么大，还没有脖子呢。那你的脖子呢？我脖子，嗯，<笑>
1: 看到了吗？<笑>
0: 哎，那个薛刚呢？
1: 赴约去了。
2: 赴约？是啊，赴约去了。他去哪里赴约了？我告诉你啊，他去那个东山镇医馆。哼！哎，
1: 季姑娘，你干什么去？你的腿！
2: 哎，子珠，帮我把那本书拿来。哪本书啊？就那本书，那本。嗯。公主。 女子兵法，这个是我母后特意给我的。啊！你们偷看什么呀？你们难道也想成亲吗？不想就不能看。嗯，第一卷，女人征服男人13招。 你们知不知道是哪13招啊？不告诉你们。第二卷，轻易迷倒男人的6种女人。哎，你们知不知道是哪6种女人啊？还是不告诉你们。第三卷，女人撩拨男人需几手？你们知不知道要有几手啊？我还是不告诉你们。 第4卷，12计网住男人的心。你们知不知道这12计是哪几计？我不告诉你们。啊！你们怎么那么聪明啊？我都没词说了。公主，53课快到了。
3: 九安。
2: 三哥哥，见过驸马爷。啊，九环，啊，你还请了别人吗？没有啊，就你一个人。那他们……哎呀，你别管他们了。<笑>哎，三哥哥，坐。嗯。你看你才来，我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还有，这菜都快凉了。
3: 哎，不是你说的53课吗？
2: 就不会早那么一丁点来啊！哎，
3: 这早一点呢，就唐突于人；晚一点呢，就失信于人。我通城虎踩着点进来正好。再说了，我这人挺规矩的，说一不二。
2: 嘿，我就喜欢你这手势，来干！
3: 干了。
2: 对了，九环，我爹和娘怎么样了？嗯，我具体的不知道，因为很久没有回宫了。但是我知道啊，他们活得好好的。
3: 你都很久没。

0: 回宫了，你怎么知道他们好好的？
1: 啊，
0: 你不会是在安慰我吧？
1: 当然不是了，是你犯事，又不是他们犯事。
0: 哎，也是啊。哎，我就是担心，因为我会影响到我爹我娘，他们没事我就放心了。哎，你知道吗？老和尚都说了，人得活在当下。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呢，现在有酒有肉，你就得喝酒吃肉，得开开心心的。
1: 好，我就喜欢你这爽快。来，干！
0: 来，干！来来来！哎，来倒上。哎，这什么书啊？女人征服男人十三招。哎，能轻易迷倒男人的六种女人。第三卷女人，撩拨男人需要几手？第四卷十二计，网住男人的心。哎呦，反正第二。哎呀，我还以为是什么武功秘籍呢，原来是女子兵法。哎，你的功夫不会是从这上面学来的吧？
1: 我不告诉你。
0: 好了好了，不逗你了。你不是有事找我吗？
1: 三哥哥，你倒是还记着这个事儿啊？
0: 哎，你说有免死金牌，那是不是朝廷就赦免我了？你快拿出来给我看看。
1: 免死金牌就在你的面前啊。
0: 你
1: 答对了，本公主呢就是你的免死金牌。你放心，只要你跟本公主在一起，就不会有人敢动你一根毫毛。
0: 这个算什么免死金牌啊？
1: 我猜啊，你就会这么说。所以呢，我还有第二道免死金牌。
0: 是什么呀？
1: 现在呢，你也不再是通城虎薛刚了。
0: 你开什么玩笑？我不是薛刚，我是谁啊？
1: 现在已经有另外一个通城虎薛刚了，而且呢，这个通城虎薛刚已经跟武三思交过手了。武三思把对你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转移到这个通城虎身上，所以你可以高枕无忧了。
0: 你是说你给我找了个替身？
1: 三哥哥，你太聪明了。对，而且这个替身呢，已经逃往太行山的方向。估摸这个时辰，武三思应该也快到了。
0: 怪不得武三思他突然拔营而去呢。
1: 怎么样，我是不是很聪明很厉害？这是一道很厉害的免死金牌吧？
0: 嗯，厉害。
1: 三哥哥，准备怎么谢我？
0: 你想让我怎么谢你呢？
1: 你知道了。
0: 你在考我？
1: 好吧，就算我考你，你说。
0: 那我就把公主殿下的影子刻在我的心里。
1: 那谁知道你心里会刻上什么样的影子啊？
0: 那如果这不行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知道的。
0: 我不知道。
1: 你懂的。
0: 我不懂。
1: 你在装傻？
0: 我真没装。
1: 好了好了，不跟你说下去了，走。我们先不说这些有的没的了，来。
0: 来，喝酒。
1: 我们一起喝杯交杯酒。你笑什么呀？
0: 交杯酒是成亲时候喝的。
1: 那我们现在就成亲。
0: 你今天成亲？
1: 嗯。
0: 你别逗了。
1: 逗什么呀，我是认真的。三哥哥，别以为我不知道，既然你现在来赴约，就代表你喜欢我，你在乎我，你心里有我，你别不承认啊。而且呢，你现在已经有免死金牌了，你还怕什么，还犹豫什么呀？还有，我们是被先帝赐婚的，我们在还没有出世的时候已经是一对了，这谁敢不尊啊？
0: 哎，九欢，你今天头发挺好看的。
1: 哎，不准跑题。
0: 即使有先帝赐婚，那也是父辈们的事情，跟我们没关系啊。
1: 哎，这话我就听不下去了，什么叫父辈们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我告诉你啊，这可是抗旨。
0: 哎呀，糟糕。
1: 怎么了？
0: 我的大锤没拿。哎，我要是不拿大锤，那武三思要是打过来，我是要吃亏的。
1: 好了，三哥哥，你别找理由了。行，要是武三思敢打过来，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他动你一根毫毛，可不可以啊？
0: 嗯，是你多厉害啊，你公主吗？
1: 好了，三哥哥，你就别口是心非了。三哥哥，我们成亲吧。
0: 成亲？
1: 嗯。
0: 咱们不是被先帝赐过婚了吗？还成什么亲呢？
1: 三哥哥，这成亲跟赐婚怎么能一样呢？等我们成亲以后呢，我 们就找一个有蓝天有白云鸟语花香的地方住下来，
2: 就我们两个人。
1: 我们两个人啊，朝朝暮暮缠缠绵绵的，而且我们两个人、啊、
0: 没想到堂堂的公主殿下也会想这么不切实际的问题。
2: 喂，什么叫不切实际啊？那每个人都要成亲的呀，难道你通城虎就不成亲啊？
1: 你愿不愿意啊？
2: 说啊，你如果不说话的话，我就代表你默认了啊。
0: 对了，
2: 又怎么了？
0: 我该走了。
2: 哎，等等，你去哪里啊？
0: 回山呢。
2: 回山上？你以为卧龙山是你的家吗？你可别忘了，你是两辽王府的三绝主，那个山是什么破山？那是匪寇待的地方，那是个土匪窝。
0: 错。那卧龙山的人非常善良，这么多天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做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而且我不会忘记，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是卧龙山收留了我，在朝廷大军捉拿我的时候是卧龙山的人出手相救保护我。我并不认为卧龙山是什么土匪窝，再说了，老寨主本来就是咱们大唐的将军，那栾英姑娘更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女。
2: 你编什么乱七八糟的理由啊？哼，那个季姑娘给你下了什么蛊啊？别告诉我你还真的喜欢上她了。
0: 那你是想听我说真话呢，还是说假话呢？
2: 当然是真话啦。
0: 好，我告诉你，我是喜欢栾英姑娘了。
2: 你，
0: 我怎么了？
2: 你说的是假话。
0: 我就知道你不爱听真话。
2: 我怎么可能不爱听真话呢？好，那你说说看，季姑娘有哪几点比我好？
0: 起码现在你这个样子我在她身上没有见到过。这栾英姑娘啊非常爱笑，而且笑起来呢特别的爽朗，男人就喜欢听这种笑声。这栾英姑娘非常的率真，虽然有时候人家也会生气，但是很快呢就会转阴为晴。你不知道，这栾英姑娘的心地非常单纯，她可以为一寸的忧愁而忧愁，为一厘的开心而开心。
2: 还有呢？
0: 还有啊，栾英姑娘也会训斥人，也会吵架，但是人家很快就会把一块糖塞到你嘴里，或者把几颗炒豆拍到你手上，很快就会化干戈为玉帛。
2: 还有呢？
0: 还有，她有时候也会说些傻话，但她那是装傻。比如说她会问，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啊？月亮有多高啊？男人虽然知道自己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但还会努力的去想，就是不愿意辜负他对你的信任和依赖。
2: 够了够了，别说了，一口一个季姑娘真是够了。
0: 还有，人家从来没有像你这样乱发公主脾气。
2: 我怎么公主脾气了？
0: 就是这样。
2: 好好，你走吧，你回你那个家吧。吃人家几颗炒豆，拿人家几颗糖是吧？你就娶她吧。
0: 好，公主圣明。
2: 我什么什么？
0: 我这就去娶栾英姑娘，告辞。

0: 先帝高宗驾崩，李显称帝已有一段日子，连日来朝中大臣私下议论，连本后也都觉察到皇上性格懦弱，行事举棋不定，手鼠两端，任用小人，宠幸私党。
1: 母后多捏虚词，责之不实，皇儿不敢承担。
0: 哦，那就讲两句实事。皇后娘家的兄弟无功受封，皇上封他为护国公，可有此事？
1: 确实有此事，不过那也是秉承的先例啊。
0: 哼，那两辽王府要斩的人口有300余口，

0: 至今收押天牢，徒耗皇粮，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如今皇上优柔寡断，有法不依，更何况本后已三番五次下旨，但是到了太极殿，有旨不遵。
1: 这是秉承先帝的遗旨。母后，先帝在临终之前曾经遗嘱皇儿，那通城虎薛刚一人做事一人当，最不及两辽王府，更何况两辽王父子两代对我大唐有开国之功，有护国之恩呐。
0: 功在功，过在过，功不能抵过，更何况大唐朝还有株连之法。再说反贼薛刚到现在仍然没有归案，这个除了皇上的纵容，难道还有第二种解释吗？来人！
1: 在。
0: 本后有旨。把皇上的天冠跟龙袍收了。
1: 母后。
2: 太后娘娘，太后娘娘，
0: 拖出去。
3: 来人呢，把皇后娘娘给我拉下去。
2: 吴三思，你这个混蛋。太后娘娘，
1: 走。
2: 太后娘娘，
1: 母后，
4: 走。
1: 母后，
2: 太后娘娘，
4: 太后娘娘，
0: 大胆，任何人都不能为她求情。
1: 太后娘娘，
3: 来人呢，再把狄仁杰给我拉下去。
5: 是，
1: 走，走，走。
3: 你们都好大的胆子，要是有人再上前阻止，下场就和他们一样。
0: 今日起皇帝尊号废除，降为庐陵王，贬往房州，三日之内搬离京都长安，韦氏皇后封号一并废除。钦此。
1: 母后。儿臣领旨。

0: 哎，是栾英姑娘，真是你啊！
1: 你怎么一下就知道是我呀？真没意思，
0: 我随便猜的。瞎猜也能猜到我呀？
1: 你怎么了？看着有点不高兴。没有，我只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你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而且夸起人来一套一套的。啊，我有吗？栾英姑娘，你不了解我。其实我这个人有时候脾气挺倔的。我觉得男人就是应该倔一点。不，我知道。 有时候我在姑娘面前特别的混蛋。没有没有，我觉得你特别义气。哎，对了，栾英姑娘，我问你啊，如果说有个男的，他明明特别喜欢那个姑娘，可是又得在那个姑娘面前装作不喜欢的，惹她生气，你说那个姑娘她会怎么想啊？
0: 我觉得如果那个姑娘也喜欢你的话，她会明白你的心意的。
1: 真的？谢谢你啊，栾英姑娘。
0: 不客气。
1: 咱们回山吧。
0: 公主，女子兵法，这书还。

这鸾音姑娘非常的率真，虽然有时候人家也会生气，但是很快呢就会转阴为情。你不知道，这鸾音姑娘的心地非常单纯。

0: 他会不会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啊，月亮有多高啊。男人虽然知道自己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但还会努力的去想，就是不愿意辜负他对你的信任和依赖。
1: 哎，我问你们啊，你们说一个人的情绪由阴转晴很难吗？还有啊，你们说一块糖几颗炒豆很贵吗？我再问你们啊，你们说天上的星星有几颗，月亮有多高，那有人知道吗？就是嘛，只是幼稚，幼稚至极。我的书，哎，子珠，把我的书给我。
2: 公主，
1: 对对对，嘿嘿，我就记得嘛，男人会口是心非。哼，这次我三哥哥肯定是又编了一堆理由来骗我，我这次可不相信他了，你们说对不对啊？哼，上酒，我今天要一醉方休。
3: 是。

0: 我们的祖辈父辈出生入死打下来的大唐江山，如今居然掌握在一个女人的手里。
1: 一声说废，皇上就真的被废掉了。
2: 皇上一去，两辽王薛丁山、樊梨花还有薛家那些男女老少就一定是凶多吉少了，
1: 甚至是死期已到。
0: 薛家有四个儿子，薛勇、薛猛、薛刚、薛强，意在勇猛刚强。现在薛刚、薛强下落不明，但是应该还活着。薛猛虽然在牢里，可是他的儿子薛斗寄养在窦一虎和薛金莲的家里，想必性命不会有什么大碍。现在最遗憾的就是他们家的老大薛勇夫妇和他的儿子薛娇都关在天牢里。我现在想的是，勇猛刚强缺一不可，如何想办法让薛勇也有一支血脉能够让他延续下去。
3: 大人，
4: 爹爹。
0: 小厮，过来。爹爹举高高。哎，哎呦喂！哎，我的小小厮，高兴吗？嗯。带他去休息。
3: 是大人。走。
0: 我这个小厮孩儿。也是个苦命人，他一生下来他娘就不在了，
5: 老千岁，老千岁，出大事了。
6: 出什么大事了？
5: 皇上被废了。
6: 这皇上不在位了，这个不就跟老朽一样了吗？啊，就说呀，一根秤杆儿没有秤砣呀。哎，这皇上不当皇上了，他干什么去了？
5: 听说被贬往了房州，对了，庐陵王。
6: 哦，这下皇上跟老朽平起平坐了，都是王爷了。
5: 哎呦，我的老千岁呀！这皇上一退，恐怕这两辽王府的300多号人性命就不保了。
6: 胡说。只要有老朽在，两辽王府家的人谁敢动他们一根毫毛。哎，我那孙子人称花面太岁的

0: 程月虎，你帮我找找最近在哪儿啊？
1: 孙少主啊，
0: 嗯，
1: 孙少主肯定跟通城虎在一起。
2: 哦，
1: 老千岁，咱们这要是大张旗鼓的去找孙少主，恐怕拔出萝卜带出泥，连通城虎也会被牵出来。
0: 嗯。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拜拜。
5: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喂喂喂，
2: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9: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9: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9: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9: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 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

0: 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星宇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 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 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

0: 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是这批乌沙换来的货款，如果真的要转移的话，一定会需要大量的枪支弹药以及医疗物资。我想把这些货款换成物资带回去。
2: 沈腾，那你不累吗？
3: 这从上车到现在，你一直是在为魏若兰争取时间。
4: 你干什么？魏若兰，你命真大，怎么打都不死。
5: 你跟沈腾到那边，记得向沈经理带好。
4: 好。
6: 其实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第一次，尤其在他们这个年龄，第一次更尤为重要，因为每一个第一次都是他们开阔眼界的时候，向这个世界发出自己好奇心的时候。
7: 而在武当山这样一个灵秀之地啊，希望通过每一次的分享都能带给观众朋友们更加美好的亲身感受。
8: 让我们第一次躺在屋顶上，第一次享受一下屋顶上的休闲时光吧。
6: 来，3、2、1。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
14: 能货到付款吗？
10: 当然可以。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5: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1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

0: 欧视力通过26部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有道理，那就不找了。
1: 嗯，
0: 不找了。哎呀，你还别说啊，老朽这段时间还真的挺想着龟孙子的。
2: 你说我最近是胖了还是瘦了呢？季姑娘还一直叫我减肥。量一量。哎，这都好。哎，哎呀，啊，哎，来人呐，来人！啊，
3: 哎呦，我的爷，您这是怎么了？这是？
2: 你说怎么了？我够不着。来，快帮我量量，看看看看我到底是长了还是短了？快点！
3: 好好好。哎，热咦，哎呀，瘦不少。来，

0: 哎呦爷，您看在这儿呢。
1: 您给我。短了，短了，短了，就是瘦了，瘦了，我瘦了。季姑娘，季姑娘，
2: 来，我敬你一杯。
3: 你又敬我？为什么敬我？都敬我三杯了。
2: 我高兴。
3: 啊？那有什么高兴的事情？说来我听听。
2: 因为有人说啊，季姑娘为人单纯，可以为一寸的忧愁而忧愁，为一厘的快乐而快乐。
3: 这话是谁说的？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呢？
2: 对呀，谁说的？
3: 我不知道啊。
2: 我也不知道，那可能是某个傻子说的吧。
3: 哎，你。行行行，喝酒吧，喝酒吧，来。
2: 来。
4: 雪糕，你的酒量可真好。来，
3: 来，我给你倒上。哎，栾英姑娘，这一杯我来敬你。
2: 哎，这杯酒我可不能这么喝。
3: 那要怎么喝啊？
2: 我们喝交杯酒吧。
3: 老鹰姑娘，你别逗了。
2: 谁逗了呀？
3: 你
2: 哎，我可不想从你的嘴巴里面听到说还有一个姑娘比本姑娘还好的话。
3: 我倒真不知道有哪个姑娘比栾英姑娘还好，但是我倒知道有个男人比我通城苦更好。
2: 怎么可能？谁比你更好呀？
3: 我兄弟程月虎啊。哎，你笑什么呀？
2: 我知道你兄弟很好，可是在我心里，我觉得你最好。
3: 栾英姑娘，我说的是真的，我兄弟啊，他特别喜欢你，他是吃饭也念着你，睡觉也念着你，连做梦都念着你。他总跟我说，哎，大哥，你知道吗？这栾英姑娘啊，是我见过的最漂亮、最贤惠、最侠义心肠的了。哎，栾英姑娘，你别不相信呐。我兄弟现在，他完全就爱上你了。你看，你看，你看，你又笑。
2: 我知道他很喜欢我，我也挺喜欢他的。
3: 这不就结了吗？
2: 什么结了呀？我又不爱他。
3: 哎，栾英姑娘，这为什么呀？这么好的男人，你为什么不爱他呀？
2: 我刚刚说那么明白了，你还不懂啊？好，你不懂，我再给你重复一遍。我知道你兄弟程月虎很好，我挺喜欢他的，他也挺喜欢我的，但是喜欢跟爱不一样。
3: 这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不是一样的吗？
2: 我心里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3: 啊？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谁啊？
2: 就是你。
3: 老鹰姑娘，你别开玩笑了，这可不行啊！这我怎么跟我兄弟解释啊？那我这做大哥的，不成了横刀夺爱的了吗？
2: 什么横刀夺爱啊？我跟他之间又没有爱，就没有横刀，更没有什么夺爱了。
3: 不，哎，老鹰姑娘，我觉得你吧，应该好好考虑考虑。我知道我的兄弟呢，他是胖了点儿，那胖有什么不好的呀？胖人憨厚老实是吧？那跟胖人吃饭的都不会有剩菜。
2: 不要再说了，雪刚，我的心都在你一个人身上。
3: 我
2: 喜欢你，你说你喜不喜欢我？

这姬姑娘跟我大哥也挺般配的。 只是这些日子苦了你了，反正以后我们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想怎么喝就怎么喝，我们不为别人活着，也为肚子活着。

0: 你们当中一定有人会说本后心狠手辣，连皇上都给废了。不错，本后的确是心狠手辣，废了皇上。虎毒不食子，可是本后却废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可能本后是有一点心狠手辣，可是本后这么做只是为了大唐朝廷，为了大唐的江山，为了大唐的子民。要治理天下就不能优柔寡断，必须要杀伐决断。优柔寡断只会让人心逐渐散漫，而要边疆太平就必须要杀伐决断。也许你们会说本后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不错，本后曾经是罢了一些大臣，也杀过一些大臣，可是这些人都是该杀的，该罢的。本后要做的事情是毫不犹豫，绝不心软。难道这还不算重情重义，有是有非吗？那就比如说九环公主吧。九环公主怎么样？九环公主性格刁蛮任性，这都是本后惯出来的。那是为什么？你们都怕本后，就只有她不怕本后。本后事事都依着她，宠着她。假如她要天上的星星，本后会派人把它摘下来。如果她说要天上的月亮，本后会亲自登梯为她摘下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你们所有人都不知道，九环并不是本后的亲生女儿。那么九环到底是谁家的女儿呢？褚遂良对本后如何？不好，是绝对的不好。本后还记得当年高宗皇帝册封本后为皇后的时候，他是极力反对，宁可丢官，宁可丢命。后来本后就把他发配到边疆，却没有想到他在途中被人暗杀了。这件事情本后内疚了很久。本后为什么要内疚？是因为他是前朝的功臣，受高宗皇帝的爱宠，他辅佐高宗皇帝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所以本后对他的遗孤九环公主就视如己出。本后这样还不算是有情有义，有是有非吗？本后虽然是有是有非，重情重义，可是本后要做的事情绝不含糊，本后决定的事情是绝不手软的。一国之君是不能不杀伐决断的。
1: 太后娘娘圣明。
0: 本后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九环了。
2: 启禀太后娘娘，臣侄曾经见过公主殿下。
0: 那赶快派人把她找回来，现在没有皇上，本后里里外外都在忙，她应该回来陪在本后身边，这才没让本后白白的疼她。赶紧去把他找回来，就说本后想他了。

0: 皇后娘娘怎么想到来到我的府上？
1: 难道你就这么绝情？
0: 我绝情？我怎么绝情了？
1: 皇上落魄的时候，你没有仗义直言。
0: 但是，我也并没有落井下石。
1: 哼，反正你是知道我的这一番心意。
0: 对了，皇后娘娘，我这里还有岭南进贡的荔枝呢。来人呐，
2: 在
0: 上一篮荔枝。
2: 是。
0: 下去吧。
2: 是。
0: 皇后娘娘，三思，现在是应该叫你皇后娘娘呢，还是应该叫你庐陵王妃？岭南进贡来的荔枝，枝青叶绿，新鲜，上面还有露水。
1: 谢谢你，还记得我喜欢吃荔枝。

0: 公主，怎么了？
1: 宫里真的出大事了，皇上已经不是皇上了。
0: 什么？什么叫做皇上已经不是皇上了？
1: 皇上被太后娘娘废掉了，宫里现在就太后娘娘一人当家。太后娘娘说想念公主殿下，让公主殿下赶紧回宫陪陪太后娘娘。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紫竹，赶快备马。
2: 来，来，给你倒上。
3: 哎，大哥，来，干，干，
2: 干，
3: 干。
2: 胡子，你傻笑什么呀？
3: 大哥，其实有件事我挺对不起你的。
2: 不，兄弟，我觉得是我对不起你。
3: 不是我对不起你，大哥，我喜欢上了一个姑娘。
2: 我知道，是栾英姑娘吗？
3: 不是，大哥，比季姑娘好看十倍百倍呢。
2: 啊，还有这么个人呢？哎，那我怎么没有听你提起过呀？
3: 我也是跟她处了很长时间，也没告诉你，而且她也喜欢我。
2: 哦，这姑娘也喜欢你？
3: 是啊，她说她就喜欢我这样肥肥胖胖的人。
2: 你看我说什么，胖根本就不是问题，早晚会有人欣赏你的。
3: 是啊，她说一到夏天的时候呢，就喜欢跟在我的后面。我就问她，你为什么就喜欢跟在我的后面呢？
2: 那她怎么说的呀？
3: 她说跟在你的后面会有一个大大的阴影，就像一棵大树挡住了烫人的太阳，特别特别的凉快。他说了，就喜欢跟我这样肥肥胖胖的人交朋友，踏实。
2: 这就叫慧眼识英雄。哎，你说的我都想见见这姑娘了。
3: 她会害羞的。
2: 她在哪儿啊？
3: 大哥，等有时间我再给你介绍吧。
2: 你看你还跟我玩神秘。行，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得祝福你一下。来，我敬你一杯。
3: 哎，好，大哥。这，大哥，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你看你，咱们兄弟俩有什么事儿不能说的呀？
3: 大哥，你现在还是朝廷缉拿的钦犯，随时有被抓住的可能。
2: 怎么了？你害怕了？
3: 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你趁还没被朝廷抓住之前，

0: 赶紧找个女人先生孩子，等到你被抓住了就没有遗憾了。你想想，倒下一个通城虎，站起来无数个通城虎，这20年后啊，又是一条条的好汉呢。哼，
1: 你当是砍竹子呢，砍掉一棵长出无数个竹笋，
0: 我感觉都差不多吧。
1: 越说越离谱了。
0: 这就是得了便宜又卖乖，外面有个九环公主，这儿还有个季姑娘，嗨，看什么都被你烙上了。
1: 你在想什么呢？
0: 我没有啊，我想去解手。
1: 虎子，虎子，哎。

0: 你胡说什么呀？
1: 反正我信儿送到了，我走了。
2: 哎，虎子，你刚才跑哪儿去了？
1: 我没跑哪儿去啊。哎，对了，大哥，我看见季姑娘了。
2: 你看到季姑娘了？
1: 这季姑娘说，晚上让你过去一趟，她给你留门。
2: 嗯，季姑娘真是这么说的？
1: 是啊。
2: 他找我干什么呀？
1: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赶紧去吧。什么是好汉？走啊走啊，好汉就是大胆，好汉就是去。

么是好汉？好汉就是大胆，好汉就是勇敢，好汉就是对女人有那么一点承担，好汉就是对女人有那么一点。

0: 殿下，方舟路途遥远，一路保重啊！狄大人没来。
1: 殿下保重，
2: 驾。

0: 豫州刺史李真造反，益州刺史李龙造反，狄仁杰呢？
1: 回太后娘娘，狄大人已关在大牢了。
0: 本后要见狄大人。你既然无罪，又没有谋反，为什么要写下这服罪书？为什么承认谋反？
2: 回太后娘娘，如果微臣不写下服罪书，不承认谋反，
3: 恐怕已经被来俊臣
2: 杖毙在大牢里了。
0: 他们定了你的死罪？
2: 是的。
0: 那你认罪了吗？
2: 微臣没有。
0: 狄爱卿，你不要忘记，你曾经亲手写过谢罪表给本后。
2: 太后娘娘，这是来俊臣他们捏造的，微臣从来没有写过谢罪表。
0: 简直是荒唐，来俊臣竟然帮你捏造谢罪表。
2: 望太后娘娘明察。
0: 狄大人平身。
2: 谢太后娘娘。
0: 狄大人，豫州益州造反你听说了吗？
2: 微臣听说了。
0: 本后相信你有办法。
2: 太后娘娘，微臣还是戴罪之身呢。
0: 本后已赦你无罪，及时释放。
2: 谢太后娘娘。
0: 狄大人，本后很欣赏狄大人，很看重你的治国的才能，你回去好好调养，听我吩咐。
2: 太后娘娘，微臣告退了。

0: 女儿见过母后，你游风到哪里去了？那么久，
1: 母后怎么您不高兴啦？
0: 母后就是再不高兴，也不会对九环你不高兴啊。
1: 就是嘛，母后是全天下最好的母后，更是女儿的好母后。
0: 这是什么？啊，
1: 母后。
0: 这是女儿一路上特意给您拿的，您看啊，这有滋润的梨子、长寿的桃子跟新鲜的苹果。
1: 母后知道，只要是九环你送给母后的，母后全部都收下。只要九环心里有母后就好了。九环，你想要什么赏啊？
0: 母后，你怎么这么聪明啊？女儿想要母后赏女儿，
1: 赦免通城虎穴纲。
0: 不行，除了这个，任何事都可以。
1: 为什么？
0: 各地都在造反，此风万万不能助长。
1: 母后，那女儿不理您了。
0: 哼，九环，这个死。

0: 有什么事儿吗？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我有了。
1: 啊？你有什么了？
0: 我有了你的孩子。
1: 什么？你有了我的孩子？

0: 雪糕，我们成亲吧。
1: 哦，是得成亲。
0: 嗯，
1: 什么时候成亲呢？
0: 马上啊。
1: 马上成亲。
0: 嗯。
1: 啊，这可不行。
0: 为什么不行？你是不想对我负责任？
1: 哦不，季姑娘，你先别生气啊。你放心，我薛刚绝不是那种做事不负责任的男人。我只是觉得这事儿他来得太突然了，我得想想，我得想想。不行不行，让我好好想想，我得。
2: 哎，我可以证明季姑娘肚子里的孩子是我大哥薛刚的。
1: 虎子，你别闹。
2: 什么是好汉？好汉就是大胆，好汉就是勇敢，好汉就是对女人有那么一点承担，好汉就是对女人。

0: 今天老夫要为小女吉卵银凿穴，老夫晓得大家的心里头都喜欢小女，所以老夫希望听到你们的想法或者你们的条件。
1: 老寨主在上，俺刘山虽然不才，但家有良田300亩。
2: 老寨主，王某虽然没什么太大的本事，但家中还有5处碾房、4座钱庄。义父在上，
3: 我们兄弟二人从小跟着义父长大，实不相瞒，我们早已喜欢季姑娘多年，无论季姑娘嫁给我们哪一个，我们都愿意娶她为妻。现在就差季姑娘一句话了。
0: 你们都讲讲。
4: 说呀。
0: 这里还有人没得表态，老夫虽然只有一女，一女不嫁二夫，只能在你们当中挑选一个，所以老夫希望听到你们所有人的想法。
4: 说呀，说呀，说呀！
5: 哎呀，别闹了。季老寨主，我通城虎薛刚是朝廷缉拿的逃犯，承蒙老寨主和众位兄弟们收留，我本不应该有非分的想法。再说，季姑娘兰心蕙质，我通城府也不敢奢望。
4: 大哥，谁让你说这些呀？你就说你呢，家境如何，有多大的能耐，你多么多么喜欢季姑娘就行了。
5: 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家境好说的呀？再说能耐，我有什么能耐啊？难道我告诉他们季姑娘肚子里有我的孩子了？
0: 阮英，有这个事情。
6: 回爹爹的话，实不相瞒，确有此事。
0: 既然如此，这个事情就简单了。老夫也没得选择，通城府薛刚已经成为老夫的女婿，这个也叫做当仁不让。
6: 谢谢爹。
4: 大哥真牛，
7: 虎子。

0: 我们还有那个牢头，已经约好了。好，破釜沉舟，就此一举。来。
1: 太后娘娘已下密旨，时间改为后天，到时候将关押在天牢里的两辽王府的300多号人全部斩杀，一个不留。
2: 只怕到时候程咬金那个老千岁又出了搅局。
1: 你放心，这个我自有安排。
3: 张丞相有何妙计？
4: 贫道见过二位国公，
5: 这位是吕天师，
1: 他精通七窍迷魂阵法。
5: 七窍迷魂阵法。

0: 我们要跑，
1: 爹，有人前来劫狱，咱们赶紧逃吧。
2: 是啊，爹，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1: 我看你是一个梦。
0: 爹，您一个人可以与众，可这里有这么多
2: 逆子，给我闭嘴！
3: 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4: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 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3: 哇！ 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啊，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

0: 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三十

0: 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2: 这10000瓶不够啊。
1: 张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3: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3: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1: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3: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3: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3: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3: 酸枣仁。
1: 你好。
5: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3: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3: 这么贵啊？
1: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3: 这明显差很多哎。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3: 煎药。
1: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3: 10倍啊！
1: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3: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6: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了。

0: 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1: 行行行，
0: 好，
1: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那么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0: 啊，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2: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2: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有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 我想都不敢想。

0: 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十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两个豆皮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高，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高，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0: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这是这批误杀换来的货款，如果真的要转移的话，一定会需要大量的枪支弹药以及医疗物资，我想把这些货款换成物资带回去。
5: 沈东南，你不累吗？
6: 这从上车到现在，你一直是在为魏若兰争取时间。
7: 你干什么？魏若兰，你命真大，怎么打都不死。
8: 你跟沈东南到那边，记得向沈经理带好。
7: 好。
9: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0: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3: 9块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1: 9块9？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2: 不要再偷牛，你弄了几回了？
13: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14: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15: 说白了，我们也一样。
16: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17: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16: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18: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19: 儿子来晚了。
14: 大春，
19: 是我。
12: 你拿着，拿着。
10: 我出1杯。
12: 强哥，我出200。
4: 我出50。
15: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16: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

0: 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这是这批乌沙换来的货款，如果真的要转移的话，一定会需要大量的枪支弹药以及医疗物资。我想把这些货款换成物资带回去。
8: 沈东南，你不累吗？
9: 这从上车到现在，你一直是在为魏若兰争取时间。
10: 你干什么？魏若兰，你命真大，怎么打都不死。
11: 你跟沈东南到那边，记得向沈经理带好。
10: 好。
12: 其实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第一次啊，尤其在他们这个年龄，第一次更尤为重要，因为每一个第一次都是他们开阔眼界的时候，向这个世界发出自己好奇心的时候。
13: 而在武当山这样一个灵秀之地啊，希望通过每一次的分享都能带给观众朋友们更加美好的亲身感受，
14: 让我们第一次躺在屋顶上，第一次享受一下屋顶上的休闲时光吧。
12: 来，3、2、1。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

0: 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行业的最新动态。
1: 近日，以新视听、新文艺、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山东网络视听大会举行。山东创新实施微短剧加创作计划，已形成创作、孵化、传播、产业转化的完整闭环。目前全省已认定2个全省性网络视听园区、5个基地

0: 推出沙尘暴等头部作品，持续优化行业发展生态。日前，抖音短剧创作者中心真人短剧聚光大会举办，明确释放真人短剧扶持信号，围绕八大真人剧优势品类提供10%至20%的分成追加，设立单部最高150万元的头部剧激励，推出续作激励鼓励系列化开发，同时设置2亿元专项资金扶持创新题材。近日，浙江省文旅厅印发专项实施意见，建立分层分类审核机制，推出多重利好政策，审核上提速，对主旋律、现实题材、浙江本土精品开通绿色通道，即报即审，配套上进行保障，扩充审核专家库，常态化政策培训，降低企业合规试错成本，长效监管，建立内容抽查、违规预警、信用惩戒全流程监管机制，规范行业发展。精品法制微短剧《法官的荣耀》将于7月27号至29号每晚21:25在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播出。该剧是入选中宣部优秀微短剧创作扶持计划、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的标杆法制作品，深耕基层乡村司法一线真实故事，以纪实化镜头、生活化叙事打磨内容质感，围绕赡养纠纷、未成年人保护、家暴维权等群众高频关切民生案件展开，兼顾法律严肃性与人情温度。剧集把抽象法条转化为接地气的荧屏故事，让新时代法治精神以轻量化、年轻化表达走进千家万户，为观众带来兼具观赏性与普法价值的视听体验。 AI 微短剧行业迎来重磅新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最新出台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为飞速发展的 AI 微短剧行业确立了细化可落地的分级管理规范，彻底补齐行业监管空白。新规已于7月1号正式施行，政策以题材属性、投资额度为双重核心标准，将 AI 微短剧划分为重点、普通、其他三类，实行差异化监管。那么其中呢，政治、军事、外交等九大特殊题材被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审核标准全面收紧。新规落地，标志着 AI 微短剧粗放无序的发展时代彻底落幕。监管收紧究竟是限制行业发展，还是助力行业洗牌、提质升级？又将对 AI 微短剧的内容创作、行业生态带来哪些核心改变呢？本期深度拆解新规核心，带您看懂 AI 微短剧的全新发展格局。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渗透网络视听创作领域，为微短剧行业带来颠覆性变革。AI 技术大幅降低剧本创作、画面生成、剪辑渲染的成本与门槛，极大提升内容生产效率，拓宽影视创作边界。但高速扩张的背后，由于创作门槛过低、监管标准相对滞后，部分 AI 微短剧存在题材边界模糊、价值导向偏差、内容粗制滥造等问题。
1: 特别是这个涉及重大敏感领域的这个 AI 短剧呢，要依托技术生成的这个隐蔽性，会出现这个剧情的一些失实啊、导向的一些偏差，并且解读失范等这些风险啊，这样呢极易误导我们公众的一个认知，并且扰乱这个网络视听的一个秩序，那甚至更有可能会危害这个意识形态的一个安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针对性的、细化性的这个专项监管规则的出台，既是补齐我们行业监管短板的一个迫切的需要，那么更是守护我们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并且推动行业长效健康发展的一个必然举措。
0: 本次新规最大的亮点是摒弃一刀切的粗放式监管模式，构建题材优先、额度为辅的分层治理体系，实现监管资源精准匹配、监管效能最大化。新规划定清晰管理边界，三类分级标准清晰明确、权责分明。
1: 第一是这个重点微短剧，覆盖大概两类作品，一是投资额80万元及以上的这个中高成本 AI 微短剧，二是呢这个剧情涉及到这个政治、军事、外交，还有这个国家安全等九大特殊题材的这个作品，此类作品呢将会纳入最严格的这个监管体系，这样严守呢内容安全底线。第二呢是这个普通微短剧，主要针对的是投资额在30万元到80万元的这个 AI 微短剧，然后呢实施常态化的一个标准化的监管，兼顾的这个创作活力与内容的这个规范，第三呢是其他的一些微短剧，主要聚焦在投资额不足30万元的这个轻量化的一个普通题材作品，然后我们将会实施一些简化的合规管理，而且充。

0: 充分包容这个小微创作的活力。
1: 值得关注的是，新规明确特殊题材不受投资额度限制，无论制作成本高低，只要触及九大敏感领域，一律按照重点微短剧从严管理。这一核心设定凸显出监管部门重导向轻体量的治理核心逻辑。相比制作规模与商业投入，内容题材的意识形态属性、社会影响力是监管考量的第一标准。
0: 那么从咱们这个行业发展的这个深层维度来看呢，此次的这个分层管理的这个新规啊，是咱们网络视听行业这个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非常生动的实践。那此前呢，微短剧的这个监管已经逐步建立了这个备案审核，还有这个内容巡查以及这个算法管控等这些制度。而本次的这个新规呢，是专门针对咱们 AI 生成内容的这个特性化的一个规则，填补了这个 AIGC 影视内容的这个细分监管的一个空白，并且延续了这个广电行业的这个分类实施还有精准管理的这样一个监管思路。
1: 随着新规全面落地， AI 微短剧行业正式告别无序扩张的粗放发展阶段，迈入合规常态化、创作精品化、监管精细化的规范化全新发展生态。行业新格局下，创作者唯有主动适配新规准则，坚守内容创作初心，严守合规经营底线，深耕精品内容创作，以技术创新赋能文化提质与正向价值传播，才能充分释放 AIGC 技术的核心正向价值，助力 AI 微短剧行业长效稳健发展。当然啊，值得一提的是，在新规落地之前，国内 AI 微短剧赛道便已诞生诸多优质作品。其中呢，国内首部 AIGC 原创奇幻微短剧《山海奇境之劈波斩浪》尤为亮眼。该剧创新打造 AI 技术加微短剧的全新影视制作模式，依托 AI 技术优势，大幅压缩制作周期，提升创作效率，有效降低影视制作成本，为微短剧行业突破创作局限，拓宽内容边界，开辟了全新路径与广阔空间。一起来看《山海奇境之劈波斩浪》，以中国古代经典《山海经》为灵感，讲述了少年李行舟为救母而踏上冒险之旅，与上古神兽展开激烈搏斗的故事。该剧从剧本创作到分镜设计，从概念图绘制到最终的视频呈现，甚至配乐的制作，均借助 AI 完成。
2: 九阴是水中的饕餮，神处在无望海底，这么多年想要找他的人都一去不回，可是少年李行舟还是出发，首先等待他的是山东翅膀就能掀起水灾的龙。
1: 《山海奇境之劈波斩浪》的故事与《山海经》中的诸多元素巧妙融合，上古神兽九婴、裸鱼、鲲鹏等本就是中国古代经典中描绘的神兽， AI 技术的融入让他们的形态、动作和神态细腻逼真，鳞片、毛发、爪子等细节栩栩如生，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仿佛要从屏幕中跃然而出。
2: 挥动水神戟，掀起滔天巨浪，惊动了水底的巨鲲，巨鲲一跃而起，将李行舟送出了水面。
3: 这小子哪里来的方式？
2: 共工惹怒了鲲兽，鲲兽化鹏与之战斗，最后终于打败了共工。
1: 《山海经》中的神话故事不仅是娱乐的素材，更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想象力的结晶。《山海奇境之劈波斩浪》以现代的影视语言重新诠释古老的传说，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视听体验紧密相连，这不仅为微短剧注入了深厚的文化韵味，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2: 九婴发怒，大家还一怕。 撑。

0: 抓住机会，拿起水神戟，劈向九鼎。九鼎终于被打败。少年带着所有人逃出海底，鲛人们离开了五望海，他们终于又变回了本来的模样。
1: 深海奇境之劈波斩浪里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仍存在明显短板，影片依靠 AI 刻画的各类神兽灵动鲜活，质感十足，但真人角色部分却暴露浓重 AI 生成痕迹。不过这部作品也释放出极具价值的行业信号， AI 与微短剧融合蕴藏广阔发展空间，能够吸引大批的创作者制作团队入局深耕，也期待后续创作者能够善用 AI 工具的优势，打磨出更多利益深远情感饱满的精品故事。当然聊完 AI 微短剧赛道，我们不妨转换视角，聚焦真人短剧演员。相信不少观众追剧的同时啊，都曾经被这位氛围感拉满的优质男演员狠狠地圈粉了。无论是古装权谋、都市霸总，还是现代温情深情的人设，只要他登场，故事氛围瞬间拉满。他主演的多部短剧常年霸榜各大短视频平台，塑造的荧幕形象立体饱满，清爽俊朗的外形搭配细腻走心的自然演技，收获了海量忠实观众。这位实力与人气兼备的短剧演员正是本期丝路微短剧会客厅重磅嘉宾叶博。话不多说，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隆重有请叶博登场。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叶博。
1: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机遇进入到了演员这个行业呢？
0: 我其实就是从毕业开始就是在剧组干，就是在像那种横屏在电视剧里飘着，然后也是就是咱西安短剧的兴起，就是那两年西安短剧特别火，排量特别高嘛，就是全国的短剧都没有西安的多，然后刚好是朋友介绍说，哎，你去试试啊，就是刚好是西安本地，然后在西安住，我就入行了，我说试试。
1: 然后一开始在剧组飘那个时候具体都做过哪些工作？
0: 那时候我干过就是跟组演员，就是跟着那种大型电视剧，就跟着马跑，跟着当那个士兵那种，然后也干过，就是替身文替什么的，很多演员的文替。
1: 那个时候是不是心里面就有一个小种子一样，希望有属于自己当男主的作品？
0: 那时候没敢想过吧，因为在横屏其实竞争还是相当大的，就是能拿到一个角色已经算是非常非常不错了。然后一直飘着，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作品，也没有什么机会。然后就是有了短剧之后，然后觉得哎是一个机会，然后就闯一闯，还能拿到什么好一点的角色。
1: 你有几部作品播放量也破亿了，就是面对这样的作品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自己其实刚开始拍的时候也没想到它能有那么高的播放量，其实挺开心的，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发微信，然后他会看到那个作品之后他截个图，哎，这不是你吗？这不是你吗？然后我挺开心的，很多人会刷到。
1: 对，所以其实当演员被看到就是动力。
0: 对，就很开心，就想出更多的好作品。
1: 那你在那个爆剧里面，你饰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0: 爆剧里饰演的那种男主其实也挺好演的，我那个挺窝囊的一个男主，就是墙头草，因为怕老婆，然后又怕家里我爸，然后夹在两边，然后就很窝囊。然后其实主讲的是女性的成长，然后家庭方面的。
1: 那像你自己塑造过的这么多的角色当中，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类？
0: 我最喜欢的，我最喜欢深情男二吧。
1: 哦，为什么是男二？
0: 因为有一句话就是大家说，男主是女主的，男二是大家的。然后能得到更多人的喜欢，就是大家会喜欢这个男二，就是那个，或者就是深情的那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那种，我喜欢这种人设。
1: 那你生活中是这样吗？
0: 生活中算是吧。
1: 那现在会不会，比如说我演完这个角色，在那几天当中，你就是他本人嘛？然后会不会有时候有错觉，觉得？好像就没有出来，你还是他的那种言行。
0: 有，就比如说我拍过那个《宛城1998》

0: 就是成长线，其实类似于那个，然后我就一直在反复看那个，在学习那个，就是每次开拍之前带入胡歌老师那个，然后就真正走进那个人物的时候，就那几天都很压抑，就是会根据他的那个成长就是起伏，然后心情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有好几天出不来。
1: 那你说演霸总演习惯了，会不会在生活当中也会有时候有点代入呢？
0: 这个还好吧，但是会养成一种习惯。
1: 什么习惯？
0: 就是那种端着或者高冷了，或者就是有时候说话，就是有点霸总那种感觉了。
1: 突然就这样了。
0: 闭嘴。
1: 有时候会恍惚一下带进去了，
0: 对，但是跟朋友那儿玩什么的，自己其实还好。
1: 成为一名短剧演员对你来说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你觉得对你整个人来讲？
0: 我觉得挺开心的。就刚开始吧，就是刚进入这行，可能就想着，哎，这是一个工作嘛。首先我喜欢演戏，然后呢，我在这儿短剧可能赚钱比在横屏赚得多，赚得快，就是来钱快。
1: 出于现实的，
0: 出于现实，很现实，因为我压力有房贷什么的，然后一直干着干着，直到我拍了一年多，然后出了些作品了，然后我发现抖音上有人找我，就是我没有，实名自己。但是有粉丝会到处找我说，哎，叶博是哪个演员什么什么，演过什么的，然后有一天他们找到我了，他说，老师你怎么不把抖音改成自己的名字，然后实名上网，然后方便大家关注，然后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哦，我原来拍短剧拍的多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喜欢我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更开心，然后就慢慢开始就是努力想往上出更多的好作品。
1: 你一开始都没有想过自己拍短剧会获得很多的关注？
0: 没有想过，我就纯就是工作，拍了那一年左右，纯就是努力工作，然后每天就是当班上一样，就是
1: 当班上，
0: 对，当班上，也热爱嘛，然后就是直到网上有人找我才意识到，哎，
1: 那一刻是什么感觉？
0: 被粉丝推着走。
1: 我感觉你还是一个挺稳定的人，是不是？
0: 是。
1: 能够感受到，而且也比较踏实。我觉得从他身上看到的就是这种踏实和稳定，一定会让我们获得属于自己的收获。那么再一次感谢叶博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好的，这一期微短剧会客厅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2: 好，近距离亲身感受过叶博的真诚与独特风采，便能真切窥见他深耕短剧赛道的沉稳初心。他从不靠流量造势博热度，始终以一步步扎实作品立足行业，凭借不断打磨、日渐精进的演技，收获无数观众发自内心的认可与喜爱。也十分期待往后叶博继续潜心钻研表演，突破自我，解锁各式全新角色，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艳佳作。欣赏完演员访谈，镜头即刻切换片场一线。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一同走进本次独家探班现场。本次我们探访的剧集名为《剪纸真神》，单单这个名字，想必大家心中早已生出诸多遐想。这是一部融合剪纸、秦腔两大非遗文化的特色短剧，眼下正火热开机拍摄，话不多说，即刻跟随镜头深入片场，一同解锁这部非遗题材剧集背后的台前幕后，共同来关注。
3: 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了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在这里呢将会拍摄一场关于非遗剪纸的微短剧，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那里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幕后故事，一起出发。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淳一，然后在我们这部戏里面饰演的是女主白灵淼。其实我们这部戏呢融入了非遗传承还有秦腔等等一系列的元素在里面，然后其实也是一部比较温暖的一个作品。
1: 上。
2: 这竟然比刚才那副剪得还要好。这位姑娘，你可认识金先生？原来，
1: 放心，我这就叫人，说，直接说，直接说，直接说。
2: 啥来着？
1: 你放心，我这就叫人三二一，说。

0: 你放心，我这就去叫人。听说啊，咱们这部剧呢是关于一个非遗剪纸的，您能不能把您的创作初心跟我们大家伙介绍一下呢？大家想到剪纸的时候，总是觉得它可能是，和一些经典老的东西结合了。那我们就想把它做得更加的年轻化一点，然后奇幻一点，让年轻人看到之后，他会心里边想啊，原来这个东西和我们是这样的近，我们也可以参与到其中。
1: 就带着这样一个想法，创作了这个故事。上，女主角，开心一点，然后说词儿，哎，不要急啊，说。不要急，每个人都有，只要一文钱就能去写那里。
2: 姑娘，有了你的剪纸，今年黑气来了，家里就不会生病了。
1: 是呀，我们穷苦人家根本买不起白家的剪纸，黑气来了只能硬扛，去年就没扛住，人走了。
2: 那么我听说啊，咱们这部戏是一部大女主的戏，那么您作为一个女导演，在拍摄大女主的这个戏的方面，有没有什么经验吗？
3: 我觉得大女主戏的话，首先是以女主为主嘛，然后其次就是记录她的人生的一个整个成长的过程。当然，成长的过程肯定是有经历的一些苦难，必然会有一些成长。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能发挥一些自强的不息的这种精神是最重要的。
4: 好。
5: 各位，破案了啊！这个野丫头之前在我们白家当过几天丫鬟，
6: 请
5: 问
6: 进行私语。
5: 她在，不好意思，
6: 来三二一，走。
5: 所以她的这些剪纸都是偷走的白家，她就是个小偷。
7: 那么，通过今天的探班啊，我们也是了解到了这部微短剧的拍摄初心，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部微短剧，能够了解非遗剪纸，爱上非遗剪纸。那么，我们也希望这部微短剧能够早日上线，和大家见面。在今天的芯片有约里啊，我们的推荐官将为您带来一部青春题材微短剧《不在遗憾的夏天》。该剧没有工业糖精的刻意甜腻，没有强行煽情的桥段，只有青春最本真的模样。 剧中主演们的自然演绎，让每一个角色都鲜活立体，每一个微表情，每一次眼神交汇，都盛满了青春的青涩与真诚。蝉鸣聒噪，泳池飞溅，那年夏天未说出口的心意，没能完成的约定，终于在这部剧里有了回响。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芯片推荐官路飞。饶雪漫首次导演的竖屏微短剧《不在遗憾的夏天》。 跳出了青春狗血剧情的套路，以最本真的笔触勾勒出一群年轻人直面遗憾、拥抱成长的模样，每一秒都戳中了人心最柔软的角落。耳疾缠身的游泳替补杨木木带着赛场失利的阴影与藏在心底的暗恋，意外与天才转校生林浩活力四射的于开心。 嘴贫暖心的王鹏宇组成了特殊接力队，从最初的互相嫌弃、训练拌嘴，到后来的默契并肩、彼此守护。泳池的水花里藏着少年人的倔强与温柔，夏日的晚风里撑着未说出口的心意和救赎。杨木木滴水时的小心翼翼，林浩失利时默默递上的毛巾，队友间一句笨拙的鼓励，都是藏在细碎时光里的温暖。 我们都曾在青春里留有遗憾，或许是一次怯懦的退缩，或许是一场无疾而终的暗恋，或许是未能并肩走到最后的伙伴。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提前来解锁夏日里的青涩和温暖，一同窥见少年们的逐梦与救赎，感受这份跨越时光的青春共。

0: 这个夏天不妨赴一场青春之约，看这群少年在泳池里逐梦前行，在时光中弥补遗憾。每一集都藏着感动和力量，每一个瞬间都能让你想起那年夏天的自己。看完只剩满心的温暖和释然，这便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

0: 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3: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四十八。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6: 看远得戴近视镜，
5: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7: 眼睛就是花，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9: 每到这个节点，屏幕前的你们是不是早已按捺不住期待了呢？没错，又到了微短剧热榜揭晓的激动时刻。此刻就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共同揭开这份神秘榜单的面纱，一睹上榜作品的风采。
10: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 记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3期，第十名，勇敢后妈专制不服。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65万。第九名，谁也别动我车，累计热力值超357万。第八名，沈小姐她不干了，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78万。第七名，钢铁小棉袄胃部转黑霜，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80万。第六名，剑雨，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79万。第五名，女儿被长官纳妾，我亮出真实身份，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08万。第四名，理想年代的爱情归途，累计热力值超585万。第三名，荣耀之巅，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94万。第二名，虎妈驾到，全家反骨仔乖乖立正，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47万。第一名，一起捉迷藏，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865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女频加女性成长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现代言情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的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演员作为微短剧创作的核心参与者，是推动行业向精品化转型的关键力量。现在的他们用心雕琢角色，用功打磨演技，用情诠释故事，以优质作品振奋人心，凝聚力量，推动着微短剧行业向好发展。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新鲜出炉，谁能以实力领跑榜单？快来一起解锁这份万众期待的热度榜单吧！
4: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张弛代表作《拜犬与天鹅颈》，一家三口在同班二，火热值414.2万。TOP 二，龙泽明代表作《物吵染玉》，勇敢后妈，专制不服，火热值326.5万。TOP 三，严天豪代表作《苏太太高调离婚了，沈小姐她不干了，火热值319.4万。 TOP 4卡荣代表作拆 CP 不成反成爸妈心尖宠，心魁有影，火热值301.1万。 TOP 5柯纯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0万。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1李柯以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52.7万。 TOP 2侯晨月代表作野火燎原，初次听闻我爱你，火热值350.4万。TOP 三，左心代表作《巴林喜事多》，冷面硬汉宠上天，勇敢后妈，专制不服，火热值329.9万。TOP 四，陈丽代表作《读取记忆后，全家悔不择意，一起捉迷藏》，火热值303.8万。TOP 五，张梦彤代表作《欺凌被换亲后，我成了人生赢家》，女儿被长官那夜，我亮出真实身份，火热值277.8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3: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近变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之处，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
1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0: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4: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4: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5: 黑警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6: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黑警专线400-998-1188。
7: 西安多云转晴天，26到37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多云转晴天，26到37度。榆林小雨转晴天，21到31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铜川多云转晴天，23到34度。宝鸡小雨转晴天，23到37度。咸阳多云转晴天，25到36度。渭南多云，25到36度。汉中多云转小雨，25到38度。安康小雨转晴天，25到40度。商洛小雨转阴天，二十四到

35度。阳明多云转晴天，24到36度。米脂小雨转多云，21到32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上海晴天转多云，29到37度。

0: 哇！好汉，常年千年，切莫攀墙难过，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无等发声。
3: 无等发声。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近出动60秒。抚平艰辛，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区委书记工作汇报会上强调，以更实举措攻坚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奋力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讲话。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基础教育、党校和巡视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0: 从实景拍摄到虚拟工厂，我省深入推进文化加科技深度融合，依托人工智能、虚拟拍摄等前沿技术，为影视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应对局部强对流天气，省内各地提前规划部署，精准施策，确保群众安全度汛。
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小麦新品种西农1155以1155万元完成品种全转化。
1: 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今天发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24号，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区委书记工作汇报

0: 会召开，分析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实举措攻坚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奋力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1: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讲话，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和有关省级领导出席。赵一德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影响，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充分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顶压前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同时要清醒看到，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一些新变化、新动向，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要始终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经济形势，采取更多具有牵引性、穿透力的举措，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赵一德强调，要强化目标牵引、问题导向，在全面提升两重两新等国家宏观政策落实效能中，力促投资止跌回稳、消费有效提振，在全面加强行业企业纾困帮扶中，推动一产保持增势、二产加快增长、三产持续增效，全力以赴实现经济回升向好。要远近结合，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瞄准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速传统优势产业换新升级，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服务创新融合培壮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统筹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促进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不断提升招商引资质量和水平，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高效统筹发展和民生、发展和保护、发展和化债、发展和安全，强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经济金融、粮食能源、安全生产、公共安全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坚决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坚持干字当头、实字托底，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工作责任，健全用好领导包抓、专班推进、穿透调度等工作机制，广泛凝聚推动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赵一德强调，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要认真学思建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深入开展学习教育，持续抓好基层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三个专项工作，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市区委书记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示范带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稳增长、促改革、抓整改、惠民生、防风险中攻坚克难、真抓实干，努力交出开局之年的合格答卷。赵刚强调，要做好国家政策的承接落地，加强各级政策的储备和及时供给，持续提高招商效率，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消费潜能。要狠抓能源工业稳产势能，强化制造业重点行业企业帮扶，更好支撑稳增长。要抓好粮食生产、安全生产、防汛备汛、基层三保等各项工作，努力营造良好社会环境。会上观看了全省重点项目建设视频片、提升三服务质效暗访片，省发展改革委通报了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各市区委书记做了发言，省直有关部门、部分中央驻陕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7月24号，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省委十四届十四全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部署巡视工作。
1: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抓好文化学习、科学教育、体育锻炼、社会实践等活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大力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深入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加强师德师风和执教能力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要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建设教育强省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加强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不断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从严推进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及巡视工作专项检查反馈问题整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强化巡视成果综合运用，精准发现问题，推动解决问题，举一反三，健全长效机制，不断提升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实效。会议决定近期召开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科技赋能文化出圈，我省深入推进文化加科技深度融合，积极优化行业生态，激活市场资源。人工智能、虚拟拍摄、 XR 沉浸交互等前沿技术正让影视产业焕发新生。
3: 走进白泽影视智能制作中心，这里没有实景片场，没有庞大剧组，也没有繁杂的制景道具。几位编导、美术和后期人员靠着一体化智能工作台，就能完成一部几十集微短剧的全流程创作。
4: 我们先拿了一个剧本，会喂给我们平台的智能体，然后智能体会把所有的细节元素全部拆出来，人物的形象、服装、场景，然后还有所有的就是剧情的一些关键点，它会生成人物的形象。
3: 在智能平台上， AI 不光参与前期策划，还深度介入中期制作和后期合成，通过自研大模型，系统能自动生成多样化的角色形象，还能智能匹配配乐和音效，这样一来不仅创作效率提升了，内容表现力也更强了。
5: 第一步，它首先是可以把整个短剧的所有的剧本做一个拆解，这样节省人工大量的阅读和拆解剧本的时间，还有这个场景的拆解。解决最大的问题是一个美术资产的问题，现实中找不到场景，十来秒钟的时间吧，生成。
3: 随着轻量化、传播快、互动性强的微短剧成为网络视听行业最活跃赛道之一，数字影视创新企业白泽影视依托 AI、 数字人、虚拟拍摄、智能后期等前沿技术，所制多部微短剧已出口海外，同时开放平台能力，为中小创作团队提供技术支持，推动影视生产从人力密集型向智能高效化转型。
6: 是我们面对各行各业做了一些模板库，让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模板，简单的来创作啊，这是我们平台的一个核心能力，可以形象的把它叫做一个视频工厂。
3: 文化多姿多彩，技术需求也不尽相同。在西安西影园区的沉浸奇观公司，身穿动捕服的演员在此进行动

0: 做捕捉采集，动作手势被实时转化为数字骨骼，精准绑定到虚拟角色。该企业专注虚拟制作和 XR 内容研发，可满足电影级虚拟拍摄、数字人资产制作和互动沉浸式体验开发需求，为 XR 电影内容生产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撑。
1: 我们一期规划了三部电影，就是还有两部短片啊。目前三部电影都用了咱们最新的这个虚幻的引擎的制作技术和虚拟拍摄的技术。我们自己也单独开发了这种高清的解码算法，超高清的体验。
0: 依托完整的内容生产体系和标准化运营方案，今年五一期间，多家无界 XR 影院在全国同步运营，观众只需坐在360度可旋转转椅上，带上轻量化的 XR 头显设备，就能彻底告别传统看电影的被动模式，真正走进电影世界里。
2: 目前从我们刚开业的梦幻影院电影神话只有两部这个短片，到现在我们玄奘与秋瓷的上映，秦腔主题的鬼院杀生，后续可能还会上映梦回延安等多部优秀的影片。
0: 西影是 XR 产业链的链主企业，依托西安 XR 电影产业基地，他们孵化优质科创影视企业，落地新型观影业态，推进产业标准化建设，目标就是要构筑全国领先的 XR 电影产业创新高地。
3: 我们是通过虚拟现实电影的制作、发行、放映，初步形成了一个产业的一个生态链。未来呢，我们将通过影厅的全国乃至全球的布局，打造我们虚拟现实电影的规模化市场，从而带动呢我们产业链上像内容企业、技术研发企业，还有硬件制造的企业，形成一个产业集聚的效应。
4: 铜川市聚焦一老一小群体需求，通过老城区提质补短板、新城区高标准建配套的差异化发展思路，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将养老助餐、少儿托管、便民消费等多元服务下沉社区，精准补齐民生短板。
5: 大家稍等啊，饭马上就好，一会就可以开始了。
6: 每到中午饭时间，铜川市王邑区新月社区百姓厨房暖意融融，饭菜飘香，社区老人有序排队取餐，荤素搭配的营养餐品干净实惠，让老年群体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暖心热饭。今年72岁的社区居民龚玲玲是社区便民食堂的常客。
7: 以前一个人在家做饭特别麻烦，经常简单的对付一口，现在下楼几分钟就吃到热乎的饭，80岁以上的老人就餐只用5-6块钱。
6: 在新月社区，空巢独居老人不少，老年人做饭难、就餐难问题突出。今年3月，社区盘活辖区闲置资源，建起便民食堂。食堂结合老年人生理特点，定制营养食谱，兼顾营养均衡、价格实惠。全程由社区监督食材采购、菜品加工、卫生消杀等各个环节，让老人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8: 我们日接待群众，每天就有100多人次。我们针对独居失能的老人，还组建了志愿者送餐队伍，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6: 目前铜川市王邑区已规范运营6个社区助餐点位，累计服务群众超5万人次，切实破解了老年群体居家养老就餐难题。在完善养老服务的同时，铜川市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持续补齐社区少儿配套设施，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快乐的成长乐园。在王邑区71路街道，崭新齐全的儿童游乐设施一应俱全，宽敞整洁的活动场地里，孩子们乐享多彩假期。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还常态化开展课业辅导、少儿助学、科普宣讲等公益服务。
9: 现在社区有了这个大型娱乐场地，还有志愿者为孩子们做这个家庭作业辅导，孩子有地方玩，也有人看管，所以我们的压力也减轻了很多。
6: 按照铜川市统一规划，铜川新区新建社区中商业及综合服务设施占比不得低于10%，这对刚刚乔迁新居的王爱丽一家来说感受更加直观。
10: 社区经常开展便民服务集市活动，不少惠民商户入住摆摊，物价实惠，品类丰富。 妇，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上班族还有志愿者免费送货上门。
6: 近年来，铜川市因地制宜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按照老城区补短板，新城区

0: 以品质的差异化发展思路，盘活老旧片区闲置公共资源，补齐养老托育、便民消费等民生刚需，实现新老社区便民服务均等化全覆盖。截至2026年5月，全市已建成56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覆盖超70%城市社区，惠及群众27万人，带动就近就业近1.4万人，真正实现民生提质、服务增效、群众受益，让便民生活圈成为群众的幸福生活圈。
1: 7月24号7时33分，晨光一号技术试验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卫星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西安中科天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研航天垂直大模型华山卫星健康管理模块随心搭载，开展在轨大模型训练与航天器智能管控全流程验证。这套在轨智能健康管理系统具备完整闭环处置能力，彻底打破传统航天运维经验驱动被动处置局限，构建数据驱动主动防御的新一代智能运维体系。相较于传统人工运维模式，在轨大模型可自主挖掘海量在轨历史数据规律，大幅降低地面测控人员干预频次，显著提升故障识别、应急处置效率，可适配未来上万颗卫星同步在轨运行的规模化管控需求。7月20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陕西农业发展集团正式签署协议，小麦新品种西农1155以1155万元完成品种权转化，由陕西种业集团运营和推广。这个小麦品种是农学院李学军教授团队历时15年选育，去年7月刚刚通过国家审定。
2: 5年，在全国120多个点。都表现出来非常好的丰产性，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的丰产性可以达到每亩700公斤以上，进行成果转化落地，我觉得是我们现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双融合的一个具体表现。
3: 这个品种呢，我们也是在全国的黄淮小麦主产区进行了一个布点测试，它的产量性状、抗病性以及各项这个指标性能都满足我们市场推广的一个需求，在包括陕西关中地区、黄淮麦区的河南地区、安徽地区以及江苏地区来进行一个大面积的推广。
4: 暑期以来呢，我省各地出现多次局部强对流天气，各地坚持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工作思路，党员干部包抓一线，提前部署，精准施策，保证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咸阳滨州市开展实战防汛应急演练，模拟城区内涝排水、群众转移、物资调配等，全面磨合抢险队伍协同作战能力。同时，重点检查防汛值班值守制度落实，清点编织袋、救生衣等防汛物资，发现问题限期完成整改。
6: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主副班值班制度，确保汛情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快速处置。同时常态化开展防汛宣传演练，提升基层防灾能力，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降雨天气。
5: 渭南市潼关县针对辖区河道沟渠、水库等的排水情况、运行情况进行排查，及时发现各类安全隐患，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从源头杜绝汛期安全事故发生。
7: 抽水泵、发电机、应急照明设备等防汛物资储备充足，300人平级两用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常态化做好地质灾害点、山洪灾害点、低洼险区等重点部位的巡查工作，确保平安渡汛。
5: 潼川市宜君县宜阳街道有多个地质灾害点，当地通过县乡村组4级防汛网格化管理体系，明确河流、水库、地质灾害点的管护责任人，同时抽调223台大型机械和1400人成立应急抢险队，随时待命处置险情。
8: 我们安排了专人包抓，每天至少巡查2遍。下雨的时候，我会加密频次，同时我们也备足了应急物资，组建了应急抢险队，一旦出现险情，确保拉得出、用得上。
5: 汉中市则不断完善抗灾避险通讯系统，各街道社区推出了简易防汛明白卡，重点村镇配齐卫星电话，在线上线下城乡同步织密抗灾通讯网。
9: 针对多灾易灾和偏远山区乡镇，全市177个镇街已实现云视频终端全覆盖，配备了1701部卫星电话，山区县更是实现了村级全覆盖，确保关键时刻物资能在最短时间内送达。一旦断路、断电、断网，也不用担心，在极端情况下，指挥指令能下得去，现场情况能上得来。
1: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当前我省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省水利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防汛关键期河道堤防巡堤查险工作的通知，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全面部署河道堤防巡堤查险工作。通知要求巡堤查险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统一指挥分级分部门负责，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滚动预报预警，加密重点部位巡查频次，紧盯老旧薄弱堤段、临水迎流顶冲段、不达标堤段、险工险段、历史出险点、穿堤建筑物、涵闸泵站等关键部位，提前预置抢险力量、物料、设备，强降雨期间要提升管控等级，对高风险区域临时关闭，提前劝离转移涉水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在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闪亮的名字第四届陕西省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暨先进事迹宣讲在西安举行。薛索廷、王源、程腾等20名退役军人获评第四届陕西省最美退役军人称号，他们分别来自公安一线、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等不同领域。
10: 2024年7月，郑州遭遇特大暴雨，凭借部队练就的抗洪本领，我先后背起4位老人转移避险，后来家家户户有好吃的总往我办公室端，看着一碗碗热饭，装着的是沉甸甸的信任。
1: 活动现场特别设置了我们的上甘岭、两代上甘岭一样报国新精神传承环节。94岁的抗美援朝通信兵朱焕江是位曾在上甘岭战役中穿越封锁线运送情报的老兵，他将一封满载嘱托的信件交到20位最美退役军人手中。信中写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上甘岭，你们的每一处岗位都是新时代的上甘岭。”
11: 一日为军人，我觉得终身为军人。无论在哪个岗位，都发扬我们这种军人啊，敢打硬仗、敢拼搏、不怕困难、勇于去夺取胜利的精神。
12: 脱下军装，军魂永远刻在骨子里。光荣不在于身份，而在于心中有家国，肩上有责任。
13: 一条思路贯通古今，一支车队连结内外。今年恰逢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非外交关系70周年。2026丝路万里行跨国全媒体活动以东盟线与非洲线双线并行。今天万里行启迪之路发车启动仪式在西安举行。
1: 2026丝路万里行东盟线的主题是启迪之路，以全媒体车队穿越国内丝路名城，直抵东盟腹地，采用深度内容创作加线下活动大事件加全程实景直播3位一体的内容架构，确保内容有深度、活动有亮点、传播有热度。
14: 一方面我们讲述古丝路的文明故事，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更要讲述现代数字丝路的发展。我们希望丝路不是一条孤独的路，而是一个热闹的群，我们在沿途和各地的城市一起交朋友，让整个的内容呈现能够跟网民实时的互动，实现全程的这种追更。
1: 丝路万里行东盟线国内段覆盖西安、洛阳、郑州、亳州、合肥、景德镇、杭州、嵊州、义乌、丽水、南平、武夷山、泉州、汕头、深圳等历史文化与产业名城，行程约5000公里。海外段前往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盟国家，行程约1700公里，深化与东盟地区的文化交流与经贸合作。
15: 我们会大量应用纯国产自研的影视设备，包括5G轻量化推流监管台、收音设备、直播中的无线图传系统、无线通话系统，搭配国产影视化设备的多角度呈现，让我们用纯粹的中国制造视角，完整记录丝路万里的山河风貌与文明交融。
1: 丝绸之路万里行活动自2014年启动以来，已先后10次组织媒体车队跨国采访，足迹遍布亚欧53个国家200多座丝路名城，媒体团累计行程超百

0: 万公里，总传播量超70亿次。
1: 东盟线呢，今天从大唐西市发车，我们这支全媒体车队将集文化、科技、经贸于一体，此番呢也将带着陕西珍品扬帆出海，用全新的融媒视角去书写文明对话的新篇章。
0: 非洲线将于8月初在肯尼亚启动发车，一路穿行桑尼亚、马拉维、赞比亚等多国，最终抵达南非好望角举办收官祝捷仪式。
2: 7月21号至23号，中铁11局在榆林榆阳区严庄泽跨包西立交特大桥历时12个小时，完成全线首次跨包西铁路门市墩钢盖梁吊装。此次吊装的钢盖梁上跨正在运营的包西铁路，每品钢盖梁重量达101吨，跨度26米，吊装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项目团队提前推演严控防护，在包西铁路运营窗口期零干扰完工，打通后续架梁通道。陕西省医药和医疗装备产业链推介暨供需对接会7月24号在西安召开，会上发布了2项成果，7家相关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了业务推介，并举行了立体放疗设备进基层示范样板项目启动仪式。本次活动前期共征集落地招引、技术合作、互采对接、金融合作4类23个项目，涉及金额3.7亿元。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乒乓球比赛今天在桦荫市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375名青少年运动员将在5天内角逐20个项目。同日，大学生组羽毛球比赛在韩城市挥拍开赛，30所高校的332名选手参赛，2项赛事将持续至7月28号。
3: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4: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

0: 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4: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5: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6: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7: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8: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9: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

0: 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2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
6: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7: 15/5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0: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1: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2: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0: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3: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4: 我们援疆的时候，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0: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3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算力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3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5: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

0: 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1: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4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3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3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3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0: 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1: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1至6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1箭5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2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1000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

0: 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马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是这批误杀换来的货款，如果真的要转移的话，一定会需要大量的枪支、弹药以及医疗物资。我想把这些货款换成物资带回去。
1: 沈腾南，你不累吗？
2: 这从上车到现在，你一直是在为魏若兰争取时间。
1: 你干什么？魏若兰，你命真大，怎么打都不死！
2: 你跟沈腾南到那边，记得向沈经理带好。
3: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音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

0: 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1: 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难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6: 武等发声。
2: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1934年9月，蒋介石亲自坐镇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我军与敌在松毛岭浴血奋战7天7夜，终因兵力悬殊被迫转移。
1: 松毛岭一战，我军牺牲了9万人，最终还是失守了。这是中共苏区最后一道屏障了。为了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中央决定战略转移。
2: 转移？往哪转？
1: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介于我们跟陈济棠部的特殊关系，这次转移可能会借到广东。我这次来呢，就是陪着首长进行谈判的。
3: 就这么走了？银行怎么办？物矿怎么办？咱们辛辛苦苦攒下的家里就这么白白扔给敌人了吗？
4: 转移是为了保存火种，银行、钨矿，那是重要，可是它能比同志们的性命更重要吗？
5: 所以中央决定，广州线上的所有同志立刻撤离。
6: 李明同志，能不能再缓一缓？
4: 你们都已经暴露了，不能再冒险了。
6: 我知道，这么看，这是借于乌山换来的货款。如果真的要转移的话，一定会需要大量的枪支弹药以及医疗物资，我想把这些货款换成物资带回去。
4: 不行，太冒险了。
6: 雷明同志，你相信我，我一定在大部队转移之前把物资带回苏区。
3: 我也去。
4: 我也去。我也去。
7: 就这么干。这次我们特别人带了不少人，春苗，咱们俩再挑选些合适的人。
3: 好，没问题。
6: 雷明同志，
7: 交给我们吧。
1: 放心吧，交给我们。
6: 连爷，这是那批乌沙的货款，我希望尽快把支票兑换成药品、食盐、弹药和电台。这是清单。
8: 物资没问题，我平价提供给你。不过我要那份字据，还有之前乌沙交易的私账，我要原本。
6: 没问题，等货到了，马上给你。
9: 这些都是我们北上剿匪的军用物资，
8: 有沈东南盯着呢。如何才能安全地运出广东，就看你的了。
6: 我尽力。
1: 特派员，

0: 我们发现越军近来动作频频，果然接获到情报，有大批军用物资正在调动。
1: 松毛岭一战，共党败局已定，我看他们应该是想趁机抢地盘。
2: 魏若兰卖了那批乌纱，手里面有一大笔钱，他不可能空手而归。越军这批物资一定是卖给共党的。
3: 大宗的货物想要离开广州只有两条路，陆路走粤汉铁路，水路必须要经过北疆沿江而上。
4: 粤汉铁路他之前吃了一次亏了，这次他大概率走水路。

0: 这个黄雀是怎么运用来？是走水路，还是铁路？这个还不清楚，爷爷。要不我派人去探查一下。
1: 派人盯着林乔松的人就行。哼，爷爷英明。
2: 林乔松想捕蝉，我们做黄雀就行。盯着他，这批价值20万两银元的物资是完璧归赵，还是李松出境？看你了。
1: 爷爷放心，有我在，这批共党的物资必须都给我吐出来。
2: 上回让魏若来给害惨了，幸好林乔松手上没证据。
1: 爷爷，有陈司令给您做保。
3: 谁还敢动您啊？这批物资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魏若来手上的东西，必须给他拿回来。来，这边。
4: 好，好，好。慢点啊，往那车上放。
5: 哎，兄弟，这几个箱子小，你们就一人一个吧，行吗？辛苦了。没问题。
6: 来，放他们俩。
5: 来，
6: 摆一桌。
7: 来，摆一桌，兵长。哎，队长，搞定事。黄安，飞，越军够阔气的，这药咱们前线的战士都用不上，你赶紧回去吧，别被他们发现。是，队长。
8: 特派员，刚子。
7: 混进转运仓库，随便翻了4箱货品，都是这些战略物资。特派员，这次你想错了，魏若来肯定是要走铁路了。
9: 我没想明白，这魏若来为什么要在同样的地方摔两次？
7: 难道他预判了您的猜测，所以反其道而行之？
9: 不行，这次我要跟你一起上车盯着。
7: 不用了，我自己去。
9: 我得去。上次误杀的事儿，南京方面很不开心。这次我必须亲手抓到魏若来，才能将功折罪。哎呀，
7: 特派员，这批物资是共党最后一次运往苏区的物资啊。他们肯定会拼死保卫，这车厢里面伤死难料啊。
9: 所以呢？
7: 很危险啊。
9: 你觉得我怕死啊？

0: 我们从认识七年了，
1: 七年了，
0: 他们都看不起我，你想我给他四季度票吗？

0: 我就每天都在想念他，做梦梦见的都是你。他跟我说，你是他世上唯一的亲人，你现在要怎么样？不要他了，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为什么要逼他们干什么？
1: 大哥，大哥现在不是濒死的时候，他必须死才知道我们的计划。大哥，一路走好。 你哥死了，我杀的。他被派去苏区做卧底，叛变了。我真的没有办法。

床底下有一个暗格，里面有我所有的积蓄。这次的任务，我应该就回不来了。你拿上这些钱，去香港。

我一定让你上我们家祖父。

1: 弟兄们，狼行千里为的是吃肉，你们在战场上流血拼死为的是什么？
2: 有一列装载着价值20万银元物资的列车，你们的任务是截获它，得手之后，所有的物资通通归你们。
3: 我只要这个人的人头。
4: 是。好。

0: 同志们，从我们上火车的那一刻起，跟沈竹南的恶战就在所难免了。我估计这次严永明也会参与进来。
1: 他不是跟咱们一伙的吗？

之前合作卖乌纱利益一致，但是这一次，红军战略转移对越军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再加上上次运乌纱的时候，我们利用他打掩护，这次一定会扣我们的。这次行动一定少不了流血，还有牺牲。

0: 替他两年班，照你这样子，已经干过。
1: 之前在武汉铁路干过两年。
0: 您是啊，您多关照啊。
2: 您好好干吧。
3: 三小子，之前你在武汉做过铁路工人，这次你就在火车头负责蒸汽过路。
4: 好，交给我了。
3: 胡连长，
5: 哎，
3: 你带着春苗，还有特别链的人，一定要保护好货物车厢。
4: 是。

0: 进。怎么样，
1: 先生？后面的车厢我都看了，没发现没有人。
0: 最后三节车厢呢？
1: 锁了，进不去。前面一节车厢是严永民的人，
2: 而想黑吃黑，共党示威啊，这严永民还真是不选时候。
1: 先生，什么时候动手？
0: 不着急，广州附近呢都是粤军的军事管辖区，
3: 出了花线再说。
1: 是。

0: 上前看齐，上前看，全体都有，准备行动。加油，队，好，报到。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谁不重要。
1: 接到指示，这列火车不能停。
0: 停。

0: 把车给我，逼停！是，其他人给我去后头接货。是，把炮口找出来。
1: 花线没有停，没停不是正好吗？这车上有岳军，有魏若来，他们两方打起来的话，我们可以坐山观虎斗。嗯，
2: 快点，把车找出来！
3: 是。
4: 如果这次任务没有完成的话，咱俩的仕途只能到此为止了。
1: 不至于，即便我们不出手的话，这严永民也不会让这列列车离开广州。

0: 起来了，我们看戏。
1: 沈腾男，你不累吗？
2: 这从上车到现在，你一直是在为魏若兰争取时间。
3: 你干什么？
1: 沈腾南，你从共军回来以后的所作所为，你当我是傻子吗？自古以来，兄贵和文官的家庭很少出犯罪。你和沈立正为什么要做对党不利的事？
3: 为什么？你说话！
1: 我知道你清高。用枪指着你的头，你都能坐怀不乱。那你知道你在上头是什么样的形象吗？
3: 饭桶，臭大粪。
1: 你是不是以为你在上面的形象是高大的，是伟岸的，还充满着人文关怀的？我实话告诉你，共党完了，广州会被逐步收回，他们会派自己的人来接管广州。你没有了，你死也是上党的意思。
3: 别惊讶，
1: 好像你不了解上面似的。一会儿走的时候别着急，等等魏若兰，你们两个一起去那边找沈立振。

0: 不知道，这，杨九，你那么聪明，怎么可能他们知道你的底线呢？这是你跟魏如来设的局吧？我也去你妈妈。
1: 刚才我在瑞金，我看到老百姓的另外一种生活状态，我也看到了国家的另外一种可能性。我纠结了很久，让我最终下了决心。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终于。

从美国专门寄过来的最新科技的防弹衣，真合适。

沈东南，这次还要谢谢你啊！南京那边下命令的，把我杀掉沈东南，我实在没办法了，只能靠你。党争要远，要死在共党手里。你跟沈东南到那边，记得向沈经理带好。

竟然的死，你也有责任。他是为信仰而死的，虽死犹伤。 我知道是你，否则我无法完成任务。金真同志之前给过我一本《资本论》，拯救了我，我也真心希望。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能够拯救你。以前我一直觉得竞争的想法太幼稚、太极端了，但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0: 全部打开，快点！
1: 好，是。
2: 这边也是啊，
1: 全是石头，真的，全是碎了。
3: 长官，全是石头。
4: 长官，全是石头啊！

什么样的经历，记得你的初心，不要像现在我一样下棋只顾着输赢，快忘了本心了。在苏区，我看到了现代国家的雏形，也看到了各朝各代都没有解决的阶级融合。我看到老百姓的另外一种生活状态，我也看到了国家的另外一种可能性。那一刻，我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寓意已成。跟他们相比，我们的党国为老百姓、为市民做的事儿真是太少太少。我纠结了很久，最终下了决心。

0: 沈鹏南今天太紧了，所以我们只能明秀站到安宁城墙，明着走铁路，但实际走北江树。那怎么让他们以为咱们走的铁路？找一仓库，营造综合阎王明，一定会派人来暗访的，到时候你负责调度，把装有物资和医疗物品的货物给他看。嗯，
1: 我怎么知道谁是特务啊？
0: 搬运工骨节粗大，血管明显，常年弯腰工作会轻度的弯腰驼背。 而且小腿也比较发达，除了这些特征的人，都是特务。人们会倾向于自己发现的事实，尤其是像林家松这么多疑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火车上。一旦露出破绽，他们会马上劫夺北疆的货船，所以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都要把这场戏演到底。

0: 1934年10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率领中央主力红军共8.6万人，从江西瑞金、古城出发，实行战略性转移，伟大的长征开始了。苏维埃国家银行被编入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15大队，开始漫漫长征。
1: 我们就这么走了？
2: 怎么了？
1: 有点伤感，这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
3: 同志们，
2: 大家都不太想离开这里，未来是什么样子大家也不知道。我记得毛主席曾经说过，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我们这160多副担子，我们的印钞机，我们的铸币机，这不单是银行的宝贝，它更是火种。我们的银行从无到有，这本身就是个奇迹啊。虽然它现在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银行，也可以说是扁担上的银行，但是只要我们留好这些火种，总有一天将会以燎原之势在全中国开遍四面八方。

第一次离开家乡时，我怀揣着对大上海十里洋场的好奇与向往，血与火的锤炼把我从一个懵懂少年

第二次离开时，已不再是少年，但心中热血犹在。我坚信，迟早有一天，我们还会昂首挺胸回到家乡。1935年10月，我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后，我继续从事金融工作，直到1936年12月，我接受组织安排，隐姓埋名回到上海，与地下党员顾燕同志接头。在那里，我们将携手开创一段新的金融传奇。

0: 证券交易所。
1: 好的，谢谢。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近视老花。

0: 太原看镜，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3: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4: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墨镜
0: 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幕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4: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慢点儿。
7: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我。我叫银秋平。
8: 司机病了，很重，暂时不能来接你，抱歉。还有，以后孩子一个人在家睡觉的时候就不要关灯了。
9: 受害人叫尹秋萍，被红酒瓶击中头部，瓶子都碎了，正在医院抢救。
10: 其实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第一次，尤其在他们这个年龄，第一次更尤为重要。因为每一个第一次都是他们开阔眼界的时候，向这个世界发出自己好奇心的时候。
11: 而在武当山这样一个灵秀之地啊，希望通过每一次的分享，都能带给观众朋友们更加美好的亲身感受。
12: 让我们第一次躺在屋顶上，第一次享受一下屋顶上的休闲时光吧。
11: 来，三二一。
13: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

0: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大胆！
3: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2: 呀，墨镜！
3: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4: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5: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君纪，请一步。
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6: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7: 爷，石像咋说话了？
6: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4: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8: 无等发声，
9: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0: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11: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2: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3: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9: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6: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
15: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蘑菇，那是鹿子，报报营口。
1: 李口来的。老孟，好久不见。
0: 你是？

0: 这个人死得很痛苦，案情是不是很复杂？
1: 早就听说了，李大夫能用尸体说话，今天可得让我好好长长见识。
0: 对。

死者脖子上的伤是刀伤，但是这伤是后割的，致命的伤还是在心脏，眼球中血，所以死的时候他肯定挣扎了很久，痛苦不堪。他心脏里的血液一直呈倒流状态，左右耳道里都有明显的血迹出现。从手臂和脚踝的痕迹来看，死者生前被捆绑过，所以你们发现的其实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是谋杀。

慢点儿。

0: 坐他家的船，他是船夫，我还欠他一顿酒。
1: 他已经死了，
0: 那太遗憾了，我还以为能再见他一面。

0: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我，我是单身。一个月前在市政府举行的建设大会上，咱们俩见过面，你我都去参加了。你需要记住的是，我叫尹秋萍，在文化局工作，这就够了。其他的资料嘛，我们俩第二次见面，你不知道也很正常。特训班没教你怎么勾引女人吗？不会也没关系，你长得不错，气质也挺好，别人会认为是我对你先有的好感，所以才来赴的今天约。为什么选在今天？是因为你太太要上班，你儿子要上学，所以今天就很自由。如果需要的话，你也可以吻我。
1: 你知道我不少情况，不过家里的……
0: 除了刚才上面让我传达给你的那些话，还有一件事情。来，我们对一下时间。今天晚上货运东站会有人在这等着你，
2: 祝你们一路平安。
1: 去哪儿啊？
0: 你走以后，我会让所有的人都相信你是在江边钓鱼失足落水淹死了，替换的尸体我都找好了。
1: 什么意思？
0: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呢有点突然，但你有一天的准备时间已经足够充裕了。
1: 这算是危险吗？
0: 这是命令。
1: 那可以带家里人走吗？
0: 相信我，小孩子治愈失去父亲痛苦痊愈的能力远比大人想象的要强。
1: 你刚才说祝我们一路平安，我们？
0: 对，还有一个人你认识，他姓孟，10年前跟你一起来的哈尔滨。
1: 他还在哈尔滨？
0: 都10年了，还会开枪吗？去北平杀一个人。
1: 谁？
0: 10年前你来哈尔滨要杀的是谁？
1: 这，那干完了还回来吗？新鲜的鹿茸啊。
3: 我说您这位先生消息真灵啊，我刚刚打了一头你就知道了。哎，好说好说，你是要泡酒还是要

0: 能不能推迟一天走？哪怕半天也行啊。
1: 是啊，要是给半年的时间就更好了。
0: 我老婆病了，原打算明天带她去看大夫。
1: 她不能走。你有孩子吗？我有一个儿子，才七岁，我也不能带他们走。
0: 现在外边到处都是共产党的眼睛和耳朵，出门走不了几步就会碰见公安，咱们怎么走？
1: 坐车、火车。
0: 谁来接？
1: 不知道。
0: 通知你的人他也走吗？啊，抱歉兄弟，抱歉，太久了，纪律都忘了，不该问，不问。
1: 晚上我带点酒，喝了睡一觉就进关了。

救我的人是你，现在杀我的人也是你，那么多日本在你都不害怕，今天让你去杀一个汉奸，你怕成这样，你是不是特别后悔？后悔从日本人手里边把我救了，我要是死了，就不会有逼着你的今天。就算杀了我，他们也会派别人来的。你懂啊？躲进峡壁沟，躲到新安岭，你就是躲到海参崴，他们也一定要会找到你的。

0: 你说的这是命。
1: 李春秋其实非常理解老孟的感受，十年平静的生活被突然打破，换了谁都会茫然不知所措，他又何尝不是呢？他必须尽快安顿好家里的一切。
2: 我保证不告诉任何人，包括妈妈。
3: 那他要是问起来为什么提前放学，你怎么说啊？
2: 老师家里有事儿。
3: 什么事儿？
2: 老师不说，我们也不知道。
3: 那丁美熙为什么没有提早回来啊？记住，要么就别说谎，要说谎就得无懈可击，啊。
2: 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3: 你不用说，我说你点头就行。这个是咱俩的秘密，

0: 今天医院事儿特别多，非让我请了假到这儿来吃，多贵呀！
1: 说好了给他补过去年的生日，大人赖皮不好吗？
0: 前年生日你也不在啊，每年都这么巧。
2: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1: 一定去，这个月爸爸不会再忙了。
3: 来，让我先给你们喝红酒。
1: 哎，给我，谢谢。
0: 怎么还点了酒呢？
1: 我今天发奖金了。

0: 来，庆祝一下。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就知道瞒不住你。我要升职了，工资可能要涨不少，但有一点很麻烦，就是可能总得要出差。出差？要什么时候走啊？今天晚上就得走。
1: 怎么这么着急啊？那李唐怎么办啊？今晚我要值夜班。
0: 他都这么大了，不用替他担心了。怎么了？你的戒指呢？

0: 怎么就那么不小心呢？你是一个法医，工作的时候就不知道把它摘下来吗？你手套呢？沾了尸体的血，得有多脏啊！我知道，我一定会弄好的。怎么弄啊？
1: 这么小，怎么能洗得干净啊？那可是你的结婚戒指。你把汤喝了，今天妈妈要在医院加班，晚上饿了没人给你做饭了。

0: 梅西呢？眼看年底了，地头活动有些猖獗，这些天我连烟都不敢沾，只好麻烦您了。梅西在你这儿，我最放心了，就是影响你们休息了。
1: 还给我见外？
0: 梅西，梅西，走，跟爸爸回家了啊！哎。
2: 回家了，回家了。以后啊，晚回来，打个电话，别让孩子在外面冻着。
0: 今天不也是特殊吗？哎，有完呢？
3: 加班？
0: 怎么天天加班啊？
3: 你是不是就是这碗饭没办法？

0: 司机病了，很重，暂时不能来接你，抱歉。
1: 什么时候走？
0: 29天以后，除夕夜。上车的地点我会再打电话给你。

0: 还有，以后孩子一个人在家睡觉的时候，就不要关灯了。
1: 这个神秘的电话到底是谁打的？撤退的时间为什么会改到除夕夜？老孟又怎么样了？李春秋都一无所知。十年来，他第一次感觉到如此的无助。更令李春秋感到不安的是，对方怎么知道李唐房间的灯关了？

0: 春儿。
1: 哎。怎么了？
0: 哦，我兴许眼睛进沙子了。来来来，帮我瞅瞅。
2: 春儿啊，外边欠咱们的账都要回来了，你呢就可以早点回去，把钱带给你娘，也好提前置办年货。
0: 要不这样吧，明天就走。

0: 这么大酒味啊！丁科长，受害人叫尹秋萍，被红酒瓶击中头部，瓶子都碎了，正在医院抢救。
1: 流了这么多的血，能救得过来吗？
0: 这个就不太好说了。
1: 有什么发现吗？
0: 钱包空了，里面的钱都被人拿走了，应该起初是劫财，劫不成就变成了凶杀。
1: 凶杀。
2: 弄不好是那些回不了国的日本子，他们现在饿的，就差去吃老鼠了。
3: 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呐！
4: 炭块，
3: 她知道来者不善，开门之前就想把烟囱给封死。 看来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了。烧炭，他这是想和凶手同归于尽。为什么地上只有酒瓶碴子，而没有酒渍？
5: 酒在床上。
3: 你会把酒瓶子里的酒倒空，再用空酒瓶子砸他。 你是够闲的，还非得把酒一滴不剩的全倒在床上。

刑警长，高局长，情况怎么样？刚抢救完，怎么回事？患者名叫尹秋平，他的真实身份是军统领头。哎，你手头上现在有什么要紧的案子吗？你先放放吧，去写个报告，我马上就批，暂时借调到侦查科，专门办这个案子。

0: 有什么发现吗？他的喉管被打断了，其他部位都是钝器击伤。10个小时之前，他经历过肉搏，从舌苔看，他有胃病，所以消化不太好，应该是平时无节制的饮酒造成的，还有很严重的咽炎。
1: 抽烟抽的，看这手都血黄了。
0: 致命的是头上这一击，看力量袭击他的应该是个男人。从现场情况来看，他反抗过，但是很显然，他不是袭击者的对手。这一击打中了他的太阳穴，周围的毛细血管都破碎了，看样子应该是想要他的命。但是，为什么没有赶尽杀绝再补上一刀或者一枪呢？
1: 当然，我这只是假设啊，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刀。再说，一般人哪来的枪呢？
2: 也许凶手想等他死定了以后再离开，但是时间上肯定是不允许。
0: 你的这些假设很有意义，还有吗？
3: 没了，我这儿没什么别的了。
2: 丁科长，高局长，你说这个女人是个烟鬼？ 现场有没有发现他抽过的香烟和用过的洋火？
3: 在他的包里有一盒华方牌香烟，和一盒洋火。
2: 洋火什么牌的？
3: 不知道，商标被撕掉了。
2: 那现在洋火在哪儿？
3: 根据你的要求，我们把他的私人物品都收起来了，现在在缉捕车上。
2: 马上到车上，去把香烟和洋火给我拿到这儿来。
4: 是。

0: 十年来，在哈尔滨的一切，包括朋友、事业、家庭，甚至妻儿，都要果断舍弃，这让李春秋心乱如麻。他更不知道，唤醒自己的尹秋萍为什么会一夜之间身负重伤，凶手究竟是谁？现在他应该做的是尽快干掉酒楼的伙计。他相信丁战国很快就能从火柴盒上推断并找到昨夜他们出现过的酒楼，只要找到伙计，李春秋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可在灭口的关头，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下得了手。
1: 能看出些什么吗？
2: 这是一种定制的洋火，杆粗头大，老的哈尔滨人都知道，这种洋火主要提供酒楼、浴室、旅馆的公共场所所用，一般火柴盒上都印着商家。

这个地方的人都知道，撕掉的痕迹是崭新的，而且里面洋火梗数很多，那么就说明这盒洋火刚刚到他的手上不久。那么他为什么要把上面的表皮撕掉呢？唯一的解释，那就是他不想让外人知道啊，他去过这个地方。

0: 一家酒楼有炸弹，医院都住满了人。哎呀，今天事儿太多了。哦，对了，明天我还得早起，你们自己做点吃的，记得给他多穿点衣服啊。还有，牛奶得喝完了。我一忙他就瘦，我知道你也忙，但该管的你还得好好管。要不干脆把他送到乡下我妈那儿去。
1: 干嘛呀？哎呀，你松开！你看你弄的地板上都是水，你疯了？你松开！
2: 疯了！今天就疯一次。
1: 哎，
0: 怎么了？
1: 我怎么了？我能怎么样？我不是一直都这样吗？半年没疯，疯一次，我怎么了？
0: 你真的疯了！

0: 还有一个嫌疑犯，人呢？
1: 厕所，刚进屋就拉了一裤裆，又是屎又是尿的，他还以为啊，这是日本宪兵队的哪一套呢？
0: 可是拉在裤裆里的屎尿，你是亲眼看到了？
1: 这隔壁整个屋子都臭了，是真的。
0: 有这么臭吗？
1: 你们闻，这味儿都飘过来了。
0: 你说的这个人，刚进楼道，还没进屋的时候就已经大小便失禁了。
1: 你怎么知道？
0: 马上去他的家里，走。
1: 是。
0: 高崎，26岁，毕业于丰田建筑设计专科学院，4年了。你只不过是在一家建筑公司当一个绘图员，可是家里呢，不光装了电话，你的衣柜里除了毛料西装就是皮革大衣，连睡衣都是撕扯的。他们给你的经费真的是不少了，啊，说说吧，你是党通局的还是保密局的？你隶属于哪个单位？装炸弹就会出现在酒楼附近，出现在那儿就会有嫌疑，有了嫌疑呢，就有可能被抓，所以你未雨绸缪，之前你就吃了泻药。说实话，虽然遭点罪，但是省了大麻烦，对吗？你看看，多好的姑娘，就这么让你给坑了。三思无赏，够枪毙你好几回的了。
2: 那就算是我吃了些药，你们也不能证明是我安的炸弹呢。
0: 你是英雄，你是好汉，

你的同伙会怎么对待他？所以我才跟你说，是把照片上的这个姑娘给坑了。 我们的政策是首恶必办，协从不问。

0: 在结案之前，我可以把你们送到别的地方。
1: 我们？
0: 你们？你，还有你女朋友。

0: 下达任务是通过电话完成的，炸弹也是放置在指定位置。他连上级的面都没有见过。当然了，这一切都是他自己说的。您觉得呢？从他的回答和反应来看，我觉得他这可以相信的。您呢？
1: 一样。
0: 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特务，有的时候他就是个突破口。
1: 那我就放人。
0: 你如果能够保证，他被抓过的消息没有泄露过，那他现在就可以走了。

昨天毛站长特别调集了24位省站的站长，在南京举办站长讲习班，为期一个月。因为东北局势紧张，特批我们在座的诸位就不必参加了。毛主任特别让我给大家带一句话：战事重要，望大家担情纪律。委员长也期待着给大家授勋的那一天。各位站长，我还有几句家长里短的话，其他的人，金秘书。

0: 万站长，南京方面特别关心哈尔滨的工作，花了那么大的经费，你们做的工作上面并不满意。
1: 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共军都知道。
0: 现在就差共产党把党代表都派到我们办公室里。
2: 向站长，您是知道的，我刚刚把那个共军的间隙给查出来。
1: 行了，你不用解释，他们有张良计，我们有过墙梯，哈尔滨公安局内部有我们的人。

0: 高先生，
1: 明天还会有一起爆炸。
0: 我只知道在医院，他们告诉我，
1: 让我听到爆炸以后，赶快去报社打电话报信儿。
0: 这个我真不知道。啊，对了，
1: 不过他们说，这次炸弹的威力比上次在酒楼的更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区严禁点火，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莫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0: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1: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能有什么事保密到连我都不能说？
6: 姚兰呢？
5: 什么？
6: 我只能告诉你，赶紧带她回家。
7: 你这个拿手术刀的手啊，啊，换轮胎的差事你干得了吗？
5: 老丁，这锁有问题，我来吧。
6: 尹秋平出事的那天晚上，和同伙接头地点就应该在鼎峰酒楼。
5: 接着说，
6: 我想以现有的条件，我们不妨做一个套。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中欧班列福州开行4周年来，累计开行77列，发送货物7918标箱，累计进出口货值超16亿元。今年上半年，班列运输货值达2.42亿元，同比增长136%。双向奔赴，共创未来。2026年中老铁路青年友谊交流营日前在昆明开营。交流营将前往铁路实训基地开展业务技能交流，体验云南在铁路装备、高新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发展成果，增进中老青年之间的理解与友谊。2026年上半年，宁夏实现进出口总值133.2亿元，同比增长25.4%，较全国增速高出8.5个百分点，增速排名全国第八位。
0: 近日，记者从西安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陕西进出口4727.5亿元，同比增长93.7%，增速居全国第一。
2: 从贸易伙伴看，上半年陕西对东盟进出口1133亿元，同比增长182.7%；对韩国进出口986.5亿元，同比增长182.1%；对欧盟进出口416.9亿元，同比增长38.4%；对美国进出口359.9亿元，同比增长170.6%。同期，陕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768.6亿元，同比增长109.5%，陕西贸易伙伴数量达217个。从经营主体看，上半年陕西各类经营主体活力迸发，外资企业进出口3480.5亿元，民营企业进出口1081.7亿元。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口岸开放与区域开放协同共进。从运输方式看，上半年陕西通过航空运输进出口3376.6亿元，同比增长185.2%；通过铁路运输进出口231.4亿元，同比增长8.4%。
0: 7月24号，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大型跨国全媒体活动发车仪式在西安举行。
2: 本次活动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主办，全媒体车队将以智能车队为移动叙事载体，从西安出发，途经河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兼具历史底蕴

0: 与产业活力的陆海丝路节点城市后，并出海至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全媒体车队沿途将采用文明探访加城市活动加实景直播的内容框架，探寻丝路文明传承发展与当代科技出海的故事。
1: 我宣布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大型跨国全媒体活动现在发车。
2: 朋友们，最最热烈的掌声。
3: 这一次呢，我们想要做的是做一个丝路朋友圈，就是不光把镜头对在别的城市，也要把镜头聚焦在我们丝路的起点西安。那么会将丝路沿线国家跟西安的这种不管是非遗、人文、历史等等等等可以相互连接类比的一些内容给大家呈现出来，带大家一起去领略一下丝路沿线国家的这个风土人情。
4: 在内容方面呢，我们这次的报道主要着重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报道，那么是文化、经贸和科技。那么在文化方面呢，我们重点做的是丝路朋友圈。在科技方面呢，我们重点要报道合肥的科技城。在这个经贸方面呢，我们重点是和出海之后，比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泰国的经贸交流。
0: 据了解，丝绸之路万里行品牌活动自2014年创办至今，已累计开展10余次跨国媒体采访行动，足迹遍及亚欧53个国家、200多座丝路名城。本次全新规划的东盟主题线路将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产业、非遗创新、国货出海等核心领域，搭建起中国与东盟常态化人文互通、经贸对接、科技交流的优质平台。
5: 再来关注一条跨区域协作的消息，陕茶优品新疆产销对接暨陕西茯茶宣传推介活动近日在乌鲁木齐举行。陕西、新疆两地政企代表以茶为媒，拓宽陕茶市场通道。活动现场，边疆宾馆沃达丰商行、新疆紫花棉业科技有限公司、咸阳精卫茯茶有限公司等陕疆两地企业成功签约，打通陕茶入疆直供链路。新疆作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节点，这次合作不仅畅通了陕茶在西北的销售网络，更依托口岸与商贸资源，为陕茶持续深耕新疆市场、拓展中亚销售渠道打下扎实基础。
6: 本次协议初步达成的是，签约额是50多万，将近60万的一个合同，然后后期我们就尽快就合同签约落地，是对陕茶和出口贸易做出更大的一个贡献。
5: 立足新疆多元消费市场，咸阳精卫茯茶、陕西琼溪生态农业等10余家陕企依次登台推介，围绕产品特色、产能与技术优势发布多项合作方案。活动特设品鉴专区，让与会客商近距离感受三秦茶韵。
7: 我们从全省1000多家茶企里面遴选了12家企业来到新疆进行现场的对接，以茶会友之余呢，我们还将组织这些企业走进乌鲁木齐的茶城进行深度的考察对接，能够让更多的新疆人民品尝到来自秦巴山区三秦大地的陕西好茶。
5: 同样的跨区域协作也在青海结出硕果，眼下青海门源迎来最美花季，百万亩高原油菜花海背后是陕西提供的科研力量在支撑。陕青两地搭建的科企协同平台正在大力推广高原小粒油菜籽，帮助高原好油香飘丝路。青海门源平均海拔3200米，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连片高原油菜田，冰川融水灌溉，零工业污染，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这些天然条件使这里成为高端菜籽油原料的核心产区。眼下正值油菜花季，到处是一片金黄的花海。
8: 青海油菜种植的这个全生育期啊，它的日照瀑布量比较大，然后这个期间呢，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肯定是紫外线很强，昼夜温差大了以后，有助于我们的这个油菜它的这个含油率的提高。
5: 针对门源高海拔、强紫外线、温差大的地域特征，陕青两地搭建科企协同平台，大力推广高原小粒油菜籽。小粒菜籽不仅完美适配祁连山麓种植环境，抗严寒、抗倒伏、抗极端天气能力突出，榨出的油品质会更高。依托两种推广，当地还将种植基地改造为智慧农业示范田，部署物联网监测终端，一改过去粗放管理模式，稳定了油菜籽品质上限。
9: 我们始终坚守七分种植三分加工的核心理念，好油必须从源头把控原料品质。我们在门源自建种植基地孕育出的高原小粒油菜籽，营养饱满，香气浓郁，从田间到餐桌，让消费者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5: 从实验室育种到高原田间推广，再到优质菜籽油走向全国餐桌，这条跨省搭建的全产业链正推动高原特色粮油产业提质升级，拓宽当地农户增收渠道。起点新闻每天十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第一次，尤其在他们这个年龄，第一次更尤为重要，因为每一个第一次都是他们开阔眼界的时候，向这个世界发出自己好奇心的时候。
1: 而在武当山这样一个灵秀之地啊，希望通过每一次的分享，都能带给观众朋友们更加美好的亲身感受。
2: 让我们第一次躺在屋顶上，第一次享受一下屋顶上的休闲时光吧。
0: 来，三二一。
2: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丝路小脚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唐鑫，欢迎大家。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硕。哎，你们猜一猜啊，此时此刻我们俩是在哪里呢？
2: 哎呀，就不要卖关子了，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被誉为亘古无双胜境的湖北武当山。哇，这里是氛围感拉满。
0: 对，
2: 你看看眼前，我们是满眼的翠绿，抬头我们可以看到青山云海古建筑，这儿的风景简直是太好看了，
0: 就是太美了，
2: 就像那句话说的一样，我不去见青山，青山自来见
0: 我。对，真的是太棒了。那我想呢，可能还有一些小伙伴并不知道啊，其实呢在西安啊，你只需要乘坐高铁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嗖的一下从我们的千年古都长安置身于我们的西安山武当之中了，可谓是一箭穿越我们的山水秘境啊。
2: 我们都说一千个人心目当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想呢一千个人心目当中也应该有一千座武当山。嗯，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心目当中没来过之前我的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0: 长兴哥哥请讲。
2: 应该是一个武侠的世界哦，你看张三丰，
0: 金庸笔下，
2: 金庸笔下的，还有武当七侠，每一个热血男生都绕不开武当山。
0: 没错，
2: 但是来这儿之后呢，我发现哎呀，我狭隘了，我片面了。哦，武当山绝对不仅仅是武侠的世界。
0: 新的发现，
2: 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个非常有名的景区叫太子坡，古建筑奇迹，一柱十二梁，一个柱子上面没有任何一根铁钉，全是榫卯结构，上面有十二根梁。所以呢，来到这里你会发现，每一棵树，每一座古建筑都透露着古人的智慧和东方的浪漫。接下来，让我们隆重的有请本期节目的两位体验小嘉宾登场。
3: 会，大家好，我叫邢子睿，我特别想体验武当功夫。
0: 来，欢迎他登场！噔噔噔
2: 噔，活力，
0: 特别矫健，对不对？嗯。哎，刚才展示的时候，你打的是这个太极哦。哎，这是你跟谁学的？
3: 我在网上。
0: 所以呢，既然你喜欢太极，那今天来到武当山真的是来着了。过一会儿要好好学习，好好聆听，好不好？
2: 好的。
0: 好嘞。
3: 没问题，
0: 没问题。嗯。
2: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第二位小小体验员。
4: 我叫马瑞欣，我想去探寻这里的风景和古老故事。
0: 有请。哇，漂亮的小姑娘。
2: 刚才展示的是什么呀？跟我们分享一下。
4: 街舞。
2: 街舞啊。
0: 这样教长兴哥哥一个动作，来，我们看一下。
2: 最简单的。
0: 最简单的。嗯。Let's go。哇，哦，有腰身的。长兴加油啊！掌声，掌声，掌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

0: 我们
1: 踏遍山河文脉，
2: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带着大家共同来感受一场沉浸式的武当山的浪漫之旅啊！
3: 好了，
0: 可以说呢，我们是跟着山水学知识，在行走中长见识。
2: 刚才我们的任务是要找一条金龙，是不是？
0: 对，它是成一个组合出现的，金龙玉璧山简啊。
2: 金龙，哎，这儿有个金龙。哎，找到金龙了，你看，
0: 找到了，找到了，
2: 就在这儿。哇，好漂亮啊，这个金龙。哎
0: 呀，那我们请我们的讲解员老师跟我们大家讲一讲好吗？
2: 好，
4: 好啊。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武当博物馆参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馆的镇馆之宝，它们是金龙、玉璧、山简。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条小龙吧。这条金龙啊，是用黄金制作而成的，它的长呀约15厘米，宽5厘米，重约16克。它的造型啊，正像一条正在云中飞行的小龙，每个细节呢都雕刻得非常的生动。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它的后背上呢有4条流火，来，小朋友们，我们走近的看一下，这4条流火啊，把这个整个的小龙就像要腾飞起来一样。
2: 哦，真的有哎。
0: 对，
2: 而且它那个爪子，就是那个龙爪，根根分明，
0: 雕刻得非常的细致。
2: 对，好，我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五大任务当中有一个博物馆寻宝，我们在武当博物馆已经找到宝了，对不对？
0: 对。
2: 刚才我也拍了很多的照片，
0: 是的。
2: 其实看到了这些标本，然后我们再去看实景的时候，就会理解得更加深刻了。
0: 说得特别好，你接下来想问问你们俩动手能力怎么样啊？
5: 还可以。
0: 真的吗？耳听为实，眼见为实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带你们俩去咱们湖北实验室非常有名的一个非遗项目。哇，我们去体验一下，好不好？
5: 好。
2: 想不想去？
5: 想。
2: 那就出发吧，走了。
5: 哇塞，那有个小黑猫，
0: 一黑一白，太可爱了，迎宾猫。
2: 哎，你们看，祝老师已经在这儿了。哎，
6: 祝老师好，
7: 小朋友们，欢迎你们走进祝福美学空间。先到我们这边尝尝我们武当山的特色茶，黄金茶。大家看这种福寿康宁的盘扣，福寿康宁不仅是武当山人民的护身符，更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祝寿语。
2: 这是我们，这是扣子呀。
7: 对，
2: 这是个寿字扣子，
0: 盘扣。
7: 对，寿，福寿康宁的寿。哇，武当山摩岩石上刻着福寿康宁，
2: 这个字是康。
0: 康，
7: 对。哦，
2: 盘扣做成的康。
7: 对对对。
2: 好。这个是盘扣做成的宁，
7: 宁康宁，就像小朋友宁静祥和，宁很干净，代表安宁的意思啊。我们来这里喝我们武当山的茶。
2: 老师，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黄金茶吗？
7: 对。
2: 这小朋友的，
0: 这个茶水味道挺甜的，一种甘甜的味道。
7: 是的，这个黄金肯定对于很多人觉得很陌生，但它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古人称之为仙人余粮，也是我们中国中药之类的养生珍贵的药材。它的名字叫太阳之草。
2: 太阳之草，我喝起来有一种那个红枣的味道。
0: 红枣和桂圆的结合体。
2: 所以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黄金茶。
7: 对，因为这个黄金制作过程是在我们武当山有一个黄金基地，有的是野生的，有的是自己种的。它这个里边洗要有9蒸9晒的功夫，
0: 非常讲究它的这个炮制的做法。
7: 对对对，它吃了它对一般的女性是补气的。
0: 其实我们坐到这儿喝了一盏茶， 然后呢又感受到这徐徐的凉风，我就觉得如果说是茶香吸引我们走到这里，进来之后就觉得别有洞天啊，
2: 是
0: 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你看这个大盘扣做的福寿康宁这四个字，包括我们今天喝到的这个茶道，还有老师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啊，给我们感觉好像每一样都是道法自然的体现。
7: 对，
0: 太神奇了啊。
7: 喝完茶我带大家做一枚属于自己的盘扣。
0: 真的吗？
7: 对，
0: 太好了，
7: 武当的福扣带回家。
0: 我们都有收获啊，太棒了，太棒了。
7: 就是盘扣呢，在中国传统服饰上是点滴之情，嗯，它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最早的盘扣呢，就是一个一字扣，它都像这种一个扣模，还有一个扣托，
2: 扣进去，
7: 对，
2: 它形成了一个一字，
7: 对。哦，它每个扣子后面是有故事的，就像你看我们有时这个蝴蝶扣呢，嗯，就是蝴蝶扣，你看当时孟晚舟回国的时候，
2: 对，
7: 他是不是带了个蝴蝶胸针？
2: 是的，
7: 他蝴蝶盘就是苦尽甘来破茧成蝶。哦，对，
0: 还有这样的寓意。
7: 对，每个盘扣的后面它都是有一个文化。哦，那我们现在开始做吧。
0: 好啊，
5: 这个怎么做？哦，
7: 这个是梅花扣。
0: 对，我们女生做的叫梅花扣。
7: 对。从中心这边啊。
5: 好了，
7: 小宝宝，哎呀你太棒了。
0: 这样啊，好，
7: 从这个地方
5: 要过来，再插过去。
7: 对，宝宝，我看一下，宝宝，小宝宝真棒，从来没哪个真的小宝宝就这么聪明，太棒了，
0: 充分的肯定了。你看那个新哥在那儿发呆，看长新哥发呆，左手拿着牌，右手拿着针，两眼空洞地盯着他们说：“我从何下手？
2: 我应该从哪儿下针？
7: 从中间下针。
2: 从中间下针。
7: 中间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固定一下。
0: 就是中心那个圆的中心把它穿过去。
2: 我已经会了。
0: 你真的吗？这么厉害。”
2: 我这个悟性相当的高，自从喝了黄金茶以后，发现我这个开悟了。
7: 那下次多来武当山喝点黄金茶啊。
0: 杜老师，您这些地方它是磨得老茧了。
7: 对，你看我这个手，虽然它不好看，它滋养着我们。这美美的扣子，艺术的东西，就需要勤劳的双手去打造啊。
0: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手艺人啊。
7: 对对。
0: 说的
2: 我做好了。
7: 葫芦做好了。
2: 我这个线头怎么处理呢？
7: 你看。你悟一下，刚才黄金茶喝了，你应该有悟性了。
2: 再拴一个吊坠。嗯，
5: 这个有点长，这样。哎呀，
7: 宝宝你太棒了，你比大宝宝还要棒。
0: 我看看小宝宝，让我膜拜一下，我可以。
7: 可以得很。
0: 哎，因为他是小朋友，更不容易，因为你要使很大的劲儿去把那个东西归在那个位置上。
7: 这他已经很不错了，好吧？
0: 很不错。
7: 你回家去教。你的同班同学啊，你可以当早吃了，好不好，宝宝？
0: 祝老师看到，哎呀，我这临时徒弟可真是出息呀！
7: 太棒了，怎么这么厉害？这才能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呀
0: 传承下去。
7: 对，做盘扣是不是感觉很美呀？你看，在武当山这个地方，道法自然，返璞归真，
0: 大功告成，
7: 大功告成。
2: 特别好。
0: 来来来，我觉得啊，我们做的特别好，就我们自己觉得好，对吧？您给我们点评一下。
2: 挨个点评。
0: 挨个点评。
7: 行。
2: 谁有勇气先被老师点评？
0: 你吧。
2: 我太有勇气了，来吧。啊，
0: 怎么？
7: 一个男士来说，没有拿个针。但是我跟他说一下，他自己都完成了。我们又在教小朋友，已经很棒了。
2: 老师，主要是你这儿没有创可贴，我这儿其实已经好多个针眼了。
7: 哦，没什么
0: 问题。那你这个顶针是应该戴到哪个手上？戴错了吧？
2: 哦，戴错了是吧？戴这个手。
7: 哎，不对不对，戴这个手。
2: 啊，是应该戴这个手。
5: 哎，右手。啊，
2: 那确实是戴错了。
0: 就是戴错了。
7: 右手。
0: 所以长新的这个，您打分的话打多少分？
2: 满分100分。
7: 哎，我觉得。应该是的，作为一个男士来说，没有拿个针。我觉得这个小孩他很小，他特别有灵气啊。他自己，我只是跟他点破一下，他都知道用那个形状是小扭扭婉转，就像一个螺旋一样。
2: 对，
0: 年纪这么小，然后手艺这么巧。所以如果100分满分，您的分数是
2: 100分，
0: 也是100分
2: 啊。两个满分作品，
0: 这是两个满分作品，这是长新做的，这个呢是我们的小朋友做的啊。100分在您心里是多少分呢？那这个是我的吧？
2: 你这个缺少一个点睛之笔，就是这个东西。
3: 穗儿，
2: 对，
6: 连小宝都知道哎。哎
0: 呀，大宝
2: 也打个分儿。
6: 手工的温度是把爱藏在一针一线里，100分，
2: 都是100分
0: 啊，都100分啊！哎呀，
6: 太棒了！
2: 来，我们四个击个掌。太棒了，
0: 太棒了，
6: 太棒了啊！
0: 同学，谢谢朱老师，
2: 谢谢朱老师，
0: 非常美好的体验，
2: 所以。

0: 我宣布我们五大挑战当中的学习飞移盘扣成功。耶、yeah!
1: 哇哦，换衣服打太极啦。你们看啊，在这个武当山啊，真的到处都有风景优美、修身养性的地方。
0: 真是啊！啊，我们平常来武当山都会想到去主景区嘛。
1: 没错。
0: 但是呢，在武当山周围呢，还有这样一个师傅的山。嗯。这是好像是在一个山谷里头，我们周围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小花。
1: 花海。
0: 对，它给我们一种跟武当山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 这种地方呢，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秀美灵动了。哎，咱们让长青哥哥给咱们拍几张照片，好不好？
0: 来吧。
1: 我们以这个为背景。
0: 好。
1: 有花海，还有大山。来来来。
0: 站好喽。
1: 给生活比个耶。
0: 哎，这个照片拍得很好看。
1: 哇，真好看。
0: 好看吗？
1: 长青哥哥的这个拍摄技术还是杠杠的哦，
0: 杠杠的。哎，那边是不是也挺好看的？要不我们去那边再拍几张照片？
1: 好啊，那边好像花更多哎。
0: 走
1: 走走。哎，现在呢，咱们四个也算上房揭瓦了。
2: 对，
1: 你们知道上房揭瓦什么意思吗？
2: 知道，
3: 知道。
1: 我跟你说，在我和长青哥哥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这句话可不是好话。
0: 应该是三天没有干那什么了。
1: 三天没打，上房揭瓦啊！跟我们说说你们俩的感觉吧。
2: 哎，我们会做盘扣，还上房，还拍了花海，
0: 上房了揭瓦了。
1: 哎呀，真的，
2: 你都不知道有多有趣。
0: 真好，部长，非常好。
1: 来，你来，开心。
4: 我们去了那个做盘扣，然后喝了那个茶，然后还学了一点点的太极，然后现在又来到花海，看着很浪漫，
1: 很浪漫。我们发现孩子们也经历了很多他们的人生第一次。
2: 听说我们要上武当山，早上五点就要起来，就要去看日出。我特别想看到日出的样子，把天空给染成橙色。我只见过日出，我没有见过日出，
0: 一次日出都没有见过。
2: 没有。
1: 其实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第一次哦，尤其在他们这个年龄，第一次更尤为重要，因为每一个第一次都是他们开阔眼界的时候，向这个世界发出自己好奇心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旅程，任何一次经历，如果是您的第一次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体会和把握。而在武当山这一个灵秀之地啊，希望我们通过每一次的分享，都能够带给观众朋友们更加美好的第一次的体验。
0: 说得非常的好，
2: 说得非常好。
0: 你刚才进行了，
2: 我觉得非常的完美。
0: 第一次的总结，
1: 对，
0: 现在距离我们第一次看日出还有一些时间，让我们第一次躺在屋顶上，第一次享受一下屋顶上的休闲时光吧。
1: 来，三二一，
0: 快躺下来，好舒服。为什么要来武当呢？你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游览。有些人呢，可能心中有一些执念，或者有一些疑问，想要在这里得到一些答案。这“武当一梦”这四个字，其实它就正好回答了这个你为什么来武当。能够在这个舞台上，我们看到所有的美梦成真，是因为武当响应了他们，武当这座山承载了他们的梦。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好梦成真，美梦成真。
1: 贺老师，您看啊，我们刚才呢也看了这个太子坡，我们发现它好像并没有九曲啊，那这为什么要叫九曲黄河墙呢？
5: 这个九曲黄河墙呢，它是属于是啊字面上啊，我们可能就是感觉它有九道弯，
0: 对，
5: 但其实我们从上面来数这个墙体它的弯道啊，只有五道弯，那明数呢其实是五，暗数我们称之为叫九，那它体现了这个皇权至上的一个思想。那九和五你们能够联想到了什么呢？
1: 九啊，
5: 九和五，
1: 九五至尊，
2: 九五至尊，
5: 对，至尊，嗯，对，所以说这是给皇帝啊，他来祭祀祈福的一个圣地，
0: 对，
5: 那么这个九曲黄河墙呢，它的这个弯弯曲曲的这个趋势呢，就与我们的母亲和黄河一样，它都有气势，对，要把这个气势给体现出来，
1: 对，
5: 那么九曲黄河墙它修的是弯弯曲曲，比较曲折，它给我们的人生的一个感悟就是什么了？
0: 人生是曲折的，
5: 我们人一生可能会经历很多的曲折，
2: 对，
5: 但是我们只要努力前行，
0: 终究会达到金顶。
5: 对，
0: 有些人可能是想追求金顶，有些人想追求银顶，
2: 所以你的追求是
0: 一言九鼎。
4: 为什么古人是用木头盖房子，不用砖？
3: 其实这两种材料都是有的。
1: 对。
3: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一柱十二梁啊，一柱十二梁只是这个楼体它其中的一个建筑体系。
1: 对。
3: 整个这个楼它的原名叫做五云楼。因为有五层，所以又被称为叫五层楼。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整个楼体它的下面是一个60度的山体。那么我们要遵循当时明朝时期朱棣下达的圣旨，岐山本身分毫不要修动，勿在学山市。意思是说，修建武当山的宫观庙宇啊，不允许大面积的破土动工，必须要依照山势来进行修建。那想象一下60度的山坡，那么我们在上面盖房子，它就容易往下啊，就是说重心不稳，
1: 对，
3: 容易往下滑落。所以古人就想了一个办法，用一根柱子从第二层开始，一直贯穿至第五层，在第五层架起了12根房梁，所以我们称为叫一柱十二梁。它的原理其实比较简单啊，它就像一把雨伞的伞骨架一样，把整个楼体给撑开的。
1: 其实我们说一柱十二梁啊，它确实是依着山势而建，而且呢又能够保证我们的楼体非常的稳固。如此的巧思呢，也为我们后世的木构建筑呢进行了一些示范的典例。而走进它之后呢，也会觉得这样一种天人合一的构建模式，不仅仅体现在我们的建筑上，更体现在我们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心里。
6: 快起来拍个照啊。
1: 好，
6: 来，
1: 留下我们和一柱十二梁的美拍。
6: 3、2、1，
2: 成

0: 哇！你看他们打太极打得好帅啊！太有气势了，
1: 好有力量！
2: 我也会打太极，哈哈！
3: 您这个太极，赵妈画
2: 地图啊！哎，
0: 左老师好，
2: 左老师好，
0: 你好，
2: 来，快跟左老师打个招呼。
0: 左老师好，
1: 好，欢迎来到武当山玉真宫。
2: 左老师，我们看到您特别的开心啊，因为可能通过您，我们今天也能完成我们的一个密集的搜寻，对吧？嗯，
1: 是的。
0: 刚才您教这些孩子们的这个拳法是什么，特别的铿锵有力啊。
1: 对，是我们武当的基本拳。
0: 基本拳，
2: 对，
0: 基本拳看上去就特别不基本。
2: 最招牌的动作，您给我们来一个试一下。
0: 对，
2: 我们先感受一下。
0: 啊，
1: 我先来是吧？
0: 哦，哎呦，哎呦，
1: 虎虎生威。
0: 帅不帅？
1: 帅不帅？
0: 太帅了！
1: 亮亮姐，基本动作想学是吧？
0: 虽然老师说这是基本动作，但在老师行拳的时候，莫名感到一股气啊。嗯，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之前呢有这个学了一个太极的拳法，太极的拳法其实它讲究的就是以柔克刚嘛。
1: 对，
0: 看上去是比较慢，行云流水，比较缓的。
1: 对，
0: 但是您刚才的这个拳法明显是更加有力度。
1: 对，
0: 啊，
1: 我喜欢这个有
0: 适合男孩子，
1: 我觉得那个太慢了。
0: 对，不太好。
1: 我觉得那个快可以的好。哎呦呦，哎呦，谁会？我们一起来。比如说，反而静下心来，虽然这个拳法看着快，但是我相信也是一个慢功夫习惯，对不对？
0: 对，
1: 每个年龄段我们练的是不一样。比如说小朋友，我们一般更适合练基本拳，因为他们不需要养，他们需要把他们的阳气生发出来，把他们的基本功打好。
0: 那我们呢？
1: 然后我们需要练一些太极，因为你们平常工作或者持续的一些久坐呀，这些身体它一些亚健康，还有一些。 这个不好的经脉淤堵啊，它适合打太极拳来慢养。
0: 我们要手和养，
1: 对，他们
0: 要挥发。
1: 老师特别厉害，一眼就看出了咱们俩亚健康，那就别拘着了，咱们开始吧。
0: 来来来，我们一起比划比划。来，小朋友，咱们一块儿。
1: 好，跟着我一起，好站直，先把呼吸调匀。好，屈膝，迈步，啊，与肩宽。 啊，两手从前面起，起平，起到我们羽肩平，然后看从肩膀肘关节依次放松下沉，然后再来，以肩带手，好下沉，右手往下，左手往上，画圆，然后转移重心，收左脚。 然后我看左脚往后迈步，迈马步像骑马一样，对，步子大一点，像骑马，重心在正，对，在正中间。好，这时候我们的左手架，右手推出去，对，好，来我帮你调整一下，你这个手架起来，好，步伐大一点，对，好，对，是不是更稳一些？对，身体正的，对，这个做得很好，对，好，把头抬起来，对，虚顶顶劲。
0: 哎，对，放松，肩膀放松，放松。
1: 对，做得很好。手放松一点，手绷得太紧。我能看到你的经络是绷着的，放松一点。好，这时候你看，我们转马步，看右手往上，左手往下，好，再画一个圆马步。好，收右脚。对，抱球。对，好，抱圆，看，想象你怀中抱了一个球。
0: 我们要做到松而不懈，
1: 紧而不僵，然后走，看迈步往前，迈马步，好，看双手合拢，挤出去，对，后脚蹬出去，蹬直，对，我们就学到这儿，后脚蹬直，记住一定要松沉，那不能整个人绷在这里，
0: 好，
1: 松，
0: 肩是放松的，
1: 对，我们不能多余用力。OK，
0: 好，我们现在来完整来一遍啊，好。
1: 双脚并拢，站直，虚顶顶劲。好，走，屈膝，迈步，与肩宽。好，走，起，肩带肘，肘带手，落。你的整个身体的关节要节节贯穿，起，啊，很松，很柔，落。好，右手往下。 左手往上，画一个圆，好，收左脚，抱球，好，身体立起来，立身中正，像抱一个球，好，左脚迈步，马步。 左手架起来，右手推出去。对，做得非常好。好，走，继续，右转马步，右手看往上画，左手往下画，画一个圆，收右脚，抱球。好，然后我们再迈右脚出去，要缓慢，走，双手合拢，推出去。对，推出去。好，收。
0: 掌声送给左老师。
1: 好，谢谢，
0: 太厉害了，
2: 太棒了。刚才我们就打了这几遍啊，立马感觉全身的这个经络好像畅通了，
1: 是的，
2: 关键是还出汗了，
0: 通了是吧？
2: 通了，哎呀，真舒服。
0: 刚才在打的时候，我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儿，我一直在理解一句话，老子说的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刚才老师在教这些招式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好像我突然更明白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他就是说大自然当中有属于自己的规律，
2: 对，
0: 你应该去往这边走的时候你不能往这边走，
2: 你就要顺应它，
0: 要顺应大自然的规律，不要去改变它。
2: 没错，
0: 我觉得刚才老师教我们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一套基本拳，
2: 简单的招式，
0: 但是其实对每个人心里的开悟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2: 对，所以我想我们要再次感谢我们的左老师
1: 啊，
2: 虽然时间有限，
1: 谢谢，
2: 但是确实是受教了。
0: 是的，我宣布在我们五大挑战当中体验太极拳挑战成功。耶！
2: 哎，我们呢现在刚刚爬上了武当山，就享受了这样一顿斋饭啊，看新哥吃的多么的开心啊，香不香？
3: 到饭点了，主要
2: 是。还有就是刚才爬山有点消耗，哎，我们请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饭啊，好像很简单，对吧？
3: 非常简单。哎，
2: 就是青菜小粥。
3: 因为我们爬山爬了很久，也爬了很累，
2: 对，
3: 上来喝一碗粥，吃一碗米饭。我个人感觉是非常舒服的，
4: 比较清淡，然后因为我喜欢吃的菜感。
3: 我们现在手上拿的小小的一碗饭也是靠人工飞上来的，所以我觉得不管它做成什么味道，在我心里它是极其珍贵且难忘的一餐饭。千万不要粮食，
2: 对，我们不要浪费粮食啊，大家都吃光，
3: 非常好。
5: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虎鞭惊喜，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锁链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6: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来，我们首先掌声祝贺一下，我们终于登顶，来到了我们的金顶之上。小朋友，你们有什么样的感觉？
1: 我觉得很凉快，嗯，还虽然辛苦，但是很有成就感。
0: 很有成就感。来问一下长兴哥哥。嗯，
2: 我想先从我们优美的中国汉字开始分享。
0: 好的。
2: 因为你看啊，人在谷里是一个什么字儿？是一个俗字儿。
0: 对。
2: 人在山上是一个什么字？
0: 仙字儿，
2: 是一个仙字儿。字路小脚印呢，我们从谷里走到了山上，嗯，现在应该是凌晨的五点半左右。这个山的海拔是1612米，
0: 没错，
2: 这里离仙境很近，离红尘不远，所以因为我们的体力不支，来到山上还要喘很久，这就是现实，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可能会有很多的遗憾，也许今天早上是一个阴天，太阳并没有出来，我们原本打算是要拍日出的嘛。如果您在红尘，比如说世俗无案牍之劳形，比如说平常工作有一点累了，在西安买一张高铁票，很快就可以来到这
0: 儿，一个半小时左右，
2: 感受一下早上爬金顶的感觉，感受一下呼吸仙气儿的感觉，就像丝路小脚印的脚步一样，我们立志要走遍祖国的美好山河。此时此刻既是终点，我觉得也是一个起点，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路上。
3: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2: 下次再见，拜拜。

0: 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巡检的最后，老师把这一歌曲讲给谁？
2: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区严禁给我，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2: 陛下，墨镜。
1: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0: 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千年，芥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爷，石像咋说话了？
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0: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
2: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能有什么事儿保密到连我都不能说？
6: 姚兰呢？
5: 什么？
6: 我只能告诉你，赶紧带她回家。
7: 你这个拿手术刀的手啊啊，换轮胎的差事你干得了吗？
5: 老丁，这锁有问题，我来吧。
6: 尹秋平出事的那天晚上和同伙接头地点就应该在鼎峰酒楼。
5: 接着说，
6: 我想以现有的条件，我们不妨做一个套。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1: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2: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3: 难说呀。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4: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取。
5: 哦，邵军长，
4: 刘老将军，韩军长，
3: 邵军长，
4: 邵司令，
0: 你好。
4: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5: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4: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3: 哪里哪里，
5: 我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6: 汤司令到。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0-20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 是通向蒙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1: 常言道：“不防一万，顶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2: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
2: 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 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徐淮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4次武装暴乱，哈哈哈哈哈哈！
3: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支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贤明，贤明。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齐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刚出版的新闻报。
1: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2: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2: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2: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1: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3号地区被包围了，会议开在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5: 赵妈妈怎么样？
6: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5: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6: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4: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6: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4: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6: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4: 哦，那可说不定啊。
1: 赵妈妈，
4: 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

0: 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1: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啊，解放军跑我这上来了，
1: 他们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2: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他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1: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3: 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4: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5: 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
6: 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5: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3: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4: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的老家吗？
3: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5: 为什么？嗯，
3: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5: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4: 赵永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来。
6: 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5: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6: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5: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3: 想得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5: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6: 哎，可别忘了我呀。
5: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3: 以后呢？
5: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7: 说得对呀。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8: 军长
7: 你好。
3: 军长，
7: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3: 快了，就要看到了。
7: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9: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
8: 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3: 是，你家住在
9: 杨树浦平凉路。
3: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了。那可是个工厂区啊。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8: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3: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7: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5: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6: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5: 那
7: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5: 哎，对了，
7: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10: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11: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10: 欢迎你，将军阁下。
11: 欢迎你，
10: 请。
11: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10: 哦。
11: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10: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11: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10: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11: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10: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1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10: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11: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400辆坦克，700-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10: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11: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

0: 是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1: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谢谢你。
1: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2: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2: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1: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0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2: 不，
1: 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在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经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

0: 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 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

0: 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 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

0: 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政委，
11: 老肖，
10: 命令来了吗？
11: 来了。

0: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首长洗脸吧。
3: 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3: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5: 这我同意。
3: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打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6: 哦，大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3: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6: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
3: 啊？
6: 里边坐吧。
3: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2: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3: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喜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2: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1: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2: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1: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3: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0: 喂喂，你要守住守住，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
0: 混蛋！你

0: 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
2: 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
1: 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3: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4: 军座，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5: 军座，
6: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7: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6: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7: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6: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7: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6: 是。

0: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1: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0: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0: 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1: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2: 刘毅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是。
1: 总座，你认为刘毅？
0: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1: 是。

0: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怎么样，小猫？
1: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兔崽子给弄脏了。
0: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

0: 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1: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
0: 对
1: 对，执行吧，同志。

0: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1: 好，好。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谈才能保谈，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一个折返马到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哟，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1: 拉出去！
0: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呐，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2: 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3: 妈的，想造反？
4: 不是动，不是动，不是动！
3: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2: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5: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5: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2: 走。
6: 老冯，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7: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6: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
8: 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9: 报告首长，肇事和肇事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7: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9: 是。
7: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9: 是。
6: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2: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留意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走。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4: 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6: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7: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

0: 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

0: 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毛8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

0: 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

0: 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子。
2: 哎，你是？
0: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3: 老方，我就是啊。
0: 呀，小林子，
3: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3: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0: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哎，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斯伊尔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3: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3: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40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马站长，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4: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4: 好，来，快请坐。
0: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4: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3: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0: 哎，那比山沟里面清惨多了。
3: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4: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3: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5: 站住，干什么？
6: 啊，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弟兄们，
5: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6: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7: 干什么的？
6: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7: 你们是？
6: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了。弟兄们，走吧！
5: 站住，站住！
6: 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3: 小兄弟，
6: 别动！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7: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6: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7: 担得起。请你们离开这里，
6: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弟们，走，
5: 站住，
6: 站住！我可开枪了。
5: 啊，
6: 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8: 怎么回事？
6: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8: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7: 干什么？
5: 不动，不动，
6: 别动，
5: 别动，
6: 别动！
5: 是。
6: 哼，去他妈的！
8: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二包分组，有，给我，
1: 连长，
0: 火烈焰雾，
1: 连长，
0: 连长，你不能去，
1: 连长，
0: 你不能去，
1: 连长，连长，
0: 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1: 班长，我也去，
0: 人做的不行，
1: 火烈焰雾，班长，
0: 回来。
1: 班长，
0: 别叫！
1: 班长，班长。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宇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5: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2: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3: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2: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挫伤蒙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

0: 真敢荣幸。
1: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3: 子义兄，多加保重，
0: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军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总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3: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呀。
2: 我明白了，总座。
3: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泰。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命不要？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不许点！

0: 老方，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汤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1: 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0: 对，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1: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宁浦的司令部前进。
0: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0: 交出武器
1: 的，
0: 概不追究。
2: 进来。
3: 战报。
2: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4: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和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1: 那
0: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副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军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

0: 兄弟是刘毅，久仰久仰。
1: 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0: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啊，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 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先命令部队停火。是。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3: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1: 副司令，还有多少时间？只剩下最后10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4: 我们起义。
5: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停火？为什么停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动！
3: 你别装算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升起，五宅老街就已经热闹起来。来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手工馄饨，吃上一张酥脆可口的东阳烧饼。沿街的铺面在吱呀声中开启了店门，邻里之间一声招呼，街坊对门一声问候，这便是老街人一天的开始。
1: 听着老行当的吆喝声，闻着手工磨的老豆腐散发出的清香，这条不足600米的卢宅老街浸透着浓浓的生活气息，质朴而又不失活力，让人忍不住想要去亲近它，了解它。
0: 位于东阳市中心的卢宅老街，南至笔架山，北枕东阳江，历史上曾是卢氏家族的聚居地，老街也由此得名。如今的卢宅老街，东至树德路，南至吴宁东路，西至益海路，北至环城北路，区域面积达到0.28平方公里。这条历经800多年风霜的老街，依然保留着古色古香的韵味。一条鹅卵石铺就的街道贯穿东西，10多座门楼牌坊巍然耸立，街道两侧开满了店铺。从酥脆可口的红糖姜茶，到热气腾腾的糍粑，从古玩字画到茶室小店，不到600米的卢宅老街，承载着东阳人对过往生活的回忆。
2: 明早开始就有这条老街了。比方我到7、8岁的时候就知道了啊，那感到很幸福的，这个小街很热闹的，这个
1: 很热闹，
2: 有买菜的，买豆腐的，买猪肉的了啊。
3: 像我们卢宅老街每家每户都做生意，好几代做下去了，也算是都是很本分的了。
0: 历史上，由于地处浙中丘陵地带，这里山多地少，土地贫瘠。为了生存，当地百姓只能外出闯荡，或是在家学一门手艺。明朝末年，从老街走出的泥瓦匠、木雕、竹编等匠人声名鹊起，东阳逐渐有了百工之乡的美誉。在竹编艺人手中，10几厘米宽的竹片被打磨成一根根粗细均匀、表面光滑的竹篾，每一根都要手工精细打磨，最细的直径仅有0.025毫米。
4: 我们这老街上的这些像木雕啊、竹雕啊这些匠人啊，都会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最完美。
0: 对于老街的匠人们来说，做任何东西都不能偷工减料，只有凭本事吃饭，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
1: 刚才呢，逛了逛店铺，只是和店主人随意的闲聊了几句，便能感受到老街人性格当中的那份勤勉与踏实。他们不多要价，他们卖的每一件东西，说的每一句话，都特别的实实在在。在他们看来，无论从事哪一个行当，都必须守住自己的本分，这样才能抚养天地，无愧于自己的内心。
0: 卢宅老街的居民以卢氏族人居多，至今这里仍然住着数以千户、人丁过万的卢氏后裔。直到今天，他们依然会在冬至这一天举行仪式，祭拜先祖。据史料记载，南宋初年，卢氏先祖卢元甫带领族人由河北涿郡迁居东阳雅溪，初来乍到，生活并不容易。由于山多地少，族人只能选择在偏僻的山脚下居住。当时沿河一带早有滕氏、何氏等望族定居，

0: 一次，何家请来戏班，乡邻纷纷赶来凑热闹，卢家小孩也跑到戏台前嬉闹，一时间场面变得十分拥挤。看到这种情况，何家人很不高兴，他们抱怨道，自己出钱请人唱戏，却只能坐在后排。
1: 他们这个当你们小孩子，你们怎么到跑到我们这里来看戏的？他们把我们那个几个台工，那个当时那个台工的学生拉拉扯扯的那学生赶了出来了。
0: 回到家后，孩子们便在长辈面前哭诉。族中几位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听说后非常愤怒，决定去何家理论。就在他们要出门的时候，被卢家的长辈拦下，狠狠训斥了一番。
1: 长辈那些叫他们再不要去保护别人，别人的东西就是别人的，我们自己经过辛苦努力劳动出来的才是我们自己的，就是做人的本分嘛，对吧？做人就是要这样子。
0: 长辈们的教诲让年轻人明白了道理。事后，卢家子孙发愤图强，不仅家业变得十分殷实，族人也越来越多。一次，他们也请来戏班。唱戏前，卢家人定下规矩，自家人不准抢坐前排，要把最好的位置让给乡邻。卢家的做法赢得了乡邻的称赞，何家人也自惭形秽。几年后，他们便搬离了这里。
1: 新华府的子女把牛那个五个哥嘛过来，牛的五个地方呢，欧洲五夫妻，你为了教育子女，你管个老七，啊，完了祖先啊，以德为本，以武为贵，尽忠的根源。
0: 家风不可不传，家训不可不记。卢氏族人把先祖的教诲写进族谱，数百年来世代相传。
2: 家族的这个家训里面最深刻的啊，有这么几条，就是养德气，端心术，树威仪，就是我们每个人子孙后代应该修身养性，端正心术，做人要正派，走正道，也做一个规矩的人。
0: 靠着良好的家风传承，卢家日益兴盛。明朝初年，他们营造了规模宏大的家族宅院，还购买了商铺，经营粮油米面和生活用品。以卢宅为中心的老街逐渐成型。
3: 行正道，守本分，这样的家风传承深深地影响着老街的发展，也雕琢着世道人心。如今在老街依然保留着一座古色古香的凉亭，凉亭里有一幅对联：行道皆知有子何如无子寿，不贪为宝还诸正史得诸人。这样的故事就犹如一本厚重的书籍，不断地启迪着后人。
0: 还珠亭的由来还要追溯到元朝末年，当时卢宅老街上居住着一户普通的农家，叫卢献民。一天清晨，卢献民赶往农田，路途中发现了一个包裹，他打开一看，震惊不已。
4: 今天才报了，价钱很贵的，还现在讲的话呢，起码要几百万呢。
0: 在当时来说，这样一大包的珠宝可是卢献民几辈子都赚不来的财富，但他没有丝毫心动，选择留在原地等待失主。几个时辰过后，卢献民看到远处有人哭哭啼啼地走来，询问后得知这个人就是失主。原来他是为救父亲才变卖了所有家产。
4: 他说了，不要怕，珠子我们捡到了，你看看有没有少了。他一看全带到了啊，我还给你。他说，哎呀，你是大恩人呐、啊，当见了就跪下来了。他说我要一半给你。他说，哎呀，我如果要你求

0: 谢东华呢，我在这里不等了。
1: 莫贪意外之财，这是做人的本分。在卢氏族人看来，虽然能够依靠横财改变人生，享受富贵的生活，但是这样的日子过起来却并不踏实。
0: 我们种田种种的自己能够吃几年了，谁能够种种这个多少别个东西分啊，我的你种的勤奋走开了，比那个自身为你着想啊。
1: 后来那位施主为了报答卢县民，请人在老街的入口处修建起了一座供人休息的还珠亭。如今还珠亭虽历经沧桑几经修复，却依然保持着旧貌。在老街人眼中，这座亭子不仅是家族的一份荣耀，更是一座警醒后人的丰碑。
2: 城破诚然诚信质朴，做事情要踏踏实实，这个实际上也是得自己的良心。我做出去的事情一定要我规范，不好投机取巧，不好马马虎虎，这是做人的一个基本的品德啊，就是最起码的道德。
1: 古老的还珠亭熏陶着老街人的性情和品德，延续千年的一方文脉则隐藏在大山之中。周末紧邻卢宅老街的笔架山上便会传来一阵阵朗朗的读书声。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县风书院曾是卢氏族人藏书教学的地方。历史上卢氏一门八进士两解元都曾在这里学习，明代大家文征明也曾在此讲学授课。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一直为当地人津津乐道。明洪武年间，老街上有一位姓贾的寡母，独自养育四个孩子。平日里他一碗梅干菜下饭，一袭土布衫着身，苦心积攒钱财送孩子上山读书。一天下午，母亲带着干粮上山看望孩子，却被教书先生告知四个孩子吃完午饭后就离开了，始终未归。母亲急忙下山寻找，发现他们竟然在水潭边玩耍。母亲非常生气，狠狠地训斥了孩子一顿，在把他们送回学堂的路上不慎摔了一跤。
3: 摔了一跤呢，母亲也不生气，小孩呢觉得很耐受，就跪下来给母亲认错啊。母亲嘛就是也不生气，告诫孩子呢以后做人做学问都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像登山一样，一步一步做扎实。
1: 此后每到傍晚，这位母亲就在自家的屋檐上挂出四盏灯笼，风雨无阻，四季不断。夜幕降临时，在山上读书的四个儿子便会看到老街上那隐隐约约的灯光，仿佛母亲那殷切期盼的目光激励着他们发奋读书。
3: 从那以后呢，就这个样子，这个贾母呢天天这样挂，结果孩子呢以后呢也有了小许成就。大儿子画四堵东宫，欲修永乐大典，二儿子卢瑞官至督察院右副都御史正二品，等于说有这个贾母能打下基础，这以后家族的辉煌都是那时候开始。
1: 在母亲的培养下，卢氏四兄弟中两位官居要职，一生廉洁奉公，被传为佳话。两位儿子在家创业，苦心经营，置田产数百亩，建房屋近百间，成为东阳屈指可数的富裕人家。后来老街人在四兄弟读过书的地方办起一间县风书院， 方圆几十里地的学子纷纷慕名而来，在此读书识字。直到今天，这里依然定期开班，教授儒学经典。
4: 有了先锋书院了以后呢，孩子也挺喜欢往这儿跑，就是希望到这边上来，因为环境比较好嘛，看到了这里环境很清幽，然后多来读读书，然后了解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1: 如今卢氏家族的故事依然在老街传颂，他们所建造的宅院也被精心保留下来，成为东阳市内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建筑之一。卢宅占地十亩，共有360多间房屋，是一座融东阳木雕与彩绘艺术于一炉，及砖雕石刻艺术于一体的江南氏族宅地。它以其宏大规整的建筑格局，堪称中国传统建筑中的瑰宝。
5: 它的格局就非常讲究，南池笔架山，通过这个门框就可以看到对面三座山峰，讲究的是对教育的重视。北征东阳江，崖西环抱着整个村落，讲的是什么呢？这规正对称，而且每个房头都有一个核心建筑。这个核心建筑也不仅讲究这规正对称，主要的是显示一个家族的荣耀，然后呢，增强整个家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1: 中国传统民居建筑讲究方正规整，不仅寓意做人要品行端正，更以此作为凝聚家族血脉的向心力。卢宅内300多米的中轴线贯穿南北，轴线前后共9进房屋，是目前中国唯一长达9进的古民居，因此民间便有了北有故宫，南有宿雍一说。
5: 宿雍坛寓意是苏锦的雍和，登木坛寓意是友好和睦。除了这个厅堂以外，还有凡是那个门楣啊，还有那个门啊、窗啊，都会有一些砖雕、石雕、木雕，把传统上的忠孝节义的故事雕刻在上面。所以，整个家族呢，就是有了这么一个好的环境，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家规作风，人才辈出的应该是。
1: 明清时期，这里走出了120多位官居要职的族人，他们之中没有一位贪腐之人。明成化进士卢煦，为官期间廉洁奉公，兴学教民，被一方百姓称为卢父母。刚直不阿的忠臣卢仲恬，敢言直谏的名臣卢鸿春，恪尽职守、事于任上的卢炳涛，都是卢氏家族的杰出代表。先人的丰功伟绩被烙印在老街上的这10几座牌坊之中。每天，居民们从牌坊下经过，都会以此作为明镜，审视着自己的一言一行。
6: 宿雍堂到每一座楼阁庭院，被誉为国之瑰宝的东阳木雕，已经在老街匠人的手中传续了上千年。如今走在老街上，依然时刻都能感受到这里的人们对于这门艺术的执着与热爱。
1: 得益于商贸的繁盛，老街成为东阳木雕匠人的汇聚之地。据史料记载，东阳木雕已有上千年历史，早在秦汉时期就有相关记载。唐代东阳木雕开始闻名于世，明清时期东阳木雕一跃成为中国4大木雕之首。清乾隆年间，400多名被选为宫廷御用的木雕师中，大部分是从老街走出去的匠人。北京的故宫、杭州的灵隐寺以及

0: 少挨师傅的骂，其中有一句话直到今天他依然记忆深刻。
1: 那是熄火，那是师傅给我们最多的讲，就是说你要么就不学，要学就把它认真学好，你的一辈子你就认认真真做好这么一件事就够了。
0: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这既是师傅的嘱托，更是一名木雕匠人应该守住的本心。有一年，吴腾飞带领团队承接了一项传统建筑的修复工程，按照合同的约定，他需要在期限内完成任务。然而就在快要完工的时候，他却发现老宅中用来支撑屋顶所用的牛腿木料内部竟然已经出现腐烂的迹象。
1: 突然发现，哇，这牛腿怎么中间有这么多烂的空的裂的里面，我说不行，这是必须要换掉。
0: 牛腿是传统建筑中很关键的一个部件，如果不及时更换，几十年后房屋很有可能会出现垮塌现象。但是更换牛腿这一项并没有写进合约中，当时工程队就有人提出，这种隐藏在木料内部的瑕疵外行人根本看不出来，不如就当作没有发现算了。
1: 当时他们建议我，他说你这一换要损失很大，一笔材料费，同时呢又雕了全部雕好了又做好了，你要浪费很大一笔的人工费，他说能不能不换。虽然别人不知道，但是啊，你自己是肯定知道的，你自己的心就是良心，自己的内心就是良心。说当时我说都需要换掉。
0: 那一次工程，吴腾飞不仅损失了材料钱，还因此延误了工期，但他却没有后悔，因为只有这样做才对得起一名东洋木雕匠人的称呼。如今吴腾飞已经是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近年来他在传承古老工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相继创作出盛世华珠、中华耕织世纪大柜、二十四孝鼎香柜等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金奖。在千年匠心的薪火相传中，今天的东阳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木雕之都，年产值近千亿。东洋木雕的作品也出现在 G20 杭州峰会、北京 APEC 会议等国际外交的大舞台上，向世界展示着中国传统工艺的精致华美与磅礴大气。
1: 欧盟一个匠人，你一定要对得起自己那份诚心。我认为也是我们东洋木雕这个产业啊，包括家具行业能走到今天，甚至会走向更远的未来的一个保障。
0: 作为东洋的历史文化根脉所在，如今的老街吸引着天南地北的游客，老街人的日子也越过越舒心。卢汉成是老街上的一户普通居民，1997年他调任到街道的广播站工作，负责技术维修和设备管理。那时候维修更换传输光缆后，淘汰的旧材料可以当作废品卖掉，最多的时候几个月就能卖出上万元。每次卖完后，他都要开具一张发票作为站里的固定资产上缴单位。
2: 当时我是知道的，因为那个电缆是可以搞小金库的，我说这个小金库不能搞的，因为当时是我单位里边只有一个人呢，一个人特别要做好。
0: 即使当时的广播站只有他一名员工，卢汉成也要把每一笔账目记得清清楚楚。他觉得越是没有人知道，越要经得住考验，只有这样才能守住做人的底线。30多年来，卢汉成始终守着这份本职工作，为了让街坊邻里安安心心地看上春晚，每年大年三十的晚上他都会在站里值班，从来都没有吃上过一口热气腾腾的年夜饭。2009年， 卢汉城被授予全国五一。

0: 劳动奖章，他的事迹也在东阳被传为佳话。
1: 我是应该这样做，现在值得，因为每一跌倒，三代对每一代一代传下来，为整个我们卢仔，为我们东阳都争光了。
0: 数百年时光过去，老军人的生活依旧生动鲜活。每逢节庆，老军人都会相聚在一起，敲着锣鼓，吹起唢呐，举行隆重的迎龙灯活动。人们舞起龙头，抬起龙身，在一片欢乐祥和之中，祈福着来年风调雨顺，更祝福未来的日子里幸福安康。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行业的最新动态。
1: 近日，以新视听、新文艺、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山东网络视听大会举行。

0: 山东创新实施微短聚佳创作计划，已形成创作、孵化、传播、产业转化的完整闭环。目前全省已认定两个全省性网络视听园区、五个基地，推出沙尘暴等头部作品，持续优化行业发展生态。日前，抖音短剧创作者中心真人短剧聚光大会举办，明确释放真人短剧扶持信号，围绕八大真人剧优势品类提供10%至20%的分成追加，设立单部最高150万元的头部剧激励，推出续作激励鼓励系列化开发，同时设置2亿元专项资金扶持创新题材。近日，浙江省文旅厅印发专项实施意见，建立分层分类审核机制，推出多重利好政策，审核上提速，对主旋律、现实题材、浙江本土精品开通绿色通道，即报即审，配套上进行保障，扩充审核专家库，常态化政策培训，降低企业合规试错成本，长效监管，建立内容抽查、违规预警、信用惩戒全流程监管机制，规范行业发展。精品法制微短剧《法官的荣耀》将于7月27号至29号每晚21:25在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播出。该剧是入选中宣部优秀微短剧创作扶持计划、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的标杆法制作品，深耕基层乡村司法一线真实故事，以纪实化镜头、生活化叙事打磨内容质感，围绕赡养纠纷、未成年人保护、家暴维权等群众高频关切民生案件展开，兼顾法律严肃性与人情温度。剧集把抽象法条转化为接地气的荧屏故事，让新时代法治精神以轻量化、年轻化表达走进千家万户，为观众带来兼具观赏性与普法价值的视听体验。 AI 微短剧行业迎来重磅新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最新出台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为飞速发展的 AI 微短剧行业确立了细化可落地的分级管理规范，彻底补齐行业监管空白。新规已于7月1号正式施行，政策以题材属性、投资额度为双重核心标准，将 AI 微短剧划分为重点、普通、其他三类，实行差异化监管。那么其中呢，政治、军事、外交等9大特殊题材被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审核标准全面收紧。新规落地，标志着 AI 微短剧粗放无序的发展时代彻底落幕。监管收紧究竟是限制行业发展，还是助力行业洗牌、提质升级？又将对 AI 微短剧的内容创作、行业生态带来哪些核心改变呢？本期深度拆解新规核心，带您看懂 AI 微短剧的全新发展格局。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渗透网络视听创作领域，为微短剧行业带来颠覆性变革。AI 技术大幅降低剧本创作、画面生成、剪辑渲染的成本与门槛，极大提升内容生产效率，拓宽影视创作边界。但高速扩张的背后，由于创作门槛过低、监管标准相对滞后，部分 AI 微短剧存在题材边界模糊、价值导向偏差、内容粗制滥造等问题。
1: 特别是这个涉及重大敏感领域的这个 AI 短剧呢，要依托技术生成的这个隐蔽性，会出现这个剧情的一些失实啊、导向的一些偏差，并且解读失范等这些风险啊，这样呢极易误导我们公众的一个认知，并且扰乱这个网络视听的一个秩序，那甚至更有可能会危害这个意识形态的一个安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啊，针对性的、细化性的这个专项监管规则的出台，既是补齐我们行业监管短板的一个迫切的需要，那么更是守护我们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并且推动行业长效健康发展的一个必然举措。
0: 本次新规最大的亮点是摒弃一刀切的粗放式监管模式，构建题材优先、额度为辅的分层治理体系，实现监管资源精准匹配、监管效能最大化。新规划定清晰管理边界，三类分级标准清晰明确、权责分明。
1: 第一是这个重点微短剧，覆盖大概2类作品，一是投资额80万元及以上的这个中高成本 AI 微短剧，二是呢这个剧情涉及到这个政治、军事、外交，还有这个国家安全等9大特殊题材的这个作品，啊，此类作品呢将会纳入最严格的这个监管体系，啊，这样严守呢内容安全底线。第二呢是这个普通微短剧，主要针对的是投资额在30万元到80万元的这个 AI 微短剧，然后呢实施常态化的一个标准化的监管，兼顾的这个创作活力与内容的这个规范，啊， 第三呢是

0: 其他的一些微短剧，主要聚焦在投资额不足30万元的这个轻量化的一个普通题材作品，然后我们将会实施一些简化的合规管理，而且充分包容这个小微创作的活力。值得关注的是，新规明确特殊题材不受投资额度限制，无论制作成本高低，只要触及九大敏感领域，一律按照重点微短剧从严管理。 这一核心设定凸显出监管部门重导向、轻体量的治理核心逻辑。相比制作规模与商业投入，内容题材的意识形态属性、社会影响力是监管考量的第一标准。
1: 那么，从咱们这个行业发展的这个深层维度来看呢，此次的这个分层管理的这个新规，啊，是咱们网络视听行业这个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非常生动的实践。那此前呢？ 微短剧的这个监管已经逐步建立了这个备案审核，还有这个内容巡查以及这个算法管控等这些制度，而本次的这个新规呢，是专门针对咱们 AI 生成内容的这个特性化的一个规则，填补了这个 AIGC 影视内容的这个细分监管的一个空白，并且延续了这个广电行业的这个分类实施，还有精准管理的这样一个监管思路。
0: 随着新规全面落地 ，AI 微短剧行业正式告别无序扩张的粗放发展阶段，迈入合规常态化、创作精品化、监管精细化的规范化全新发展生态。行业新格局下，创作者唯有主动适配新规准则，坚守内容创作初心，严守合规经营底线，深耕精品内容创作，以技术创新赋能文化提质与正向价值传播，才能充分释放 AIGC 技术的核心正向价值，助力AI微短剧行业长效稳健发展。当然啊，值得一提的是，在新规落地之前，国内 AI 微短剧赛道便已诞生诸多优质作品，其中呢，国内首部 AIGC 原创奇幻微短剧《山海奇境之劈波斩浪》尤为亮眼。该剧创新打造 AI 技术加微短剧的全新影视制作模式，依托 AI 技术优势，大幅压缩制作周期，提升创作效率。 有效降低影视制作成本，为微短剧行业突破创作局限、拓宽内容边界开辟了全新路径与广阔空间。一起来看《山海奇境之劈波斩浪》，以中国古代经典《山海经》为灵感，讲述了少年李行舟为救母而踏上冒险之旅，与上古神兽展开激烈搏斗的故事。 该剧从剧本创作到分镜设计，从概念图绘制到最终的视频呈现，甚至配乐的制作，均借助 AI 完成。
2: 九婴是水中的饕餮，神处在无望海底。这么多年，想要找他的人都一去不回，可是少年李行舟还是出

0: 山海奇境之劈波斩浪的故事与山海经中的诸多元素巧妙融合，上古神兽九婴、裸鱼、鲲鹏等本就是中国古代经典中描绘的神兽， AI 技术的融入让他们的形态、动作和神态细腻逼真，鳞片、毛发、爪子等细节栩栩如生，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仿佛要从屏幕中跃然而出。
1: 挥动水神戟，掀起滔天巨浪，惊动了水底的巨鲲，巨鲲一跃而起，将李行舟送出了水面。
2: 小子，哪里来的帮手？
1: 共工惹怒了鲲手，鲲手化鹏与之战斗，最后终于打败了共工。
0: 山海经中的神话故事不仅是娱乐的素材，更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想象力的结晶。山海奇境之劈波斩浪以现代的影视语言重新诠释古老的传说，将传统文化与现代

0: 视听体验紧密相连，这不仅为微短剧注入了深厚的文化韵味，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1: 九婴发怒，白蚁喷火，鲛人的生辰痛不欲生，有本事冲我来！
2: 小周，快走！逃上这里！
1: 这时，一位鲛人出手了。九婴，少年抓住机会，拿起水神戟劈向九婴，九婴终于被打败。少年带着所有人逃出海底，鲛人们离开了五望海，他们终于又变回了本来的模样。
0: 山海奇境之劈波斩浪里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仍存在明显短板，影片依靠 AI 刻画的各类神兽灵动鲜活，质感十足，但真人角色部分却暴露浓重 AI 生成痕迹。不过这部作品也释放出极具价值的行业信号， AI 与微短剧融合蕴藏广阔发展空间，能够吸引大批的创作者制作团队入局深耕，也期待后续创作者能够善用 AI 工具的优势，打磨出更多利益深远情感饱满的精品故事。当然，聊完 AI 微短剧赛道，我们不妨转换视角，聚焦真人短剧演员。相信不少观众追剧的同时啊，都曾经被这位氛围感拉满的优质男演员狠狠地圈粉了。无论是古装权谋、都市霸总，还是现代温情深情的人设，只要他登场，故事氛围瞬间拉满。他主演的多部短剧常年霸榜各大短视频平台，塑造的荧幕形象立体饱满，清爽俊朗的外形搭配细腻走心的自然演技，收获了海量忠实观众。这位实力与人气兼备的短剧演员正是本期丝路微短剧会客厅重磅嘉宾叶博。话不多说，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隆重有请叶博登场。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叶博。
1: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机遇进入到了演员这个行业呢？
0: 我其实就是从毕业开始就是在剧组干，就是在像那种横屏在电视剧里飘着，然后也是就是咱西安短剧的兴起，就是那两年西安短剧特别火，产量特别高嘛，就是全国的短剧都没有西安的多，然后刚好是朋友介绍说，哎，你去试试啊，就是刚好是西安本地，然后在西安住，我就入行了，我说试试。
1: 然后一开始在剧组飘那个时候，具体都做过哪些工作呢？
0: 那时候我干过就是跟组演员，就是跟着那种大型电视剧，就跟着马跑，跟着当那个士兵那种，
1: 然后
0: 也干过，就是替身文替什么的，很多演员的文替。
1: 那个时候是不是心里面就有一个小种子一样，希望有属于自己当男主的作品？
0: 那时候没敢想过吧，因为在横屏其实竞争还是相当大的，就是能拿到一个角色已经算是非常非常不错了。一直飘着，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作品，也没有什么机会，然后就是有了短剧之后，然后觉得哎是一个机会，然后就闯一闯，还能拿到什么好一点的角色。
1: 你有几部作品播放量也破亿了，就是面对这样的作品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自己其实刚开始拍的时候也没想到它能有那么高的播放量，其实挺开心的，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发微信，然后他会看到那个作品之后他截个图，哎，这不是你吗？这不是你吗？然后我挺开心的，很多人会刷到。
1: 对，所以其实当演员被看到就是动力。
0: 对，就很开心，就想出更多的好作品。
1: 那你在那个爆剧里面，你饰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0: 爆剧里饰演的那种男主其实也挺好演的，我那个挺窝囊的一个男主，就是墙头草，因为怕老婆，然后又怕家里我爸，然后夹在两边，然后就很窝囊，然后其实主讲的是女性的成长，然后家庭方面的。
1: 那像你自己塑造过的这么多的角色当中，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类？
0: 我最喜欢的，我最喜欢深情男二吧。
1: 哦，为什么是男二？
0: 因为有一句话就是大家说，男主是女主的，男二是大家的。然后能得到更多人的喜欢，就是大家会喜欢这个男二，就是那个，或者就是深情的那种，在背后。

0: 默默付出的那种，我喜欢这种人设。哦，
1: 那你生活中是这样吗？
0: 生活中算是吧。
1: 那像会不会，比如说我演完这个角色，在那几天当中，你就是他本人嘛？然后会不会有时候有错觉，觉得哎好像就没有出来，你还是他的那种言行？
0: 有，就比如说我拍过那个《宛城1998》，就是一个年代戏一点的，就是偏男性成长的，就是我讲的是我从小到大那个经历，从创业到后面倒台了，就类似于胡歌老师那个就是那个繁花，
1: 繁花，
0: 类似

0: 那也当时说的是，我们开机之前就讲的是那个，就是成长线，其实类似于那个。然后我就一直在反复看那个，在学习那个，就是每次开拍之前带入胡歌老师那个，然后就真正走进那个人物的时候，就那几天都很压抑，就是会根据他的那个成长，就是起伏，然后心情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有好几天出不来。
1: 那你说演霸总演习惯了，会不会在生活当中也会有时候有点代入呢？
0: 这个还好吧，但是会养成一种习惯。
1: 什么习惯？
0: 就是那种端着或者高冷了，或者就是有时候说话，就是有点霸总那种感觉了。
1: 突然就这样了。哎，
0: 闭嘴。
1: 有时候会恍惚一下带进去了，
0: 但是跟朋友那儿玩什么的，自己其实还好。
1: 成为一名短剧演员对你来说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呢？你觉得对你整个人来讲？
0: 我觉得挺开心的。就刚开始吧，就是刚进入这行，可能就想着，哎，这是一个工作嘛。首先我喜欢演戏，然后呢，我在这儿短剧可能赚钱比在横屏赚得多，赚得快，就是来钱快。
1: 出于现实的，
0: 出于现实，很现实，因为我压力有房贷什么的，然后一直干着，直到我拍了一年多，然后出了些作品了，然后我发现抖音上有人找我，就是我没有，实名自己。但是有粉丝会到处找我说，哎，叶博是哪个演员什么什么演过什么的，然后有一天他们找到我了，他说，老师你怎么不把抖音改成自己的名字，然后实名上网，然后方便大家关注。然后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哦，我原来拍短剧拍得多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喜欢我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更开心，然后就慢慢开始就是努力想往上出更多的好作品。
1: 你一开始都没有想过自己拍短剧会获得很多的关注？
0: 我没有想过，我就纯就是工作，拍了那一年左右，纯就是努力工作，然后每天就是当班上一样，就是
1: 当班上，
0: 对，当班上，也热爱嘛，然后就是直到网上有人找我才意识到，哎，
1: 那一刻是什么感觉？
0: 被粉丝推着走。
1: 我感觉你还是一个挺稳定的人，是不是？
0: 是。
1: 能够感受到，而且也比较踏实。我觉得从他身上看到的就是这种踏实和稳定，一定会让我们获得属于自己的收获。那么再一次感谢叶博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好的，这一期微短剧会客厅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2: 好，近距离亲身感受过叶博的真诚与独特风采，便能真切窥见他深耕短剧赛道的沉稳初心。他从不靠流量造势博热度，始终以一步步扎实作品立足行业，凭借不断打磨，日渐精进的演技，收获无数观众发自内心的认可与喜爱。也十分期待往后叶博继续潜心钻研表演，突破自我，解锁各式全新角色，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艳佳作。欣赏完演员访谈，镜头即刻切换片场一线。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一同走进本次独家探班现场。本次我们探访的剧集名为《剪纸真神》，单单这个名字，想必大家心中早已生出诸多遐想。这是一部融合剪纸、秦腔两大非遗文化的特色短剧，眼下正火热开机拍摄，话不多说，即刻跟随镜头深入片场，一同解锁这部非遗题材剧集背后的台前幕后，共同来关注。
3: 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了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在这里呢将会拍摄一场关于非遗剪纸的微短剧，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那里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幕后故事，一起出发。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淳一，然后在我们这部戏里面饰演的是女主白灵淼。其实我们这部戏呢融入了非遗传承还有秦腔等等一系列的元素在里面，然后其实也是一部比较温暖的一个作品。
1: 上。
2: 这竟然比刚才那副剪得还要好。这位姑娘，你可认识金先生？原来，
1: 好奇，我这就叫人说，直接说，直接说，直接说。
2: 行，

0: 你放心，我这句叫人三啊！你说，你放心，我这句是叫人。
1: 听说啊，咱们这部剧呢是关于一个非遗剪纸的，您能不能把您的创作初心跟我们大家伙介绍一下呢？
0: 大家想到剪纸的时候，总是觉得它可能是，和一些，经典老的东西结合了。那我们就想把它做得更加的年轻化一点，然后奇幻一点，让年轻人看到之后，他会心里边想啊，原来，这个东西和我们是这样的近。
2: 我们也可以参与到其中，就带着这样一个想法，创作了这个故事。女主角，开心一点，好说词儿，不要急啊，说。
3: 不要急，每个人都有，只要一文钱就能续弦卖。
2: 姑娘，有了你的剪纸，今年黑线来了，家里就不会生病了。是呀，我们穷苦人家根本买不起白家的剪纸，黑气来了，只能硬扛。
4: 去年就没扛住，人走了。那么我听说啊，咱们这部戏是一部大女主的戏，那么您作为一个女导演，在拍摄大女主的这个戏的方面，有没有什么经验吗？
5: 我觉得大女主戏的话，首先是以女主为主嘛，然后其次是又是记录她的人生的一个成长过程。当然，成长的过程肯定是有经历的一些苦难，必然会有一些成长。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能发挥一些自强的不息的这种精神是最重要的。
6: 各位，破案了啊！这个野丫头之前在我们白家当过几天丫鬟，就所以
7: 她在，不好意思，
8: 懒散啊，已到。
6: 所以她的这些剪纸都是偷着我们白家，啊，就是个偷。
4: 那么通过今天的探班啊，我们也是了解到了这部微短剧的拍摄初心，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部微短剧，能够了解非遗剪纸，爱上非遗剪纸。那么我们也
0: 两句《不再遗憾的夏天》。该剧没有工业糖精的刻意甜腻，没有强行煽情的桥段，只有青春最本真的模样。剧中主演们的自然演绎，让每一个角色都鲜活立体，每一个微表情，每一次眼神交汇，都盛满了青春的青涩与真诚。
1: 蝉鸣聒噪，泳池飞溅，那年夏天未说出口的心意，没能完成的约定，终于在这部剧里有了回响。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片推荐官路飞。饶雪漫首次导演的竖屏微短剧《不再遗憾的夏天》，跳出了青春狗血剧情的套路，以最本真的笔触勾勒出一群年轻人直面遗憾、拥抱成长的模样，每一秒都戳中了人心最柔软的角落。耳疾缠身的游泳替补杨木木，带着赛场失利的阴影与藏在心底的暗恋，意外与天才转校生林浩，活力四射的于开心，嘴贫暖心的王鹏宇，组成了特殊接力队。从最初的互相嫌弃、训练拌嘴，到后来的默契并肩、彼此守护，泳池的水花里藏着少年人的倔强与温柔，夏日的晚风里盛着未说出口的心意和救赎。杨木木递水时的小心翼翼，林浩失利时默默递上的毛巾，队友间一句笨拙的鼓励，都是藏在细碎时光里的温暖。我们都曾在青春里留有遗憾，或许是一次怯懦的退缩，或许是一场无疾而终的暗恋，或许是未能并肩走到最后的伙伴。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提前来解锁夏日里的青涩和温暖，一同窥见少年们的逐梦与救赎，感受这份跨越时光的青春共鸣。

0: 这个夏天不妨赴一场青春之约，看这群少年在泳池里逐梦前行，在时光中弥补遗憾。每一集都藏着感动和力量，每一个瞬间都能让你想起那年夏天的自己。看完只剩满心的温暖和释然，这便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
1: 每到这个节点，屏幕前的你们是不是早已按捺不住期待了呢？没错，又到了微短剧热榜揭晓的激动时刻。

0: 此刻就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共同揭开这份神秘榜单的面纱，一睹上榜作品的风采。
1: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 剧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3期第10名，勇敢后妈专制不服。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65万。第9名，谁也别动我车，累计热力值超357万。第8名，沈小姐她不干了，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78万。第7名，钢铁小棉袄为父转悲伤，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87万。第6名，剑雨，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79万。第5名，女儿被长官纳业，我亮出真实身份，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08万。第4名，理想年代的爱情归途，累计热力值超585万。第3名，荣耀之巅，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94万。第2名，虎妈驾到，全家反骨仔乖乖立正，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47万。第1名，一起捉迷藏，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865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10名，在本期榜单中，女评加女性成长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现代言情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0: 演员作为微短剧创作的核心参与者，是推动行业向精品化转型的关键力量。现在的他们用心雕琢角色，用功打磨演技，用情诠释故事，以优质作品振奋人心，凝聚力量，推动着微短剧行业向好发展。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新鲜出炉，谁能以实力领跑榜单？快来一起解锁这份万众期待的热度榜单吧！
1: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张弛，代表作《拜犬与天鹅颈》，一家三口在同班二，火热值414.2万。TOP 二，冷泽明，代表作《物潮燃玉》，勇敢后妈专制不服，火热值326.5万。TOP 三，严天豪，代表作《苏太太高调离婚了，沈小姐她不干了，火热值319.4万。 TOP 4，卡蓉，代表作拆 CP 不成反成爸妈心间宠，心魂有影，火热值301.1万。 TOP 5，柯纯，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0万。本剧女演员周榜 TOP 1，李柯以，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52.7万。 TOP 2，侯晨月，代表作野火燎原，初次听闻我爱你，火热值350.4万。TOP 3，左星，代表作《巴黎喜事多》，冷面硬汉宠上天，勇敢后妈专制不服，火热值329.9万。TOP 4，陈丽，代表作《读取记忆后全家悔不择意》，一起捉迷藏，火热值303.8万。TOP 5，张梦彤，代表作《七零被换亲后我成了人生赢家》，女儿被长官纳业，我亮出真实身份，火热值277.8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它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它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金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

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晚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锦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自唐宋赵时，在中国西南的贵州喀斯特山区，留存着这种独特而神秘的岩洞葬。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棺材洞内，415号棺椁于1987年被考古工作者扣起。一套保存完好的明代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惊现于世。

这套现存于贵州省博物馆的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是贵州现存最早的彩色蜡染刺绣实物，由上衣和下裙构成，即拼布、蜡染、刺绣技艺于一体。凝眸图案细节，衣裙并非简单的纹饰堆砌，而是蕴含着苗族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密码。

百褶下裙由长达五米的蜡染布料做成，彩蜡世代祥禄翩跹，刺绣带草木走兽若隐若现，万字纹挑花巧妙暗合天地经纬之力，尽显乾坤万象之奥秘。上衣前胸的彩色蜡染区域单露傲立，双露斜行皆有振翅冲香之势。鹿鸟纹源自苗族农耕稻作，稻鱼共生、鸟鱼共生的自然场景的摹写，寓意苗族关于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理念。这身盛装是装裹，也许也是嫁衣。苗家妇女生命中两个重要时刻在此融于一身。此套衣裙巧妙融汇棉、麻、丝三种材质，上衣领口与袖口三色棉布精心拼接，丝线贴袖锁边，绣娘所用棉纱或购自云贵高原黔中市集，明代卫所屯田稳固边疆，屯铺散落滇黔通衢沿线，成为连接云贵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纽带。中原商队携棉种而来，为指尖技艺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原料支撑。衣裙大胆突破传统蜡染的靛蓝单色定式，蓝、白、黄多彩交辉。蜡染这一古老染鞋工艺，在苗家绣娘手中借由神奇的化学魔力，将草木色素永远留存在衣裙的纤维肌理深处，

沉睡数世纪后，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重现于世，其自身之美早已超越服饰本身的范畴。这种美无关时代，不分地域，是人类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生动写照，印证了美是相通、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的生动追求，成为民族文化交融的活化石。

裹挟着沙砾掠过旷野，一支马队逆风而行。千年之后，金代画家张宇以墨线为骨，淡彩为魂，将闻鸡归汉的故事重新定格于卷本之上。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东汉末年，战乱频发，蔡文姬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在北方生活12年之久，并育有2个孩子。汉末建安中，中国北方趋于统一。曹操念及故人蔡邕，

重金将其女文姬赎回。这幅画就是文姬从北地回归中原的一个场景。画作采用双勾设色的绘画技法，先在绢本上以线条勾画人物轮廓，再分层填染色彩。胡服其手缩手掩面，旗杆斜扛，旗帜被狂风撕扯成直线，连马匹亦垂手避风。文姬身形挺拔，与周遭缩颈掩袖的随从形成强烈对比。他目视前方，似望向分离十二年的故土，缰绳紧握，仿佛攥着不渝的归心。一匹新生的小马驹紧随母马，隐喻文姬被迫与亲子诀别的隐痛。汉使持扇半遮面，胡官扶鞍回首，猎鹰兽犬点缀其间。画家以虚实相生之笔，让观者听到风沙呼啸，触到朔气刺骨，更见到历史夹缝中个体对家的执着。画作以东汉末年的文姬归汉为创作背景，而随行匈奴官员的服饰却明显带有金代民族特征。金章宗设知应司掌管宫廷议事，张宇作为汉人宫廷画家，采用错位的时代设计，既让历史背景与当代视角在笔墨间对话，同时也表达出即使在金宋对峙各具半壁江山的时代，北方边疆民族依然秉承着对中原文化的借鉴与融合。画作曾入明代内府收藏，后入明末清初收藏家梁清标之手，又被清宫收录。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将其带到长春，伪满政权崩溃后，画卷散落民间。1962年，吉林省博物院从长春市民手中购回画作。烟熏火燎的卷本上，影史污垢几乎掩去千年风华。在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处理后，《文姬归汉图》终于洗尽沧桑，重现笔墨神采。今天，当我们凝视这幅金代长卷，看到的不仅是蔡文姬的归乡路，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血脉的期盼与坚守。胡马依北风，月鸟巢南枝。文姬归汉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中华文明对根的永恒追寻。画中逆风而行的人马，何尝不是五千年文明史上无数游子的缩影。从无日无夜洗不思我乡土的眷恋，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思念，故土情结早已捐入民族基因。风沙终会止息，而笔墨间的家国情怀将永远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

晨曦微露，国国君主踏着御阶徐行，胸前的七皇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

七黄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常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环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7件玉皇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菱形釉砂珠。祖玉佩中的玉皇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扬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玉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玄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韧玉德，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璜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祖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璜与璧、琮、龟、章、虎被称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祖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璜、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祖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祖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唯有步履从容，祖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悦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黄连珠祖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虢国国君虢稷。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虢稷曾见宣王布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虢稷佩戴着祖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声叮咛。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璜轻响，礼乐未央。3000年后，时光不语，文玉永恒。今日驻足展柜前，灯光洒落，玉璜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乐的和谐，珠璜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合生动具象的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骨凝聚成永恒的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2: 喂，我还在加班。
1: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

0: 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1: 不要再偷牛，你弄了几回了？
2: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3: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1: 说白了，我们也一样。
4: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5: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4: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2: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6: 儿子来晚了。
3: 大春，
6: 是我。
1: 你拿着，拿着。
7: 我出一杯。
1: 强哥，我出200。
8: 我出50。
1: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9: 爸。
4: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来，
5: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8: 一个是惶恐诡谲的牵线木偶，
9: 还是戴老板眼光长远啊？名单上都是你这样的栋梁，
10: 冬眠了那么久，终于出动了。
8: 一个是火眼金睛的提刀护卫，
11: 我需要在全局上下搞一次排场。
12: 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怀疑其实是一种美德。
8: 昔日战友，今日对手，
13: 总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我，也许在他手里。新取的枪，
8: 猫捉老鼠的背后玄机暗藏。
14: 我们和丁战国都在油锅里，谁先动手，谁就能捡条命。
15: 为什么要这么你死我活？
16: 咱俩就不能真正的打到一次？
8: 身份破局之战，祖峰、侯勇，谁才能绝处逢生？
17: 黑火计划还有7天就要开始了。
18: 这盘棋下得好大呀！
19: 好吧，那三婶还得知道他父亲是个英雄。
8: 每天19:30，面具。

0: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

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无言，
1: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

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5: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地震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是站起来就不站了。窦小姐，咱们也不见面。
1: 杨飞，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
0: 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哎，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你说你为什么老跟他们在一块儿呢？你说周玉海是日本人，一个日本间谍，你说为……

0: 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小芳忘不了周玉海，为了给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想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啊！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着你对他怎么着吧？你忘了，你还对我投怀送抱。
1: 想和你上床，和要杀你，是两码事。
2: 好好一姑娘不错，干嘛当一个好汉？
1: 别在家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专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
2: 愁，我也愁，愁你出不去。
1: 哼，聪明。
2: 不过，梁飞啊，你转圈切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转牛人这个办法进军营？我跟你说过了，只要你进来，就是好办法。
1: 孩子一眼，你想破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啊？
2: 不知道，你就随机应变呗。
1: 我真的很想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
2: 我这不是任务失败了，但是呢，见见你们几位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3: ここまで来てもくしなかしまやつが太可笑了。
2: 我们现在啊，随时可以下来，我神机不必一个字挡。 我还真就不信了，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我。
4: 怎么还没动静？
1: 着急了，说不定死在里面也没准。必死你那张乌鸦嘴。梁飞，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祖国的那些事。
2: 可以一臂国消，
1: 做人、做狗，你选什么？哎，别着急呀、啊，我说几句就交了。我已经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了，别急。まな板の上の肉は切れず強い。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綺麗に洗わないとな。可愛い。
2: 到。
1: で、ヤンペイ先生の略しいし、日が明けたらヤンペイ。

0: 있으니까 그걸 들려다 해주셨나.
1: 미친놈아! 가자!

0: 这是什么时候啊？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
1: 两场真实一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技巧也超人一等，在我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
2: 还是栽在你手里了？
3: 不，栽在了他的手下。
1: 也不知道那个叫田尊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啊，你帮我告他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
3: 这不可能！
1: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其实你们杀了巩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3: 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密码。什么意思？告诉天尊，选八位，每天往后挪七位，看他怎么说。
0: 何一老师，他在胡说八道。是不是胡说八道？ 一会儿就知道。

0: 都一个晚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梁飞会不会出事？现在情况不明，只能等。
1: 还等什么呀？你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2: 对呀，
1: 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
2: 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
1: 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0: 哦，这个。
1: 你就是梁飞？
2: 是我。你是天尊，我知道的。
1: 你是说那个是王后诺七位？
2: 是不是真的？自己看啊。
3: 他们呢？
1: 道理にはかなっています。为什么要诺七位？难道不嫌麻烦？
2: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1: 確かに、奴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7桁、低い確率だ。
4: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2: 我懂得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4: 什么？
2: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尊，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3: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命都保不齐，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狂妄的话？大木郎，
5: やつは貴様を殺すだよ。
1: 梁飞，在我们的军营里，你还如此狂妄？
2: 天尊，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1: 我就站在这儿，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2: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密码我懂，但懂的不多。
1: 什么？
2: 白露，我梁飞一天不死，这田村的小命就难保，你相信吗？
1: 不是王后诺七位，
2: 换几位那是我胡编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见你一面，然后杀了你。

0: 何に向かいか行け行け行かんだ
1: 奶奶的老子等的就这时候弟兄们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的干
2: 都别动

0: 他们这么干，分明是想吸引鬼子的注意力。这里鬼子人多，梁父一定会从这儿跑出来。阿猫，
1: 走，
0: 带着弟兄在这给我盯着，切记不许放任何一枪。
1: 明白。
0: 打仗的事交给武工队就行了。郑在霞，我们走。
2: 干什么去？
0: 那还用问？当然是接应梁飞了。进来。

0: 소리는 더 붙고 다니가 시키스.
1: 아니
0: 내가 소설 나온 데 있어라. 유라 모카 잡아라.
1: 모카도에 전달 기까지 됐어. 야페 오해.
0: 하이.

0: 战！
1: 我打！
2: 站住！逃がすな！おい！
3: 危ない！
4: 逃げろ！
3: 逃げろ！
2: 梁飞！
1: 打过一
2: 枪，
1: 停下来！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梁飞，你干什么？卡车六，
2: 心肝的好事，最后的事情丢了。
3: 到了，
4: 梁飞啊，
0: 跑了，
4: 跑了，
5: 哪家伙的？

0: 哎，你怎么来了？
1: 凯文呢？他们执行任务去了。我们在鬼子执行没看到他们呢。他们执行什么任务呢？
0: 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2: 说，
1: 前尊、巩立伟还有密码手册什么的全没了，变成灰了。
0: 你说什么？
1: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0: 真的
1: 啊！这是干什么呢？发报去啊！
0: 梁飞，这电报的内容事关重大，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陈在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布。
1: 爱发不发？你们的屁事，老子早就不愿管了。

0: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飞不是我的本意。梁飞这么难缠，
1: 傅克早就有心思除掉他。
0: 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
1: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是不是诚心跟我作对啊？哼，
2: 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邢亚萍宁愿跟着梁飞都不搭理你，为什么？你就不想想你跟梁飞到底差哪儿了？
1: 邢亚萍早晚都是我的。
2: 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
1: 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3: 队长，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飞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いけません。梁飞王まだ死んでません。

0: 真是太过瘾了，是吧？你说咱武功得多牛啊！直接干到小鬼子军营去了，当时那小鬼子吓得屁滚尿流的。当时对，
1: 黑子哥，黑子哥，
2: 哎，连长，
0: 黑子哥，我哥呢？
2: 你哥啊？你哥呀，你哥打鬼子去了。哎，连长，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 跟着你黑子哥，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
3: 好。
0: 再说两句。当时啊，队长都害怕，但我不怕，我是黑子呀，是不是？不过说实话，那个刘锦仪同志还真不错，不愧是延安来的。当时那车一炸，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查仔细了，等会儿分小队挨家挨户给我搜。快点快点，麻利的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线了。

0: 河合一郎が後任。
1: はい。
0: 今後は元兵に対し最警戒を敷く。何としてでも奴を殺せ。
1: はい。
0: ジーナン駅に現れたとは移動が目的だ。重慶遠征の各所は警備強化だ。
1: はい、はい、常に指示を出しております。
0: あとは三浦将軍に連絡。武功隊へは深入りするな。山間部では奴らは手強いからな。諸君、田村の死が我々に与えた被害は甚大だ。耳目を取られたも同じと言える。敵三部隊を包囲しているとはいえ一気に片付けるわけにはいかず、敵の増長もひっきりなしにやってくるのが現状だ。田村を失い、この旅の決戦難しいな。
2: 梁飞在火车站出现，哎，你说他能不能坐火车回重庆啊？
3: 我哪知道啊？
2: 你不是他师傅吗？
3: 正因为我是他师傅，所以才不想你杀他呢。
2: 哟，还生我气呢？这么跟你说吧，杀他这份功劳可就是咱们两个的了，不杀，咱们在特战局的日子那可就不好混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
3: 我当然明白，我明白你的那点小九九。你不就是想把梁飞的功劳据为己有吗？但你动脑子想一想，这是瞒得了一时瞒得了一世吗？就算你真的把梁飞给杀了，那共产党是好惹的，还有邢亚萍，他以后还会跟你说话吗？最主要的是董局长那儿，他要是知道了你欺骗他，你的小命都保不住。我还真的不是看不起你，这个功劳啊你背不动。
2: 难不成真让梁飞独占了这份功劳？你要真向着梁飞的话，你就替他想一想，特战局的人都让他得罪光了，有这小子难受的那一天。
3: 我还是替你想一想吧，我劝你现在就回重庆，跟上面说我们协助的梁飞完成了这次的任务，这样上面不但不会怪罪我们上次的过失，兴许还会有个赏钱。
2: 那梁飞知道了能同意吗？
3: 人家不像你那么小心。
4: 政委，
5: 还没有梁飞的消息吗？
4: 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呢？
6: 哎呀，我说你们就放心吧，那个梁飞那一身本事，他能死了呀？不可能，没事。
4: 坐坐坐。
5: 昨天晚上，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在鬼子军营门口一枪未发，我怀疑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6: 他们能安那好心？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
7: 不是，我说我又说错了。
8: 锦衣姐，我想立刻回重庆，可能凯文他们已经回了重庆，也许他们有梁飞的消息。
5: 也好，石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我跟亚萍今天就走。
4: 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
5: 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
4: 放心吧。
9: 梁飞还没有消息吗？
10: 目前还是生死状态。
9: 以后的行动还要仰仗着他，他要真出事了，那就太可惜了。
11: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等过两天凯文和彩霞他们回来。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胆！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9: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难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1: 爷，石像咋说话了？
1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8: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12: 文武不言，
10: 武等发声。
7: 武等发声。
13: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7: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

0: 众乐贺，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5: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6: 大胆，是谁

0: 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文武
3: 无言，无能发声，
0: 无等发声。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举动。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金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跟他们，在怀疑他们吗？
1: 梁飞在为特战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
0: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1: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

0: 我下心凉，非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来，干一杯。
1: 哎，坐，大家坐。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哎，
2: 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真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3: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
4: 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重庆。
5: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面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4: 游山玩水嘞。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笑>
5: 小伙子。
3: 这回见着了吧？
6: 行了，大爷，我就这下了，大爷。
3: 谢了，大爷，后会有期。
0: 得，回见吧，小伙子。
6: 鬼子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了。
0: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3: 没有。
0: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3: 那不会，他那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0: 奇才。
7: 真是奇才，凯文，趁在家，你们俩这次立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谢谢局长。
0: 不，坐。
7: 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哦，我们和梁飞师赛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 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0: 跟武工队在一起。

0: 我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
1: 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0: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
2: 主任，
1: 眼里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3: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们，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会馆，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儿吹得天花乱坠。
1: 我，
3: 你什么？还好我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座，否则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4: 哎，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1: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
0: 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1: 属下知错。
5: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为党国立下了大功。
6: 是啊。
5: 哦，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6: 啊，我们沿途各县啊正在找。不过局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

0: 有勇无谋，一定不会出问题。那就好。哎，老邢，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
1: 在两批行动期间，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控在会议室，那个电台没法。
0: 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2: 不，老邢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

0: 杨飞。
1: 哎，你跑哪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撞裂了，你知道吗？
2: 是撞裂了，撞裂的回来了吗？
3: 那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吗？
0: 你想啊？
2: 哪想了？
0: 哪儿都想。哎，
1: 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
2: 哦，走。一会儿你见面的时候，我先不行，然后你跟他说，你忘了别吧？别什么
0: 不好吧？
2: 什么不好就成了。
0: 去吧。

干什么呀？

0: 锦衣姑娘，锦衣同志，锦衣同志，你看你，我不知道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
1: 你的主意，
0: 什么你我的主意，你的主意。

0: 谁啊？
1: 谁？
0: 出来！
2: 杨飞，杨飞回来了！
3: 这些天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
4: 玩玩。
5: 有好戏看喽！
4: 艾文，你这出拳速度还是慢的。要是出拳速度够的话，这石头就被你打爆了。在物理学讲，这就叫相对运动。哎，彩霞，你怎么老了？
3: 杨飞兄弟回来了！哎呀，这十几天让我们好找啊！啊，
4: 被你们找着，那鬼子被找着了。
3: 真是幽默，局座对你十分牵挂。来，

0: 他在这儿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嘞，再见。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哈哈，这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给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1: 别，你这傻鬼子，是我本分，不用那么大张旗鼓遮。
0: 哎，兄弟。
1: 你这次谦虚了，您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君呢解除个心头之患呐，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千万别，你这傻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别奖励我一个。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0: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哎呀，上茶，
1: 啊。
0: 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啊，我说，你是从法国回来的，来呀，给我们这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2: 是。
0: 哎，两位，这个。

0: 满载而归呀。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回门？贼性难改。
0: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说了人家是贼。
2: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这手还真用上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姐们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1: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2: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回告诉你。
3: 哎呀，哎，听说你们回来我给你们请功了。
0: 嗯，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功劳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小官人，你不会在董局长面前让我难堪吧？嗯，
2: 哎，我没心情哈，看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0: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0: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荡，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2: 不懂了吧？
3: 知道什么呀？
4: 孤陋寡闻。
2: 不好意思，坐。
4: 哎，坐下。
2: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之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越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走吧。
0: 哎，你别走啊！你小官人，
2: 嗯，
0: 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2: 嗯，下回咱们一起吃吧。行，多喝了啊。
0: 不是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2: 哎，你这个问题

0: 你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个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1: 我觉得吧，
0: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1: 哎，不，你别。
0: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

0: 锦衣同志。哎，
1: 梁飞呢？
0: 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了，他就不见了，怪了。

0: 啊，裴子，来坐。靠近点。我问你啊，这个梁妃是不是挺可气的？啊？
1: 哦，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可恨了。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1: 那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他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妃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1: 换啥方式啊？
0: 我在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1: 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0: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敲。
1: 哎。那就关他三天禁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0: 关他个三天禁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1: 对。
3: 哎！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0: 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
4: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
3: 啊，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把你
4: 给。
0: 说吧，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3: 事儿，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哎，那谁说来着？前两天，哎，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等我不吃饭，
4: 不，锦衣同志吗？
0: 黑子，
4: 啊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
3: 是你吧？
0: 没有的事儿。
3: 这某些同志心口不一呀、啊，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郑警察，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0: 对你打黑枪？谁啊？
3: 我哪知道谁呀、啊？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

0: 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1: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2: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嗯，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1: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
2: 哟，那就有意思了。
1: 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
2: 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
1: 要不要给董鹏施加点压力？
2: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哼，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1: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2: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哎，
0: 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着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1: 杨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
3: 哎，是，秘书长。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
4: 狂放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3: 明白，要容忍梁飞。
4: 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3: 是。属下一定尽力。
0: 嘿，有徒弟啊！我说这门大敞四开呢，我以为陈彩霞呢。
1: 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
0: 怎么了？嗨，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
5: 怎么样，这回跟我一起行动？
1: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0: 我跟凯文说呢，我说你呀，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1: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
0: 凯文可不这么认为。
1: 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
0: 有所耳闻吗？
1: 还谁跟你说过？
0: 没谁，直觉。
1: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0: 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个蛐蛐，逗个鸡什么的。但我就不爱看人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啊，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我给你倒杯水吧。
1: 不用了，你没事就好。改天你再叫我练枪好吗？
0: 没问题啊。
1: 那我走了。

0: 方、成果の拡大を求む。
1: はい。
0: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は我々手中の切り札だ。河野にはくれぐれも保護せよと。
1: はい。
2: 你马上给荷叶军发报，让他加强对田家卫的保护。
3: 好。川井先生，学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吧。
3: 如果田家卫归顺我们，重庆方面不可能丝毫都没有察觉。一旦有所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荷叶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
2: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3: 很有这个必要，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荷叶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0: 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以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部队怎么样？一切正常。守军，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2: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
1: 合着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不明朗。

0: 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
1: 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儿行动吗？
0: 哼，这些个老坏，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人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2: 军长言之有理。
3: 哦，
0: 对了，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怎么了？
1: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0: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
4: 来人，
5: 参谋长，
6: 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
5: 是。
6: 回来。一路小心。
5: 是参谋长，放心。
7: 哟，小陈，这是要去哪儿啊？
8: 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
7: 紧急军务，行，路上待小心，快去吧。盯住了。
0: 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至于下边的人会是怎么样？

0: 我还真是不好揣测呀。
1: 理解，当我们同心一致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
2: 关键需要同一个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我送你一句，
3: 你们中国老大
2: 无毒不丈夫，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强硬手段，下一季也要想法分明，对于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4: 报告，
1: 进来。
4: 说，
5: 老参谋长的警局长刚刚离开军营。
1: 什么？我知道了，你去吧。
4: 是。

0: 跟我走。
1: 是。
2: 站住！
0: 什么情况？
2: 报告参谋长，今日会议，田局长下令，只能军官本人进入。

对，我搞清了啊。今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就明说，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

0: 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难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7: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8: 武等发声，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11: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2: 喂，
10: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14: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咱们都是军人，喜欢指来指去，我就明说了。
1: 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2: 哎呦，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
1: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2: 军长，事关重大，你要三思。

0: 死。
1: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
2: 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
1: 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
2: 我郑重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地脱离蒋介石。
3: 对，军长说的对，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4: 是是是是，
5: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真窝囊。
3: 太窝囊！
2: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
1: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
2: 这种条件是冲进政府开不出来的吗？嗯，王军长。
6: 是。
3: 哟，在这儿呢。
7: 里边开会，等着呢。
3: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7: 不知道。
3: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田军长来解决；这的事儿，我来解决。放开！
2: 安静，坐下。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老蒋的人，
1: 这老蒋从来就没有信过。
2: 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他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说呢，王参谋长？
0: 是，军长。
2: 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5: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8: 脱离重庆！
9: 脱离重庆！
10: 脱离重庆！
11: 脱离重庆！
12: 脱离重庆！
13: 加油！加油！加油！
14: 是。
13: 加油！加油！
6: 你吓死我了！
15: 你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把你身上那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
6: 这功夫啊，在有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15: 叫什么？
6: 黑手。
15: 黑手？你这话里有话啊。
6: 听出来了。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
3: 张飞，说我呢？
6: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得自己悟。
3: 能把话说得再明白点吗？
6: 哎，说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
15: 哎，到底怎么回事？
6: 哎呀，

0: 哎，甭下来，上去！
1: 你说啊，你说你们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咱们一到实战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2: 什么怎么一回事儿？你把话说清楚。
3: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
1: 什么是成功的接应？
3: 你说你们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
1: 哎呦，凯文好样的！
3: 哎哎。别动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如找人家心急啊。
4: 心照不宣了吗？
5: 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
4: 行行行行，别说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的慌。
5: 没错，
4: 直说了吧，梁飞，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
0: 但是你跑的比兔子飞也还快，我跑的不快能行吗？我跑的再快，有子弹快啊！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儿说话了，说不定都这样了。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经历，
4: 梁飞。
0: 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但是，你能从鬼子的军情出来，
3: 我还是挺吃惊的。
0: 哎呀，就怕有人更吃惊。
4: 梁飞，
0: 外面丁小姐和邢小姐找你，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得压压惊去。你看。

0: 为什么失业了？
1: 爸，我不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0: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丫头，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这么不懂礼貌，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1: 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0: 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飞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飞不是一路人，啊？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1: 我可不去。
0: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1: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不是，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亚萍姐，来了，潇潇
2: 啊！郡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1: 我这是随便出门吗？这不有人来找我呢吗？亚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2: 是，小姐。
3: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3: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1: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3: 梁飞，
1: 走走走走走。哎，
4: 请问，王副军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0: 什么？堂堂一军参谋长

0: 全家为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武三局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去的？
1: 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新五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的，这个小子最贪了。你说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
0: 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任。真没想到，
1: 娇，我私底下跟你说，今天开会啊，我听说要让你去接管新五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
0: 肯让我出山了
1: 啊？难得委员长放心了，但是娇，我不建议你去啊。
0: 为什么？
1: 打仗你在行，委员长让新五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部，他的正面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我可是没安好心啊。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个田家卫给杀了，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期啊，你又要管田家卫那些喽啰又要打仗，以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个差事难呐。
0: 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了。嗯，
1: 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一世英明啊。
0: 好了，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卫，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1: 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节，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0: 嗯，
1: 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卫绳之于法。
2: 贴住，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
3: 哪是三点一线？
2: 眼睛、准星、对准靶心。
3: 你来给我看看。

0: 雅萍姐，你这么厉害呢？哎，表表，你来一个。哎，不能对着人。
1: 不稀得和你们玩。
0: 哎，你是不是没有我们雅萍姐打的好啊？
2: 你怎么知道呢？
0: 别瞎说，她枪法可好了。
2: 我不信，眼见为实。
1: 会扔石头吗？废话，
2: 扔一个。往天上扔，扔石头。凶什么呀你凶啊！看好了啊，再来一次。 吧你，你再来一回，啊！打呀！哎，怎么不打了？你干嘛呢？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
1: 每天打飞靶。 是吧？啊，像你这样电子聪慧的，啊，笑，70岁差不多。
2: 70？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有什么秘诀？
1: 秘籍就是，
2: 笑笑，这种东西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你。
1: 哼，
2: 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

0: 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梁飞，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亚萍姐差。
1: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
2: 花姑娘，要洗要洗要洗。
1: 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一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0: 那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1: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都是女的？这样，咱们换种方式啊，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3: 是吧？疼不疼啊？
0: 疼。
1: 就你这样还打鬼子呢？
0: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会儿。
1: 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人。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0: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亚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1: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人。流血流汗怎么称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0: 不行，
1: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子？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胆小鬼。
3: 潇潇，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0: 你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吧？哟，像吗？
0: 真有你的，
1: 以假乱真是吧？哎，丁香油怎么样？
0: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1: 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呀、啊？
1: 哎呀，这为他好，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0: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1: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0: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1: 嗯，
0: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1: 哦，
0: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1: 啊、哦，哎，你说哈，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嗯，开玩笑。哎，谢谢。
0: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

0: 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1: 哦，就那么一想，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就那么一想啊。
0: 我很想知道他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1: 是啊，你谁这么有福气呢？我也挺想知道是谁。来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0: 新五十三军军长田家伟眼睫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田家伟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还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危在旦夕。
1: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0: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的眼线，他是准备联合便捷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伟。
2: 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伟。
0: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3: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0: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1: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0: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要是被日本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所以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了？
1: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0: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查出来。是。
4: 这田家伟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三步一岗，五步以上，
5: 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3: 田家伟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
5: 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3: 是太恰当，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
5: 你的意思是说河野渡有了动机？
3: 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
5: 国民党第三十三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伟关系非常密切，田家伟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伟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二十七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伟的势力可就更大了。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6: 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待疯了。我都
3: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计划，以防万一。
6: 万一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3: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
7: 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有你打啊。
5: 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0: 我倒想做个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1: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呀？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

0: 必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
0: 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服从命令，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又记在心里了。
0: 原来你笑了一道。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了？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0: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了。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0: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

0: 哎，梁飞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奉局都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
1: 我要是一个都不选？梁飞兄弟，局座对这件事情非常上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梁飞。
2: 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要选一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 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而你说在场就陈彩霞以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
3: 根据凯文的建议，当然不让，就是陈彩霞小姐。你真的只要彩霞一个人？
4: 凯文的建议很好，为什么不采纳呢？
3: 梁飞，这次任务可不那么简单，我劝你不要赌气。我不会拿命赌气的，但我会和鬼子赌命。
4: 不行啊，梁飞啊，我看。 你还是多带几个人去吧，这一旦要是动起手来，也好有个打掩护的。
2: 嗨，就对方是军队，你说真要打掩护，怎么着你得给我一师吧？
4: 有道理。田家卫这个王八蛋。

1: 这一次我可就指望你了，有什么计划吗？关键是如何平安的回来。
2: 董局长，梁飞什么时候是先想好脱身之策的？只是这次我陈彩霞要是交代了，
1: 您可要好好的嘉奖嘉奖我，我泉下有知，也会念着特战局的好，不是？说笑，说笑，行，祝你们二位马到成功。
3: 梁飞，你稍等一下，我还有话跟你说。哎，我这也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找我。这事儿啊，要赖你的那凯文。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4: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儿，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重的还是梁飞。
1: 来，坐。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2: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1: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 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2: 有事儿呢，您就拆着我。

0: 这是谁啊？
1: 您看呢？
0: 有点像陈彩霞呀。
1: 像，但不是。
2: 这是33军军长马步安新纳的二房。
0: 有什么主意吗？
1: 这马步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
0: 妙，太妙了！
1: 这件事儿只有您、
0: 我两个人知道。梁梁，今天天气不错。杨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啊，你的名气都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充小计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10个8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吗？这就叫百步穿杨。杨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上局长的吗？

0: 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杨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随王源？我没有别的出路，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杨飞啊，小小跟了你，甚至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望，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国人都像您这样，

0: 毛头小子。
1: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战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涂将军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2: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1: 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公保护我们密码专家腾村，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
2: 是吗？
1: 你要知道，这个腾村可是我们地表里头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
3: 为了保护他，
1: 我把他放在我军军营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轮流战马头刀。
2: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
1: 我想涂将军这次一定会很接得来。

0: 她叫梁飞。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环的那个梁飞。
0: 是，邓经理，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2: 金发先，
0: 我和梁飞交过几次手，他的套路我基本了解，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项

0: 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度此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

0: 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4: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

0: 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站住！干什么的？
1: 送她回娘家。
0: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1: 二十里铺子的。
0: 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大舅啊。
0: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嗯。
1: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0: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走不动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有水了。
0: 怎么喝呀？
1: 怎么喝？看好了。

0: 喝。
1: 哇，行啊，哪儿学的？
0: 不闷。
1: 嗯，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0: 我就不信这方圆四十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1: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0: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1: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吗？
1: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了。来，

0: 咱俩坐着，
1: 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2: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2: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儿行吗？
1: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儿吗？
2: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行，来，
3: 老婆，自己好好睡，
2: 别动着，好好睡。

0: 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的。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局座，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
1: 嗯，很好。
0: 局座，为什么我们对这马夫人如此重视呢？
2: 因为这个马夫人才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伟。
0: 可是据我了解，这个马无安和田家卫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
1: 哼，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
0: 哦，局座好计策。
3: 不，这是杨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是。
3: 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
0: 明白。
3: 去吧。
4: 报告，丁局长到了。
1: 啊，有请。
4: 哎，姐夫，
5: 怎么了？
4: 怎么样？跟军部谈了吗？怎么决定的？
5: 我决定赴任。
4: 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
5: 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我丁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还不知道魏院长什么时候再让我上前线呢。
4: 你坐着。
5: 董宽，你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
2: 哎，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吗？也罢，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5: 哎，这个梁飞有消息吗？
2: 还没有呢。
5: 不等他了，马上动身。
2: 哎，姐夫。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
5: 好，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晚了。放心吧，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国军序列。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2: 这太危险了。

0: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走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着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
1: 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哎，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0: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1: 你说呢？
0: 哈哈哈哈。

0: 飞叶兔先生，你说梁飞真的会来吗？
1: 不是会来，而是已经来了。
2: 他就在。

这就唯一的游动，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高手出脚就多人性命，见到动静，恐怕一切都完了。

0: 算什么呢？
1: 角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个好机会。
0: 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呀、啊？多打几发不就完了？三个五个田家伟照样给他打了。
1: 这是炮，对着阵子轰会伤及无辜的。
0: 出来打仗哪可能顾忌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
1: 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
0: 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的？顾这顾那，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1: 会，这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0: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爸，
1: 走。
0: 哦。
1: 丫头，爸爸跟你说点事儿。爸爸明天要出个远门。
0: 去哪儿啊？
1: 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0: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1: 亚楠，爸爸走了之后住到你舅舅家里，但是不能这么任性。
0: 我不去。要去的话我去邢伯伯家吧。
1: 看看你亚文哥死了之后，邢伯伯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0: 邢伯伯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解解闷儿。再说了，我跟雅萍姐还能搭个伴儿呢。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幸亏听了你的话，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3: 梁飞真是狡猾，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2: 哼，这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3: 这只是教训，今后要更加谨慎。

0: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我们再想杀田家伟，就比登天还难了。
1: 何月柱果然老奸巨猾，田家伟没那么聪明。
0: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1: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伟啊？
0: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1: 也未必，我这儿还有一个计划。
0: 怎么
1: 样？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待会儿还挺美，我刚想的，轻衣行动。
0: 啊？轻衣行动和我有关吗？哎，你这什么青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
1: 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的。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伟耗了。青衣行动，正式。
2: 姐夫，这一下可随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新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子，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啊。
3: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2: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的使那些手段，比你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能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3: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2: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的去接管新五十三军。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电台联系。
3: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
2: 是啊。那姐夫，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梁飞炮轰田家伟军部，但是田家伟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视察部队。
3: 这小子，
2: 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我跟梁飞呢商量了一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姐夫，你到了之后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伟没招之前，你不能进入新五十三军。
3: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
2: 好，祝你一切顺利，保重。哎，保重，
3: 保重。
4: 爸。
3: 哎，大嫂。大嫂，爸不要走了。
4: 到了战场，注意安全。

0: 我们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威。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0: 我查了一下，丁玉山这个人北伐名将，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井先生，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1: 放心吧，河野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0: 请川井先生慎重考虑。
1: 你知道河野军已经被撤去，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0: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0: 哇，让我很吃惊呀！
1: 学生失礼了。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倒像是我们日本人。
2: 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
3: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具体我也不太清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嗯，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2: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啊？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
3: 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
2: 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3: 香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
2: 的本事你也看到了，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冲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身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
3: 看起来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2: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3: 他们去抓田家卫。
2: 田家卫？
3: 嗯，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
2: 跟了日本鬼子了。
4: 啊！
5: 天巨山，
4: 现在人已经在路上了。
5: 老蒋就找这。

0: 我的老郡主，谁都知道，如果我对他稍有不公，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1: 郑国有几张话叫走无德不降福。
2: 可是您让我怎么去了断呢？谁都知道丁山对我有根，
1: 你总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

0: 丁佑选六位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觉得不是你亡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
1: 可我想分手。
0: 听君讲，既然如此，我们只有单骑离断，向全国发电通告，宣布脱离纯净弃暗投明。
1: 哎，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重庆。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啊！
0: 我不明白马军长为何不来，却让自己的女人出恋特袭。
1: 马军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太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
0: 既然丁军长如此独立，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帝国的部队会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1: 哎，黑先生，我跟你说，无论如何不能在我的管辖区出现伤害丁云山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那个时候我田家卫那可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
0: 明白了，我让他知难而退，这样总可以了吧？
1: 也只好这样了，
2: 不会让你希望的。

0: 这儿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1: 那又能怎么样？小白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0: 瞎想什么呢又？
1: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0: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走。
2: 哟哈，二位，欢迎光临。请问您是小歇呢，还是住店？
0: 住店，把您的这最好的房间给我们看看，行吗？
2: 好嘞，请，里边请。

0: 警惕！
1: 。
0: 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
1: 实不相瞒，我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
0: 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八路军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道命令。
1: 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
0: 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挡着我了？
1: 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
0: 好吧，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1: 丁军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方。

0: 明江的厉害。
1: 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
0: 走。
2: 上车。快。
3: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爬着来，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
4: 守株待兔啊！这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3: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儿，我趁才下一死而无憾。
4: 别老死死行吗？这活蹦乱跳的，哪那么多死？
3: 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也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儿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4: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知道。哎，这不愧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
1: 是有点客气。哎，但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吗？
0: 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1: 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
0: 知道了，他就是那兔，我就是青衣。这话我爱听。说，下一步什么行动？让我干嘛？
1: 第一步，把这女人给我拿下来。

0: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

0: 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度此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

0: 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等身家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正阳门下，一辆当当车缓缓驶过，街道两侧的风景掠过车窗，一幅传统的商业风俗画卷徐徐展开。这里就是北京城最具魅力的传统商业街区大石蜡，雅致的青砖路面，古香古色的建筑商铺，热闹非凡的戏园茶社，五彩斑斓的手工艺品，构成了鲜活多姿的老北京风情。如今大石蜡街区已经成为中外游客来到北京旅游的必到之处。
1: 大石蜡商业街坐落于北京的南中轴线上，它的北边就是正阳门。作为北京城最具特色的一条传统的商业街，大石蜡已经走过了数百年的沧桑岁月。从辽金元明清直到今天，这条古老的街道不仅见证着历史的风云变幻，更用它的繁华讲述着一个个商业传奇。
0: 大石蜡历史文化街区是位于首都北京最中心的商业街区，它东起珠宝市街、粮食店街，西至南新华街、延寿寺街，北至廊坊头条，北火上胡同、东南圆胡同，南以大石蜡西街和铁树斜街为边界，总占地面积达到47.09万平方米。其中最热闹的还属天安门广场以南前门大街西侧的一条商业步行街，不到300米的街道上就汇聚了26家中华老字号，他们传承着古老的商业文化，也见证着大石蜡数百年的历史变迁。传统的四合院就隐藏在商业街的背后，巷弄间孩子们嬉戏欢笑，树荫下老人们谈古论今，100多条纵横交错的胡同织成了老北京共同的记忆。李正荣老人住在大石蜡的榆树巷，他在这里与邻里相伴已经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
2: 胡萝卜没烂，
3: 街坊村里有困难有问题是不是，街坊村都给予帮助，就是生活上很和谐也很局气。
1: 局气怎么讲呢？
3: 局气就是说把别人困难归中于自己，帮人克服一些叫局气，很有面子，也就是另外一个呢，这个点商业发达，商业老板让利于这个百姓，你比如说这个钱还有一零头就抹掉了，要一整数，这样商业来就越来越发达，因为他人事足。
0: 对于久居此地的居民来说，老街就如同一本厚重的大书，里面总有说不完的故事。元朝时这里还属城郊，南方商旅经由大运河把货物送抵元大都后，在城门外上岸就地搭建棚房装卸存储货物，逐渐形成一片街市。到了明朝初年，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重新疏浚运河，实现南粮北运，又从南方迁入大量人口来此居住，占尽天时地利的大石蜡日益兴旺。
3: 明朝孝宗弘治避免盗匪啊和一些犯罪分子吸入啊，就建立木质栅栏。这个木质栅栏在这个经济重地来说比较大，又比较高。人们呢一问说你这东西哪儿买的，我就是前面这大栅栏，它是按北京口语话就叫大石蜡。
0: 从古至今，大石蜡就是民生与国运的建筑。

0: 者，它仅靠北京城的中轴线，距离皇城不过2公里。凭借地理优势，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都到这里采买生活所需。清朝中后期，大石栏街区发展到鼎盛，数不尽的老字号在这里陆续开业。创立于嘉庆年间的马聚园，在清朝时是给官家做官帽的，如今店内的帽子依旧工艺精湛，用料讲究。开业于咸丰年间的内联升，售卖的是传统的手工千层底布鞋，这里的每双鞋都要经过9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仅千层底的缝制就需要2000多针。而张一元则开业于光绪年间，浙江龙井、福建乌龙、云南普洱，中国各类名茶都能在这里寻到踪影。当然也少不了北京人最喜欢的茉莉花茶。一家家老字号为今天的人们留住了老北京的城市记忆，也为后世的商家留下了许多古老的商业智慧。
1: 在老北京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叫做头顶马聚园，脚踩内联升，身穿八大祥，腰缠四大横。所有的这些老字号啊，之所以能够历经上百年而长盛不衰，最重要的秘诀就是赚钱只赚该赚的钱，做事儿不做亏心的事儿。
0: 大石栏商业街20号是一座3层楼的中式建筑，中医药老字号同仁堂已经在此经营了300多年。不光是北京人，许多外地人都会专程来到这里购买所需的药材。一家药店如此深入人心，它的故事还要追溯到清康熙年间。有一年，北京大兴发生水灾，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太医岳显阳奉命前往。当时朝廷下拨了大笔赈灾款项，不料却被地方官吏层层盘剥，到达灾民手中不足1/10。面对穷人无力看病，岳显阳心中万分悲愤。回到皇宫后不久，他就决定辞去太医一职，到民间开设医馆。
2: 你在宫里只能是为一些宫里的人部分人看病，他想为更多的人看病，不管他是贫还是富。
0: 宁做良医济世养生，不做贪官残害百姓。抱着这样的信念和决心，岳显阳倾尽所有，于1669年在老街上开启了一间医馆，并为其取名同仁堂，寓意不分贫富贵贱，以医者仁心，让天下百姓都能得到最好的医治。医术关乎生死，医德决定成败。在此后的行医生涯中，岳显阳要求医馆的伙计们，即使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也要做到不违背良心，不见利忘义。
2: 您看看这个古训，炮制非凡，必不敢省人工。那边品味随贵而不敢减物力，我们就是说从心里头要对顾客负责，一味药也不能马虎，该是哪儿的就是哪儿的，比如说党参，那就用山西的党参，不管它市场多贵。
0: 从清康熙年间的一家小药房，到今天扬名海内外的现代中医药集团，同仁堂不为技艺精湛，更凭价值坚守。如今同仁堂已经在全世界5大洲27个国家开设了143家分店，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医药文化的一扇窗口。才字道生丽园一曲，凭借着这样的文化底气，大石栏成为北京城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最鼎盛时期，老街上共有26家银号、87家钱庄、92个行业、782家店铺。老北京的7大戏楼有6座在大石栏。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莫过于此，是当时人们对这片

0: 远皆屈的赞誉。然而，到了清朝末年，大石烂却经历了一场近乎覆灭的灾难。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一场大火在大石烂熊熊燃烧起来。当天正赶上刮风，风助火势，很快整个街区就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大火整整烧了3天3夜，损失难以计数。一家来自山东的丝绸店铺瑞福祥也在这次火灾中被烧成一片废墟。
1: 瑞福祥呢，整个的建筑都烧塌了，在整个建筑群里头就剩这个石头的这个门脸，这个牌子
2: 就只剩这儿了，
1: 只剩下这个留下来了。估计他这个损失要远远超过10万两以上。
0: 当年火灾发生后，不仅老街上的商家们损失惨重，许多已经下过订单的客户也心急如焚，纷纷赶往现场。面对一片混乱，瑞福祥掌柜孟进侯宣布了一个决定：凡是瑞福祥欠客户的钱一律奉还，凡是客户欠瑞福祥的钱一笔勾销。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在北京城里引起巨大的震动，人们都不敢相信瑞福祥真的能做到。
1: 瑞福祥是从全国各地的分号聚拢资金到北京，当时聚拢资金16万两。
0: 大火烧光了10万两白银的资产，又再拿出16万两白银赔偿客户，瑞福祥不惜动摇根本，倾尽全力兑现诺言，让许多客户免受火灾牵连。商议有道，得道者多助。深受感动的人们打心底里不愿瑞福祥就此没落，大家开始行动起来。金融界为他提供免息贷款，客户纷纷追加订单。在所有人的支持下，仅仅用了1年的时间，瑞福祥这块金光闪闪的招牌又重新在大石烂挂了起来。
1: 做生意首先先要取义，有了大义才能有回报。大商不算，大的商家不要算计小的利益。
2: 其实有的时候往往是这种付出能收获的会更多。
1: 对对，
0: 大商无算并非真的不算，只是心中有杆秤，今天为地利民为先。正所谓真金不怕火炼，一场大火折射出世道与人心，也让大石烂再次浴火重生。破而后立的街区繁华更胜往昔。如今来自中国各地的新鲜玩意儿都可以在这里看到买到，天南地北的小吃也大都汇聚于此。全聚德的烤鸭早已是北京美食的标志，乾隆皇帝赐名的都一处烧麦，门框胡同的门框卤煮还是跟百年前一样，而位于廊坊二条里的爆肚冯也依然顾客盈门。
3: 爆刺样多上来，
4: 牛百叶，牛肚仁儿，这是羊肚仁儿，这是羊散丹。
2: 又嫩但又有嚼头。
4: 嗯，对对对，
2: 这老北京要说这个肚好不好，怎么判断的？
3: 外边这层黑皮儿啊，它的一个那个颗粒啊叫草芽子粒的，不能掉毛，不能脱皮。
2: 一定要是这样吗？
3: 啊，对对对对，我奔着来了。来了以后头慕名而来，结果你服务态度这样，东西那么次，第一人家特失望，第二呢也损了咱们老店的形象。
0: 北京人讲究有理有面儿，在大石烂做买卖从来靠的不是吆喝，唯有扎扎实实的口碑才能聚拢人气。历史上老街发达的商业也带动了休闲娱乐业的发展。在大石烂街区的南边有一处貌不惊人的公园，名叫金韵园，这里就是中国京剧的发祥地。

0: 清乾隆年间，原在南方演出的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并居在大石栏的胡同里，而公园就是他们交流的舞台。各地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在此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京剧。
1: 只是穿过几条小巷，就可以远离商业街喧嚣的人流。行走在这样一条充满着老北京味儿的胡同里，心也会一下子静了下来，耳边似乎还能听到悠悠的京剧唱腔。历史上曾经有很多京剧名角活跃在大石栏的这片舞台上，我身旁的这座四合院就是京剧大师谭鑫培的故居。从谭鑫培的父亲谭之道算起，谭门一脉已经传承了整整七代，直到今天，谭家依然还有人从事着这门古老的艺术。
0: 谭家故居在铁树斜街和大外廊营胡同交叉口，由两进四合院和一座二层小楼组成。这一天，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门第六代传人谭孝曾回到了这里。
2: 像我们六八年才搬走，我是四九年出生的。你看我们这谭家几代人都出生这样，说实话也挺绝的。有时候做梦啊，很少梦见这个现在的事儿，一做梦就梦见这老宅子里边的故事。
0: 离开这里时，谭孝曾还不到20岁。如今半个世纪的时光过去，这座小院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仿佛还是当年的模样。
2: 说那楼底下就是我爷那个餐厅，他每次吊嗓子都在这餐厅吊。他为什么上那儿啊？那是闭音，他这一关门一关一拉帘啊，就不扰民。
0: 谭孝曾出生时，他的高祖谭鑫培已故去很多年，他的爷爷给他讲了许多当年的故事。谭鑫培是与梅兰芳齐名的伶界大王，为京剧老生的表演艺术开拓了新的天地，对后世影响深远。1905年，大石栏商业街上中国第一家影院大观楼的掌柜任庆泰向谭鑫培提出一个请求，拍摄一种当时中国没人拍过的会动的照片，要把他的名作京剧《定军山》拍成电影。
2: 我的高祖谭鑫培先生是一个非常开化、非常开明，所以你说给他拍电影，他没有任何的排斥，欣然接受。
0: 当时西方默片电影刚刚传入中国，整个中国也没人知道电影应该怎么拍，更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拍摄成功，风险之大难以想象。
3: 拍定军山，他尤其是不像现在还有片酬，谭鑫培老先生是义务出演，是吧？当时就是为了合伙把这部戏拍成张电影，留存一世。
0: 在拍电影的那段时间里，谭鑫培老先生放弃了不少登台演出的机会。由于没有收入，他只能用自己的积蓄来供养戏班。
2: 拍完以后，就在咱们这个大观楼电影院首映，大家老百姓过去接触的都是国外的默片，他突然说：“哎呀，今天要放京剧了，是谭鑫培谭老板拍的。”那大伙儿的就涌进电影院的，据说那天是万人空巷。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任谭二人不计个人得失，迈出了中国电影最为艰辛的第一步，而大观楼也因《定军山》留存百年，成为中国电影史的一座丰碑。
4: 孔子说过一句话，就是你放于利而行多怨，就是说我只为了挣钱，我只为了这个就是最大的利润化呀，你会多怨恨。如果单纯的求利，长不了。所以这些老字号，他们都是在这种传统的这种文化影响下来的商人，所以有些事情他们实际上是不计利益，就实际上是有大局观。
0: 在大石栏，生意与生活密不可分，商业氛围与烟火气息相交相融。
5: 老爷子，您吃了吗？
0: 傍晚时分，四合院。

0: 奏响了锅碗瓢盆的乐章，炸酱面的香味飘散开来。胡同里玩闹的孩子，好奇的游客，热心的小店老板，满面笑容的老人家，共同组成一幅其乐融融的温馨画卷。每到周末下午，大石蜡的居民们就会聚在铁树斜街93号院里，教授孩子们制作各种小物件。老北京兔爷憨态可掬，小毛猴们形态各异，还有面人、脸谱、木雕，一个个小物件仿佛就是一个个小世界，人间百态尽在其中，欢乐全凭寸心感知。
1: 我请您吃饭，
2: 您请我吃什么呢？
1: 我请您吃南北。
0: 在大石蜡，精卫的生活随处可以寻觅。正阳门旁的老舍茶馆里，叫上一杯清茶，听上一段相声，台上口若悬河，妙语连珠，台下笑声不断，掌声不绝。老舍茶馆的创始人名叫尹盛喜，当年他是大石蜡街道办事处的一名普通干部。1979年改革开放后，老街的游客越来越多，他打心眼里高兴。可是有一天，街上发生的一幕让尹盛喜心里很不是滋味。
3: 就发现南来北往的这种客人，有时候走在街上渴了，他会用天安门浇花的皮管子，然后蹲下来嘴对着皮管子来解渴。
4: 我觉得、哦、就直接喝自来水，
3: 直接喝自来 水，因为买不到物美价廉的又能够解渴的这些饮品。
0: 京城人好客，向来讲究礼数，游客来了怎么能没水喝？当时尹盛喜就决定做些改变。正巧这个时候，街道办事处让他想想办法解决一些待业青年的工作问题。尹盛喜一琢磨，很快就有了主意。他带领大家在老街上支起一个小茶摊，卖2分钱一碗的大碗茶。几年后，茶摊赚的钱越来越少，不是喝的人少了，而是成本在不断提高。
3: 别的东西在涨，而2分钱的大碗茶一直没有停过，它始终是2分钱。好多职工就说不值，我们应该跟着市场的节奏来改变2分钱茶的价格。
0: 面对涨价的建议，尹盛喜却不同意，这本来就是件为大伙服务的好事儿，绝不能随意涨价。为了解决员工们的工资，尹盛喜决定售卖一些北京的特色小吃，后来又经营各种日用百货，但是大碗茶的价钱却仍然是2分钱。一碗碗茶水传递的善意，谁都没想到这2分钱的小买卖最终竟做成了大生意。来喝大碗茶的客人总会顺手买些小吃百货，生意越做越红火。1988年，老二分小茶摊变成了老舍茶馆。如今的老舍茶馆是一个展示京味文化的大舞台，每天晚上都有原汁原味的京剧、单弦、杂技在这里轮番上演。不过茶馆门口的老二分小茶摊价钱还是2分钱一碗，顾客们还是无数来来往往的游客。时光仿佛永远停留在了40年前刚刚开张的那一天。小商靠勤勉做事，大商靠忠厚做人，数百年前的商业规则依然支撑着大石蜡的永续发展。进入新的时代，古老的街区经历多次修整改造，街道变得更宽阔更平整，每天来到这里的游客人数高达16万。如今前门大街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平台，来自中国各地的40多家非遗小店让人目不暇接。铜器、红布块、竹编工艺、陶艺从这一件件精美的工艺

0: 艺品里不仅可以看到精雕细琢，更能感受到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位于前门大街中段的华韵安徽非遗馆就是一个好去处。
1: 我很好奇，为什么安徽的非遗馆选在大石栏做这样的一个陈列呢？
2: 我们也是看中了就是前门整个600多年的一个人文历史，我们其实是想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把安徽的文化呢能够传播给更多的人。
0: 街区北部的北京房刚刚修复完成，百年历史的劝业厂以及千祥义盐业银行旧址、交通银行旧址这些历史建筑与周围别有特色的小楼错落有致地组合在一起，一家家满含趣味的甜品屋、咖啡店点缀其间，把古老与时尚完美融合。如今的大石栏繁华不分昼夜，生机不减当年，它承载着文化记忆，又富有时代精神。老街不老，与时俱进。
3: 这里是六道湾，又称湖头，位于核心保护区，一个只有极少人能够到达的地方。有人曾统计过，按照世界人口数量70亿计算，能到达这里的人不超过1亿分之1。孙吉洲在岸边仔细地观察着，突然发现了沙地上的一些浅浅痕迹。
4: 这个脚印是那个狍子的脚印，它为什么要到这一块地方来呢？毕竟你看这个环境，它有水有草，比较宽阔的草场。这个是黑心鸡，它黑心鸡可以长到这么高这么大。它为什么叫黑心鸡？它尾巴就是雄性竖起来那个尾巴是这样子的，黑的，有点像外国那个竖琴。
3: 哈纳斯是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唯一的延伸带，是中国唯一的古北界欧洲西伯利亚动物分布区，更是天然的动物基因库。孙吉洲曾当过护林员，人称活地图，他总是习惯于走在最前面，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脊带着大家前行。这次巡山是来查看一个先前安装的照相机，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孙吉洲的办公室里，答案最终揭晓了。
5: 哟，拍上了，拍上了，看，一个小熊，一个大熊，一个母熊带了个小熊，刚跑过去。你看这个母熊，又出来这。因为这个野生动物嘛，对这个生态环境的敏感度非常强烈，所以说野生动物的大量存在，就证明这个生态自然环境的完整性。
3: 喀纳斯是包容的，有人生活在其中，有人专程赶来感受它的美。而孙吉洲如同中医的望闻问切，聆听着，触摸着，巡行着，用他自己的方式融入其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区委书记工作汇报会上强调，以更实举措攻坚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奋力推动15五实现良好开局。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讲话。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基础教育、党校和巡视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0: 从实景拍摄到虚拟工厂，我省深入推进文化加科技深度融合，依托人工智能、虚拟拍摄等前沿技术，为影视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应对局部强对流天气，省内各地提前规划部署，精准施策，确保群众安全度汛。
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小麦新品种西农1155以1155万元完成品种全转化。
1: 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今天发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24号，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区委书记工作汇报会召开，分析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实举措攻坚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奋力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讲话，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和有关省级领导出席。赵一德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影响，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充分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顶压前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同时要清醒看到，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一些新变化、新动向，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要始终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经济形势，采取更多具有牵引性、穿透力的举措，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赵一德强调，要强化目标牵引、问题导向，在全面提升两重两新等国家宏观政策落实效能中，力促投资止跌回稳、消费有效提振，在全面加强行业企业纾困帮扶中，推动一产

0: 保持增势，二产加快增长，三产持续增效，全力以赴实现经济回升向好。要远近结合，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瞄准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速传统优势产业换新升级，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服务创新融合培壮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统筹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促进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不断提升招商引资质量和水平，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高效统筹发展和民生、发展和保护、发展和化债、发展和安全，强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经济金融、粮食能源、安全生产、公共安全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坚决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坚持干字当头、实字托底，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工作责任，健全用好领导包抓、专班推进、穿透调度等工作机制，广泛凝聚推动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赵一德强调，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要认真学思建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深入开展学习教育，持续抓好基层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三个专项工作，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市区委书记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示范带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稳增长、促改革、抓整改、惠民生、防风险中攻坚克难、真抓实干，努力交出开局之年的合格答卷。赵刚强调，要做好国家政策的承接落地，加强各级政策的储备和及时供给，持续提高招商效率，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消费潜能。要狠抓能源工业稳产势能，强化制造业重点行业企业帮扶，更好支撑稳增长。要抓好粮食生产、安全生产、防汛备汛、基层三保等各项工作，努力营造良好社会环境。会上观看了全省重点项目建设视频片、提升三服务质效暗访片。省发展改革委通报了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各市区委书记做了发言。省直有关部门、部分中央驻陕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2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省委14届十四全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部署巡视工作。
0: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抓好文化学习、科学教育、体育锻炼、社会实践等活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大力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深入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加强师德师风和执教能力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要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建设教育强省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加强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不断提高教学和课

科研水平，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从严推进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及巡视工作专项检查、反馈问题整改。

0: 制失效。会议决定近期召开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科技赋能文化出圈，我省深入推进文化加科技深度融合，积极优化行业生态，激活市场资源。人工智能、虚拟拍摄、XR 沉浸交互等前沿技术正让影视产业焕发新生。
2: 走进白泽影视智能制作中心，这里没有实景片场，没有庞大剧组，也没有繁杂的制景道具。几位编导、美术和后期人员靠着一体化智能工作台，就能完成一部几十集微短剧的全流程创作。
3: 我们先拿了一个剧本，会喂给我们平台的智能体，然后智能体会把所有的细节元素全部拆出来，人物的形象、服装、场景，然后还有所有的就是剧情的一些关键点，它会生成人物的形象。
2: 在智能平台上 ，AI 不光参与前期策划，还深度介入中期制作和后期合成。通过自研大模型，系统能自动生成多样化的角色形象，还能智能匹配配乐和音效。这样一来，不仅创作效率提升了，内容表现力也更强了。
4: 第一步，它首先是可以把整个短剧的所有的剧本做一个拆解，这样节省人工大量的阅读和拆解剧本的时间，还有这个场景的拆解。解决最大的问题是一个美术资产的问题，现实中找不到场景，就十来秒钟的时间吧，生成。
2: 随着轻量化、传播快、互动性强的微短剧成为网络视听行业最活跃赛道之一，数字影视创新企业白泽影视依托 AI、 数字人、虚拟拍摄、智能后期等前沿技术，所制多部微短剧已出口海外，同时开放平台能力，为中小创作团队提供技术支持，推动影视生产从人力密集型向智能高效化转型。
5: 是我们面对各行各业做了一些模板库，让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模板，简单的来创作啊，这是我们平台的一个核心能力，可以形象的把它叫做一个视频工厂。
2: 文化多姿多彩，技术需求也不尽相同。在西安西影园区的沉浸奇观公司，身穿动捕服的演员在此进行动作捕捉采集，动作手势被实时转化为数字骨骼，精准绑定到虚拟角色。该企业专注虚拟制作和 XR 内容研发，可满足电影级虚拟拍摄、数字人资产制作和互动沉浸式体验开发需求，为 XR 电影内容生产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撑。
6: 我们一期规划了三部电影，就是还有两部短片啊。目前三部电影都用了咱们最新的这个虚幻的引擎的制作技术和虚拟拍摄的技术，我们自己也单独开发了这种高清的解码算法，超高清的体验。
2: 依托完整的内容生产体系和标准化运营方案，今年五一期间，多家无界 XR 影院在全国同步运营，观众只需坐在360度可旋转转椅上，带上轻量化的 XR 头显设备，就能彻底告别传统看电影的被动模式，真正走进电影世界里。
7: 目前从我们刚开业的梦幻影院电影神话只有两部这个短片，到现在我们玄奘与秋瓷的上映，秦腔主题的鬼院杀生，后续可能还会上映梦回延安等多部优秀的影片。
2: 西影是 XR 产业链的链主企业，依托西安 XR 电影产业基地，他们孵化优质科创影视企业，落地新型观影业态，推进产业标准化建设，目标就是要构筑全国领先的 XR 电影产业创新高地。
8: 我们是通过虚拟现实电影的制作、发行、放映，初步形成了一个产业的一个生态链。未来呢，我们将通过影厅的全国乃至全球的布局，打造我们虚拟现实电影的规模化市场，从而带动呢我们产业链上像内容企业、技术研发企业，还有硬件制造的企业，形成一个产业集聚的效应。
1: 铜川市聚焦一老一小群体需求，通过老城区提质补短板、新城区高标准建配套的差异化发展思路，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将养老助餐、少儿托管、便民消费等多元服务下沉社区，精准补齐民生短板。
9: 大家稍等啊，饭马上就好，一会就可以开始了。
10: 每到中午饭时间，铜川市王邑区新月社区百姓厨房暖意融融，饭菜飘香，社区老人有序排队取餐，荤素搭配的营养餐品干净实惠，让老年群体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暖心热饭。 今年72岁的社区居民龚玲玲是社区便民时

0: 食堂的常客。
1: 以前一个人在家做饭特别麻烦，经常简单的对付一口，现在下楼几分钟就吃到热乎的饭，80岁以上的老人就餐只用5-6块钱。
0: 在新月社区，空巢独居老人不少，老年人做饭难、就餐难问题突出。今年3月，社区盘活辖区闲置资源，建起便民食堂。食堂结合老年人生理特点，定制营养食谱，兼顾营养均衡、价格实惠。全程由社区监督食材采购、菜品加工、卫生消杀等各个环节，让老人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2: 我们日接待群众，每天就有100多人次。我们针对独居失能的老人，还组建了志愿者送餐队伍，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0: 目前铜川市王邑区已规范运营6个社区助餐点位，累计服务群众超5万人次，切实破解了老年群体居家养老就餐难题。在完善养老服务的同时，铜川市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持续补齐社区少儿配套设施，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快乐的成长乐园。在王邑区71路街道，崭新齐全的儿童游乐设施一应俱全，宽敞整洁的活动场地里，孩子们乐享多彩假期。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还常态化开展课业辅导、少儿助学、科普宣讲等公益服务。
3: 现在社区有了这个大型娱乐场地，还有志愿者为孩子们做这个家庭作业辅导，孩子有地方玩，也有人看管，所以我们的压力也减轻了很多。
0: 按照铜川市统一规划，铜川新区新建社区中商业及综合服务设施占比不得低于10%，这对刚刚乔迁新居的王爱丽一家来说感受更加直观。
4: 社区经常开展便民服务集市活动，不少惠民商户入住摆摊，物价实惠，品类丰富，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上班族还有志愿者免费送货上门。
0: 近年来，铜川市因地制宜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按照老城区补短板、新城区提品质的差异化发展思路，盘活老旧片区闲置公共资源，补齐养老托育、便民消费等民生刚需，实现新老社区便民服务均等化、全覆盖。截至2026年5月，全市已建成56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覆盖超70%城市社区，惠及群众27万人，带动就近就业近1.4万人，真正实现民生提质、服务增效、群众受益，让便民生活圈成为群众的幸福生活圈。
5: 7月24号7时33分，晨光一号技术试验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卫星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西安中科天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研航天垂直大模型华山卫星健康管理模块随心搭载，开展在轨大模型训练与航天器智能管控全流程验证。这套在轨智能健康管理系统具备完整闭环处置能力，彻底打破传统航天运维经验驱动被动处置局限，构建数据驱动主动防御的新一代智能运维体系。相较于传统人工运维模式，在轨大模型可自主挖掘海量在轨历史数据规律，大幅降低地面测控人员干预频次，显著提升故障识别、应急处置效率，可适配未来上万颗卫星同步在轨运行的规模化管控需求。7月20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陕西农业发展集团正式签署协议，小麦新品种西农1155以1155万元完成品种权转化，由陕西种业集团运营和推广。这个小麦品种是农学院李学军教授团队历时15年选育，去年7月刚刚通过国家审定。
6: 5年，在全国120多个点。都表现出来非常好的丰产性，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的丰产性可以达到每亩700公斤以上。这些成果转化落地，我觉得是我们现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双融合的一个具体表现。
7: 这个品种呢，我们也是在全国的黄淮小麦主产区进行了一个布点测试，它的产量性状、抗病性以及各项这个指标性能都满足我们市场推广的一个需求，在包括陕西关中地区、黄淮麦区的河南地区、安徽地区以及江苏地区来进行一个大面积的推广。

0: 暑期以来呢，我省各地出现多次局部强对流天气，各地坚持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工作思路，党员干部包抓一线，提前部署，精准施策，保证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咸阳滨州市开展实战防汛应急演练，模拟城区内涝排水、群众转移、物资调配等，全面磨合抢险队伍协同作战能力。同时，重点检查防汛值班值守制度落实，清点编织袋、救生衣等防汛物资，发现问题限期完成整改。
2: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主副班值班制度，确保汛情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快速处置。同时，常态化开展防汛宣传演练，提升基层防灾能力，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降雨天气。
1: 渭南市潼关县针对辖区河道沟渠、水库等的排水情况、运行情况进行排查，及时发现各类安全隐患，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从源头杜绝汛期安全事故发生。
3: 抽水泵、发电机、应急照明设备等防汛物资储备充足，300人平级两用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常态化做好地质灾害点、山洪灾害点、低洼险区等重点部位的巡查工作，确保平安渡汛。
1: 潼川市宜君县宜阳街道有多个地质灾害点，当地通过县乡村组四级防汛网格化管理体系，明确河流、水库、地质灾害点的管护责任人，同时抽调223台大型机械和1400人成立应急抢险队，随时待命处置险情。
4: 我们安排了专人包抓，每天至少巡查2遍。下雨的时候，我会加密频次，同时我们也备足了应急物资，组建了应急抢险队，一旦出现险情，确保拉得出、用得上。
1: 汉中市则不断完善抗灾避险通讯系统，各街道社区推出了简易防汛明白卡，重点村镇配齐卫星电话，在线上线下城乡同步织密抗灾通讯网。
5: 针对多灾、易灾和偏远山区乡镇，全市177个镇街已实现云视频终端全覆盖，配备了1701部卫星电话。山区县更是实现了村级全覆盖，确保关键时刻物资能在最短时间内送达。一旦断路、断电、断网，也不用担心，在极端情况下，指挥指令能下得去，现场情况能上得来。
6: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当前我省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省水利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防汛关键期河道堤防巡堤查险工作的通知，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全面部署河道堤防巡堤查险工作。通知要求巡堤查险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统一指挥分级分部门负责，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滚动预报预警，加密重点部位巡查频次，紧盯老旧薄弱堤段、临水迎流顶冲段、不达标堤段、险工险段、历史出险点、穿堤建筑物、涵闸泵站等关键部位，提前预置抢险力量、物料、设备，强降雨期间要提升管控等级，对高风险区域临时关闭，提前劝离转移涉水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在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闪亮的名字第四届陕西省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暨先进事迹宣讲在西安举行。薛索廷、王源、程腾等20名退役军人获评第四届陕西省最美退役军人称号，他们分别来自公安一线、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等不同领域。
7: 2024年7月，郑州遭遇特大暴雨，凭借部队练就的抗洪本领，我先后背起4位老人转移避险，后来家家户户有好吃的总往我办公室端，看着一碗碗热饭，装着的是沉甸甸的信任。
6: 活动现场特别设置了我们的上甘岭、两代上甘岭一样报国心精神传承环节。94岁的抗美援朝通信兵朱焕江是位曾在上甘岭战役中穿越封锁线运送情报的老兵，他将一封满载嘱托的信件交到20位最美退役军人手中。信中写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上甘岭，你们的每一处岗位都是新时代的上甘岭。

0: 日为军人，我觉得终身为军人，无论在哪个岗位，都发扬我们这种军人啊，敢打硬仗，敢拼搏，不怕困难，勇于去夺取胜利的精神。
1: 脱下军装，军魂永远刻在骨子里。光荣不在于身份，而在于心中有家国，肩上有责任。
2: 一条丝路贯通古今，一支车队连结内外。今年恰逢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非外交关系70周年。2026丝路万里行跨国全媒体活动以东盟线与非洲线双线并行。今天万里行启迪之路发车启动仪式在西安举行。
3: 2026丝路万里行东盟线的主题是启迪之路，以全媒体车队穿越国内丝路名城，直抵东盟腹地，采用深度内容创作加线下活动大事件加全程实景直播三位一体的内容架构，确保内容有深度，活动有亮点，传播有热度。
4: 一方面我们讲述古丝路的文明故事，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更要讲述现代数字丝路的发展。我们希望丝路不是一条孤独的路，而是一个热闹的群，我们在沿途和各地的城市一起交朋友，让整个的内容呈现能够跟网民实时的互动，实现全程的这种追更。
3: 丝路万里行东盟线国内段覆盖西安、洛阳、郑州、亳州、合肥、景德镇、杭州、嵊州、义乌、丽水、南平、武夷山、泉州、汕头、深圳等历史文化与产业名城，行程约5000公里。海外段前往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盟国家，行程约1700公里，深化与东盟地区的文化交流与经贸合作。
5: 我们会大量应用纯国产自研的影视设备，包括 5G 轻量化推流线网台、收音设备、直播中的无线图传系统、无线通话系统，搭配国产影视化设备的多角度呈现，让我们用纯粹的中国制造视角，完整记录丝路万里的山河风貌与文明交融。
3: 丝绸之路万里行活动自2014年启动以来，已先后10次组织媒体车队跨国采访，足迹遍布亚欧53个国家、200多座丝路名城，媒体团累计行程超100万公里，总传播量超70亿次。
4: 东盟线呢，今天从大唐西市发车，我们这支全媒体车队将集文化、科技、经贸于一体，此番呢也将带着陕西珍品扬帆出海，用全新的融媒视角去书写文明对话的新篇章。
3: 非洲线将于8月初在肯尼亚启动发车，一路穿行桑尼亚、马拉维、赞比亚等多国，最终抵达南非好望角，举办收官祝捷仪式。
6: 7月21号至23号，中铁11局在榆林榆阳区严庄泽跨包西立交特大桥历时12个小时，完成全线首次跨包西铁路门市墩钢盖梁吊装。此次吊装的钢盖梁上跨正在运营的包西铁路，每品钢盖梁重量达101吨，跨度26米，吊装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项目团队提前推演严控防护，在包西铁路运营窗口期零干扰完工，打通后续架梁通道。陕西省医药和医疗装备产业链推介暨供需对接会7月24号在西安召开，会上发布了2项成果，7家相关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了业务推介，并举行了立体放疗设备进基层示范样板项目启动仪式。本次活动前期共征集落地招引、技术合作、互采对接、金融合作4类23个项目，涉及金额3.7亿元。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乒乓球比赛今天在桦阴市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375名青少年运动员将在5天内角逐20个项目。同日，大学生组羽毛球比赛在韩城市挥拍开赛，30所高校的332名选手参赛，2项赛事将持续至7月28号。
2: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7: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2: 再见。

0: TV 周刊周周有精彩。大家好，我是江瑶，欢迎收看本期节目。7月24号上午，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东盟线发车仪式在西安大唐西市举行。今年的丝路万里行将分为东盟线和非洲线双线并行。本次启程的东盟线将穿行国内丝路名城，直抵东盟，以科技向心、文明向心为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对话交流活动。
1: 在内容创作方向，我们也是紧扣文化、科技和经贸这三大主线。项目也是创新推出了内容主理人制，计划深入市井与产业一线，我们去挖掘暖心的故事。我们统筹采编、直播、商务各个板块的协同配合，会严把内容质量，持续输出优质的内容。
0: 在接下来的33天时间里，全媒体车队从西安出发，途经洛阳、合肥、景德镇、杭州、泉州、深圳等历史文化与产业名城，前往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盟国家，深化与东盟地区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全程总行程约7000公里。
2: 国内段我们会有4场这个采集仪式，分别采集的内容是，茶叶、香药、丝绸和瓷器。我们也希望把采集是采集这种，古代丝绸之路的贸易上的一些代表的一些文化的符号，然后和海外东南亚国家他们当地的文化进行一些交融和互动。
0: 此次全媒体车队沿途深入实地，采用实时直播、全程记录、体验加访谈模式，记录下每一座丝路之城独一无二的文化印记与蓬勃生机。
3: 那么今年我们主要的追求方向就是创新，所以我们把镜头主要对准了两类人，一类是科技工作者，一类是普通从业者，是想通过他们的切身感受来讲清楚一件事情，那就是科技是怎么改变生活的。
2: 比如说再到这个新加坡，我们会带大家去体验新加坡当地的这个娘惹文化，然后让主持人穿上娘惹的服装来体验娘惹的美食。比如说我们会做一些接彩的一些活动，和当地的民众有一个交流，然后让当地的民众来了解我们中国的一些，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硬科技啊，还有我们一些文化的一些发展，我们都会把这些内容集合在万里行的海外段的内容中，然后来呈现给大家。
0: 本次全媒体车队创作的全部融媒体产品将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台全媒体矩阵持续推送。
4: 走一程，遇一物，老手艺玩出新花样，文明隔着山海，照样能同频共振。国货走出去，好物走进来，双向奔赴的相逢最有分量。风从长安来，路向沧海去，从驼铃到车轮，变的是脚步，不变的是一直向前。
0: 7月21号至22号，由世界互联网大会主办、陕西省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举行。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圆满完成论坛宣传报道及筹备、组织、接待等工作。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7个国际组织的嘉宾代表参会，共谋数字创新之策，共筑数字文明之路。本次论坛除开幕式外，还设置部长级会议、文化遗产数字化版权赋能主题沙龙、研修研学等活动。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推出形式多样的新闻报道和融媒产品，
5: 通过系列图文报道、短视频、海报、互动话题等产品，以及数联丝路闪耀全球全媒体采访活动，营造数字丝路陕西有约的氛围，推出嘉宾访谈和延伸报道，强化本地化与社交传播。
0: 除权威丰富的融媒报道外，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更深度嵌入本届论坛的组织策划与落地执行。论坛开幕

0: 市上，一场精心策划的创意大秀《丝路秦韵》惊艳亮相。秦腔的苍劲唱腔与数字化视觉呈现激烈碰撞，水袖翻飞间，千年丝路的驼铃化作眼前流动的光谱，传统戏曲的声段韵律被重新编码为沉浸式数字诗篇。这场科技赋能非遗的先锋表达，不仅为盛会注入了根植三秦的文化温度，更以视听共振的方式铺展出一场跨越山海、连通古今的数字之约。
1: 咱们在这次秦腔表演上，说绝技表演上，通过这个先唱的演员和背景的这个视频的这个脚步式这种表演，也可以是咱们这次互联网大会上秦腔表演绝技的一个亮点。咱们的目的呢，就是想通过先唱和全世界的观众看到咱们陕西文化最优秀的一面，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咱们陕西的这优秀的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0: 不仅如此，论坛的预热先导片凝结着创意与巧思，影片以五个自述式故事为脉络，将一条鱼、一只虫、一块砖、一座大坝和一位母亲这些看似寻常却意蕴深远的元素拟人化地串联起来，诉说着数字时代下文明与生态、历史与未来的交织。全片视觉呈现采用 AI 技术，赋予画面超现实的艺术想象力与沉浸式的代入感。
2: 大家好，我是一块砖，我和2600多万块兄弟姐妹组成了古都西安13.74公里的城墙，我们已经存在600多年了。科研团队建立了数字方舱，哪位兄弟变了形，哪个姐妹裂了缝，3000多个数据采集终端，1300多个智能传感器一扫，全都一目了然，就像做 CT 一样。现在我们每天都要体检，时时刻刻处于健康状态。
3: 我们觉得可能核心的一个关键词是要实现重大主题的新趣表达。我们今年可能最大的一个创新就是实现了这个拟人化的这种表达，让人们的这种感受更具象，然后更有代入感。因为故事其实是最容易让人产生共情的一个表达的一个载体，就是让人觉得有意思，能看得进去。
0: 此次大会，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全面承接了大会的会务服务，从顶层策划到展陈布设，从嘉宾接待到技术支撑，以全流程多维度的精细保障，为论坛的圆满举办筑起坚实后盾。
4: 陕西广电行。
0: 7月18号，电视剧主角的主创团队带着荧屏上的三秦故事与剧民的万千期待，回到故事的原乡陕西，在陕西大剧院与乡党们共赴一场回家之约。一曲气势磅礴的《梨园起幕》如惊雷破空，为主角回家主创团队观众见面会奏响了华彩序章。见面会上，生墨静淡丑粉墨登场，瞬间将观众带入那个锣鼓喧天的戏剧世界。张嘉译、孙浩、任小磊等主要演员先后登场，倾情分享创作初心与幕后甘苦。随后，剧中易晴娥的秦腔恩师、剧团团长、司鼓、伙房师傅以及少年演员们也轮番上场，与观众畅谈拍摄期间的趣闻轶事，细数角色背后的秦腔匠人精神。一声声讲述，一片片深情，让观众真切触摸到秦腔艺术代代传承的那份坚守与热爱。
5: 戏不是演给人看的，戏是演给苍天看的，那是够尊重，回家真好。
6: 只要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7: 我是他救护伞员，回来感谢大家。
0: 本次活动由陕西广播电视台主办，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支持，整场见面会以地道乡音、特色绝活、温情对话为脉络，铺展开一席专属于三秦儿女的文化家宴。不仅是剧集热播的温情回望，更是一扇窗，透过它可以看见一部剧如何擦亮秦腔文化名片，激活全域文旅消费，传递生生不息的时代力量。
8: 这一次我们文艺中心承办了这样一场活动，在前期的活动的策划当中，我们也是挖空心思啊，塞进去了很多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活动当中让网友朋友们自发的觉得是一个非常吸引他的一个点，从而延续了主角这个 IP 的一个热度，达到把咱们陕西的文化 IP 以及我们的戏曲文化都推广到更多的朋友的面前。
0: 据了解，2026上半年全国电视剧收视率

0: 排名正式公布，主角位居央视黄金时段电视剧全国收视率榜首，刷新今年以来 CVB 电视剧最高收视纪录。这部根植乡野沃土、深蕴人文情怀的精品力作，既以穿透时空的文化张力，让秦腔艺术由一时之红升华为长久之盛，更以屏幕之光为传统戏曲的现代化转型注入了坚实而深远的动能。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再度让秦腔这一古老的剧种走进大众视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欣赏甚至尝试学习秦腔。今天要给大家讲述的就是两位外籍友人与秦腔的故事。
1: 上榜，然后打开，把尾巴送出去。好，已经完成了。
2: 是这样子吗？感觉不太对。我算不上孙悟空。
0: 这段视频来自陕西国际传播中心在 ins 平台上线的首个秦腔垂泪账号。此账号以外籍体验视角讲故事，让古老秦腔跨越文化壁垒，既是非遗秦腔出海的全新实践，也是探索传统戏曲对外传播路径的试验阵地。
3: 目前是已经先后发布了两条内容，首条短视频《安娜的秦腔体验》以留学生安娜的视角全程记录她体验秦腔传统妆造、学习经典唱腔的过程。

0: 同步我们也推出了俄罗斯洋网红探秘千年秦腔的短视频，这个内容更是用具有代入感的纪实视角带领海外观众走进秦腔的台前幕后。
1: 包头环节随时弹到。
2: 啊，疼疼疼疼，爱妻疼疼疼，爱妻疼疼。
3: 中国现在有很火的电视就叫主角，哎，那些的演员他们也是这样弄头发，然后把他们弄疼得要哭，有的我发现一点也不夸张。
4: 与此同时，账号还通过 AI 制作、创意混剪等方式重新演绎秦腔经典唱段，用年轻化的表达展现秦腔的独特韵味，吸引海外网友关注。
0: 后续我们还将围绕秦腔文化打造系列化多语种的传播内容，持续沉淀海外精准的受众，为秦腔文化常态化的出海筑牢基础，也为国际传播业务补齐传统戏曲文化赛道的内容布局。
4: 秦腔海外垂类账号的上线，不仅让秦腔出海更要入心，用数字之帆承载古老秦韵，让世界在中华传统非遗项目中读懂中国，在共鸣中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在全球化语境中持续讲好陕西非遗故事。下面进入今天的 TV 连连看，送您试听新亮点。近日，起点遇见栏目推出人物微纪录片《令美生的零零后为啥要跟老农学山歌》，聚焦国家级非遗紫阳民歌县级代表性传承人陈焕正，作品生动呈现青年一代扎根乡土、守护非遗的热爱与担当，兼具山野气息与网感。该片一经上线，获各级主流媒体转发，央视新闻客户端传播量超500万，配套微博话题“学美声的零零后改学山歌，追求灵魂共鸣”，登上安康同城热搜榜首。秦腔搭台闪位登场，7月18号晚，主角登台闪位登场，即《购在中国闪亮生活》暑期消费季在西安大唐不夜城开元广场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陕西省商务厅、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借势热播剧主角热度，特邀苗阜、任小磊等主创现场助阵，宝鸡、榆林等地商务负责人登台推介家乡美味，现场设陕味美食、三秦优品、秦腔展演三大展区，以传统戏曲聚拢人气，实现赏秦腔、品陕味、购陕货的融合消费新体验。
5: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6: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7: 一定去。
5: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8: 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6: 我心里发怔啊。
8: 滚！
5: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8: 是谋杀、枪杀，
5: 也是
9: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5: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每天10:30，面具。
4: 好了，本周节目就到这里，您的迎宾旅程由我为您导航，感谢收看本期。

0: 薛伯伯，薛伯伯，薛伯伯，你们是什么人？你们三个，薛伯伯，赶紧逃吧！薛伯伯，我们在外面准备了十几辆马车，还有几十匹快马。
1: 对，
0: 你们都是忠良后代，怎么会来劫狱呢？怎么会做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呢？
2: 薛伯伯，有什么话咱们出去再说。
0: 是啊，是啊，现在赶紧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不要再说了。
0: 你们想陷我于不仁不义吗？这，薛伯伯，快走吧！
3: 来不及了，
0: 薛伯伯，快走啊！
2: 你们赶紧走吧。
0: 薛伯伯，
3: 薛伯伯，给我搜，
4: 一个都别放过！

我薛丁山愧对薛家的300余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望薛家的列祖列宗。

0: 如娘，大人，今天晚上我要去一趟天牢，探望一下两辽王夫妇。
1: 大人，这么好的孩子还没懂得人事，我舍不得。如娘，不要再哭了。
0: 以后，纵然是孝思不在了，我还有一个哥哥，他有一个儿子，叫徐梅祖，他可以延续我们徐家的香火。其实没什么遗憾的。
1: 大人，求求您了，这么好的孩子。
0: 我心如刀绞，如娘，谢谢你这么些年对孝思的照顾，但这件事情我意已决，不要再说了。现在天色已经很晚了，你赶快收拾收拾东西，马上就走。 再晚，天牢就进不去了。
1: 可是那孩子……
0: 不要再说了，记住，到了天牢，千万不能哭。

儿啊，你才刚刚来到这个世上，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个世界。没有尝到人间的酸甜苦辣。

爹对不起你，儿啊，你要是恨爹，就给爹托个梦，啊，在梦里，爹给你赔罪，爹对不起你。

0: 我们见过徐大人，听说有人企图劫狱，简直是胆大包天。
1: 徐大人，请放心，我们一定会严加看管。
2: 徐大人前来检查，快快打开牢门！徐大人，救救我们！徐大人，救救我们！徐大人，救救我们！徐大人，救救我们！徐大人，相思今后就要在这里度日如年了，而且。
1: 徐大人，你怎么来了？啊，薛元帅，那是薛勇的儿子吗？正是。来，让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徐大人，万万不可！薛元帅，不要再犹豫了，再晚就来不及了。
3: 爹，
1: 薛元帅。

0: 禀将军，一切都准备就绪。
1: 。
2: 乳娘，
3: 大人，
2: 建惠侯府邸已经不是久留之地了，赶紧收拾东西，我们马上就走。
3: 大人，我们去哪儿啊？
2: 我们去扬州，去投奔我哥哥许敬业。

0: 众将听令，
1: 在，
0: 将这牢房内两辽王府的人给我全部带走。
2: 是。

0: 老千岁，老千岁，大事不好了！
1: 什么事这么慌张？
0: 老们打开，两辆王夫妇和他家人被带出来了。
2: 什么？
1: 老千岁，老千岁，大事不好了！
2: 又什么大事不好了？
0: 王夫被包围了，
1: 胡说！从来都是本王包围别人，没有别人包围本王的。
0: 请老千岁暂且回避一下吧。
1: 更是胡说！
0: 本王怕过谁呀？来人，给我备马！
3: 是老千岁。
0: 老千岁，老千岁，
4: 哪里跑？你们是什么人？敢戏弄鲁王爷爷？
0: 看符！
4: 这都是些什么人呢？敢调戏鲁王爷爷？
0: 老千岁，可能有诈。
4: 对，
0: 哎，嘿嘿嘿，
4: 来呀！
0: 孙子，你不敢吗？今天鲁王爷爷就陪你们好好玩一玩。
4: 撤！
0: 呀！
1: 哎，老千岁，有诈呀！老千岁，
0: 有